0: 评古论今，说上个曲直，人生得失。请听张少佐播讲的评书《东汉风云》。
1: 书接上回，正说到三七王苏宪率领重兵追刘秀，追到了南阳万花寨。他听他叔叔老苏成一说，怎么要保刘秀，灭莽兴汉，苏宪就怀疑了。看来这刘秀被我的这个叔叔窝藏在山上。本来平日里我可不敢惹这老头子，但是为捉刘秀，那没办法，我冲撞你，我也得冲撞。想到这儿，苏宪在马上咵嚓把这刀就提起来了。叔父，你要听我的相劝，把刘秀交出来，那是天大的功劳，不然的话，恐怕我想保你我也保不住。什么？苏宪，我还就告诉你，有我在，任谁也休想动汉千岁的一根毫毛。哎，得，听他这么一说，苏宪那就更认定了刘秀肯定在这山上。现在刘秀有一些楼兵陪着，隐在半山腰处，就往前观看苏成怎么对付这苏宪。一看苏宪的手下兵马太多了，瞧这意思啊，苏宪好像要动手。真要是一动上手的话，那老将军苏成肯定不是对手，这个山寨也保不住，我刘秀不还是插翅难逃吗？就在这个时候，山坡下已经动上手了。这苏宪还算给他叔叔留情面，他一琢磨，我是侄子，我别亲自跟动手。再者说，要一对一的打，我这叔叔武功还真了不得。别看岁数大了，他呀两膀一叫还有千斤大力，真要是拼上了，你死我活，相互间呢都得伤着，那就莫不如派几员大将一起上，还不伤他，最后把他累得动不了了，把他一抓住，然后我上山擒刘秀，过后再把叔叔一放了也就罢了。苏宪是这么想的，冲后边邓涛、张爱、陈进、柴良那么一挥手，这四员大将同时向前呼啦超，把老苏成是围在当中。无耻之辈，你们群殴车轮战，我即使败了我也不服，你们应该一对一。这个时候刘秀在半山腰急得直跺脚，心想这可怎么办，这可怎么办呢？看了老将军这就要死在他们的手下。突然间邓涛、张爱两把刀劈向苏成，苏成一看躲不了了，用刀往上膛，两背膀还没劲儿了，膛不过去，把眼一闭，完了。心想千岁啊千岁，我把你接到我的山上，最后我还是把你坑了，我死无关紧要。千岁呀，你怎么能够逃脱而走啊？他这这么一想就准备挨刀，可是就听着旁边有人说了一句，闪开。原来这苏宪见他叔叔一闭眼，他说了这么一句话，四员将往旁边一闪，都过来探背膀，就抓他叔叔，想把叔叔生擒过来，先降服住再说。他这一伸手，正好老苏成把这眼睛睁开了，看他探背膀，那个刀啊在左手拎着，用右手来抓自己。老苏成瞧个切真，横手那么一挥，自己手中这把大钢刀是照着对方的脖子咔嚓就一刀。哎呀，苏宪一低头啊，咔噗，把苏宪的头盔给削掉了。你看苏宪也倒霉，在那兴隆镇的时候让李金定给削一刀，把头盔给削起一次，这现在又削掉一次。这苏宪往旁边一闪身，你真是不想活了。苏成也知道这也是侥幸，这一招把侄子给打退了，算了，别在这硬拼，我真死了就没人保千岁了。拨马回山，命手下的人守住山口，把弓箭准备好，滚木雷石、灰瓶火炮都给支上，下边要强攻山寨的话，就拿这些东西砸，拿箭射，

你还别说，一直到晚上天黑下来了，苏宪是屯兵山下，他没攻山，但是苏成和刘秀在山上是忐忑不安。苏成嘴上安慰刘秀，说说我一定想办法保千岁你安然无恙，但是他俩都明白面对敌军是难以脱身。相谈到深夜他们才休息，可是刚睡着了就听这山上乱了，再看火光冲天。原来苏宪白天的时候没攻山寨，可是早就盘算好了破山之计。他一想，我白天攻山寨，那刘秀容易脱身，晚上我打他个措手不及，就可以把刘秀捉住。他命几员大将在前山这儿啊，假装扎了营盘，可是他带领一彪人马打后山爬上来了，上山这一放火一喊叫，当时全山大乱。那苏宪手下前后有10万兵，他领上山的就好几万，可是这山上那老苏成手下才800多人，能够禁得住吗？当时间是哭爹喊娘，可一片大乱。苏成爬起来了就知道坏了，山寨守不住了，说山寨守不住自己死都没什么，现在最重要的一点是保刘秀逃命啊。这时候刘秀打床上也爬起来，老苏成闯到他的屋里边，二话不说帮他穿上衣服，到外边牵上一匹马，这二位一老一少往前走。他们呢三转两转就躲过了乱匆匆的那个莽兵莽将，但是可没下这山，现在下山下不去，几乎下边莽兵已经把山全都围住了。可是刘秀就跟着老将军苏成来到一个山缝处，说是山缝，这缝隙可大，能钻过去，马不要了，下马顺着过去。再看到了河边了，这河边有小船，老将军告诉刘秀，千岁，这是我万华寨一条密道，一般人都不清楚吧，现在终于使用上了，千岁你赶紧自己驾小舟飘到什么地方是什么地方，你逃命去吧。老将军您得随我一起走。哎呀千岁，我要随你一起走，可能他们后边就追上来，我现在回到山上去，领着我手下那把子人，我再跟那苏仙折腾折腾，我一拖延时间你就跑远了，千岁你快走吧。刘秀也没划过船呢，现在是硬着头皮上的船来，把这桨一摆，这小船就开始转，根本都不走。刘秀都快急哭了，再看苏成已经都回去了，水流一冲，刘秀索性他也不摆这个桨了，这小船顺流而飘，天光大亮，然后又到了晌午，飘来飘去靠了岸边。刘秀上来见前边有个村子，他肚中饥饿，回头看没有什么人追上来，心想到村里边啊找个人家我讨口吃的然后再跑。刘秀到了村里以后一看，这村啊有一趟大街，房舍还真不少，他一瞧前边有一套大宅院，黑油漆大门，门口还有上马石下马石，看来这是个大户人家，到这儿讨一口饭吧。刘秀上台阶一叩门，里边有个家人迎出来了，一看刘秀是个小孩儿，这小男孩长挺漂亮啊，面如浮粉，两眉毛当中还一个红点儿。孩子敲门有什么事儿啊？刘秀心想了，我这要饭呢，不过我这要饭不同于一般的要饭的，我不管怎么地这也是要饭的，脸一红，这位大哥我饿了，我走岔道了，想到这儿讨口饭吃。你别看刘秀来回折腾着，但是刘秀这个穿着打扮不像寻常贫穷百姓家的孩子，尤其是这一说话显得是知书懂礼，家人还没敢小瞧。哎呀小兄弟，那你先进来吧，

0: 告诉管家一声。这时候管家也过来，看看刘秀，你叫什么？我姓窦，我叫窦安郎。
1: 哦，原来是窦公子，
0: 我家员外现在就在上厅呢，你先见个面吧。至于说吃什么喝什么，咱家有的是，这都不犯难，你先跟我们主人见见。哎，刘秀就随着管家来到上厅一看，这家的主人老员外有50多岁的模样，头戴方巾帽，身穿宽袖袍，这身衣服显得很舒适随便，白面花白髯，坐在太师椅上，在他身旁站立两个年轻人，都在18、9岁。这两个年轻人腰板拔得倍儿直，如果明眼人一瞧就能看得出来他们两个会武术。管家上前说了几句，一伐迷路了，我到这儿啊讨口饭吃。哦，员外瞧瞧刘秀，一伐迷路了，我到这儿啊讨口饭吃。哦，员外瞧瞧刘秀，刚想问你家住哪儿啊，哎，然后我好派人送你回家。还没等问，就听着这村子的长街之上有许多战马来回跑通，啊哒哒哒哒哒哒，再听乱了，也不知道有多少军兵啊，像开了锅似的。接着有家丁跑进来了，员外，可不好了，现在有很多军兵闯到咱们村里来了，说抓一个汉殿下刘秀，说是谁要窝藏那个汉殿下刘秀，就是死路一条，全家开斩，祸灭九族。哦，听此话，这个主人把眼光就落到刘秀的身上，就见刘秀脸色一变，你说刘秀能不害怕？自己前脚到这儿，后脚苏县大队人马就追来了。原来这苏县攻破万花寨，把他叔叔抓着了，一看没刘秀，不敢怠慢，赶紧率大队人马奔东面下来，赶到这个村子，这个村子叫白水村，先把村子围住，然后苏县骑着马在长街走动，一声令下，谁敢窝藏刘秀就将谁杀死，全家斩首，活灭九族，速速把刘秀交出来。当然他也不知道刘秀肯定就在这儿，如果说在这儿搜不着的话，再奔前面去搜。一时间也没有人教刘秀，他就告诉挨家挨户搜查，然后又追了一道命令，说刘秀肯定就跑到这个村子来了，如果说不交出刘秀的话，就把村里边所有的人刀刀斩尽，刃刃诛绝。其实这也是苏县他自己猜测而发出的恐吓，如果说这村子里边的确没刘秀，他也不能够就随便杀人，他也就过去就拉倒了。但是这样一来，整个村里的百姓是哭爹喊娘，惊诧万分，一个个都不知性命是否能够保住，有的胆小的在屋里边就吓得昏过去了。这个时候刘秀还在这家的上厅，站在人家主人的面前，只见这员外两眼盯着刘秀，捻然一笑，孩儿啊，你听没听着，外边要抓一个汉殿下刘秀，你跟我说实话，你到底是刘秀啊，你还是窦安郎啊？刘秀一想，罢了，都到了这步田地了，叫窦安郎那也没有用了，真让苏县知道的话，他清楚窦安郎就是刘秀，刘秀就是窦安郎。想到此处，把胸脯一挺，老人家，我姓刘，我叫刘秀，后边有莽兵莽将在抓我，我到这儿来本来想讨口饭吃，然后再赶路，既然我被抓住，这就要死了，吃饭也没用，我干脆我出去见他。刘秀想别给人家带来灾难，转身就走。我的儿啊，你不要走啊！刘秀一听，什么？我的儿啊！

0: 谁叫儿呢？
1: 再看，刘秀可愣着了。事出意外，就见这老员外是泪流满面往前来，跨着一把把刘秀就抱在怀里边，痛哭失声：“我的儿啊！过去只听说王娘娘生了一个大汉太子，可是这毕竟是虚信，现在一看，果然世间有我的儿啊！”一看老员外这么哭，再一看他泪流满面，他抱着刘秀，就这个举动，刘秀就感觉到很不寻常。刘秀也被感动了，眼泪淌下来。老人家，您是哪一位呀？怎么称呼啊？儿啊，我不是别人的，我和你的父亲汉平帝刘看是叔伯兄弟。过去我是官拜武阳王，我姓刘，叫刘良。你看，这是你两个哥哥，一个叫刘盈，一个叫刘仲。因为王莽登基篡位，杀刘八百户，灭刘三千里，我们在大刘庄躲过了灾难后，就跑到这白水村隐居，我们就改成姓金了，我就叫金良了，你这两个哥哥就叫金银和金仲。孩子呀，没有想到世界还有你这个大汉太子，看来我汉室血脉不断，王莽必亡。刘秀一听，当时扑通就跪下了：“原来是叔叔您呢，我可见着亲人了。”这刘秀也是特别的感动，百感交集。爷儿俩哥几个抱头失声。你看刘秀这么长时间，也别说见着自己家族里边的人，这是叔叔啊，就是姓刘的他都没见着过，可下见着近人了。小孩哭了。但是就在这时候，家人管家都往里跑，现在挨家搜查，让交出刘秀，不然的话要洗劫整个村子，孩儿牙不剩，通通杀死。刘秀一听，沾沾眼泪，站直身躯：“叔叔啊，既然我知道您老人家还在世上，您的两个儿子，我的两个哥哥还在世上，有我的两个哥哥在，就足以灭莽兴汉。现在我出去，我去见那苏宪，只要他把我一抓住，他就不会再搜查，也就不会再发现您和我哥哥。那么舍出去我一个，就可以保得你们父子性命。即使我死了，只要你们能够恢复汉室，我死而何惧？”说着话转身要往外去。武阳王刘良一看，内心欢喜，心想：“我弟侄儿汉殿下刘秀虽然才十岁出头，但是却有这个心性，不愧是平帝皇兄之子啊，我大汉有望。”伸手把刘秀拉住了：“贤侄，你不要出去，如果你要出去真有个三长两短的话，以后谁能够领兵带将打得王莽恢复汉室？
0: 可是外边这就要搜找，即使找不着全杀掉，那我也活不了，我还是出去吧。”
1: 你看刘秀要出去，刘良不让，一时间难以决定。这个时候苏宪骑在马上，横着金刀在长街之上踏踏踏踏踏来回走动。就在此时，猛然间在一个院落里边就跑出个小孩，大喝一声：“三七王，你不就要抓我吗？你不要杀别人，有什么事，有什么话，你对我来。”吼！苏宪猛然间回头一看，真是大喜过望。在宅子里边跑出来的这个小男孩不是别人，正是刘秀。他见着刘秀几次，虽然不是说心平气和面对面相谈，但是他多次赶到刘秀的身背后举刀砍刘秀，对于刘秀的个头长相他是很清楚的。他这一看，当时不知道高兴到什么程度了，拨马往前一来，用这个刀啪 往下一拍。

0: 把刘秀啪嚓就拍落在地下了。来人，绑上！立刻过来军卒把刘秀绑上了。现在苏县那就没别的心思了，再查找什么什么那不必要了。回头告诉准备囚车木笼，这囚车木笼时间不大就准备好，把刘秀就塞到囚车木笼里边去。十万大军压着刘秀离开白水村，打南阳出来，奔潼关，过潼关，上长安，进城里。苏县心中想，嘿，我是历尽千辛万苦捉住了汉殿下刘秀，说忙主万岁给我记大功，那这是肯定的。再有一劫，这个刘秀是你窦丞相抚养长大的，你窦丞相还给他起个名叫窦安郎。我两次搜查窦相府，被你把刘秀藏起来，我没有抓的刘秀，你反而告我的状啊，说我苏县是肆意胡为，我抢你金银，最后盟主万岁还让我包你一箱子金银呢。现在一想，我这气不可耐。那么现在我拿住了这个汉殿下刘秀，金殿对峙，老豆头你浑身都是嘴，你就长了满身的舌头，你也难以狡辩。他越想越美，来到金殿之上。这个时候王莽正在升殿，满朝文武全在此处。苏县如此这般这般如此一报告，说刘秀已被捉住，囚车就在殿下。窦丞相站在那儿就差点昏过去，心想，哎呀，千岁呀，我含辛茹苦将你养大，冒着风险把你送出长安，没有想到你竟被捉拿回来。
1: 你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2: 哎，好啊好啊，
1: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3: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4: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5: 哎，好球！
6: 嘿，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7: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0: 迈右腿右胳膊向前，苏宪小声告诉：跪下。哎哎，跪下。向上磕头：是，万岁万岁万万岁，小民申屠与万岁有礼。一看申屠，王莽就很不喜欢，一看的兔耳鹰腮，就瞧这模样啊，像个奸诈的小人。知道孤家把你宣上殿来有什么事情吗？
1: 知道，三亲王告诉我了，让我来认刘秀。
0: 你对刘秀熟悉吗？
1: 熟悉啊，这刘秀就是窦安郎，窦安郎就是刘秀。他自洛生开始就在相府，我就给他当厨子啊。窦丞相啊，哎，把他收留在府上十年，我就跟着十年，那我肯定能够认识他。
0: 那么你就认一认吧。
1: 哎哎哎，
0: 这申屠一看刘秀在哪儿呢，苏宪也愣了。刚才那刘秀就在八宝金殿正当阳这儿跪着来的，现在怎么没了？他往四处看，心里话，这刘秀哪儿去了？原来苏宪下金殿亲自去找申屠。窦丞相就明白了，看来苏宪要从中捣鬼。窦丞相赶紧出班施礼：吾皇万岁万万岁，看来啊，我这条老命难保了。王莽一听：窦相，您何出此言？
2: 万岁，你说就因为啊，有没有刘秀这个事儿，

这刘秀啊到底怎么回事，始终把我裹在里边。苏县苏大帅老说我把刘秀养大的，你说等一会儿他叫那神徒上来，那是刘秀他们也说是刘秀，不是刘秀他们也说是刘秀，你说我这官司不就输了吗？我这人头不就落地了吗？窦丞相，那么依你之

0: 江山不稳，社稷不牢，因此这刘秀绝不能任差了。王莽一听有理，这才下旨意把那小孩啊送下金殿。所以说这苏宪带着申屠一上来找刘秀没了。王莽用手一指，申屠，你说吧，这个刘秀有什么特征，什么模样？
1: 哎呀，这申屠一想，这怎么说呢？他回头看苏宪，苏宪拿眼睛瞪他，那意思你快说呀，你别停顿呢。
2: 是万岁，这刘秀啊，掐指现在一算呢，哎，这个快11岁了啊，周岁快11岁了，这毛岁也就快到12了。长得这个个头啊不算小，但也不算太高，挺白净的，两眉毛当中有个红点儿。
0: 一听此话，王莽就看了看下边站着的窦融。文武大臣们都琢磨，这孩子没红点儿，他两眉毛当中这红点儿是画的还是长的？
2: 长的，没错啊。
0: 来啊，将那刘秀带上金殿，把这小孩带上来了。这小孩啊好像不怎么懂事儿，也不知道害怕，东张西望。有人告诉跪下。
2: 哎，是万岁，我给您磕头了。
0: 王莽又看看申屠，你瞧他是不是刘秀？
2: 他这个哟，
0: 申屠一看没红点啊，长得像刘秀但是不是刘秀啊。
2: 他万岁，
0: 说他是不是刘秀？
2: 他脸都是土，我看不清楚。
0: 来啊，就在金殿上给这个孩子拔脸洗净。
3: 是，
0: 立刻把这刘秀的脸就洗净了。王莽又问他是刘秀吗？
2: 他这个，
0: 这申屠只看苏宪，苏宪心的话，你老看我干什么？我王莽就瞧出来了，好像这苏宪跟申屠之间的有什么鬼。他啪一拍龙栓，申屠，你要说实话，到底怎么回事？胆敢撒谎，我这就地诛之。
2: 万岁，你手下留情，我
0: 申屠回转身看看苏宪，
2: 三七王，那我可就对不起你了，我得说实话了。
0: 呵，差点没把这苏宪鼻子气歪了，心想你说这话，那不眼见得背后咱们两个呀就有什么鬼吗？
2: 万岁呀，是这么回事儿。
0: 的确呀，我认识刘秀，我知道刘秀两眉当中啊有个红点儿。
2: 刚才三七王啊让我上殿认刘秀，他老就说了，说是刘秀啊也说是刘秀，不是刘秀啊也说是刘秀，反正这么是一来就能把窦丞相啊扳倒了，把窦相啊就能杀死，我们呢就都出戏了。
0: 就这一说不打紧，整个朝堂全都乱了。王莽是再也忍不住了，来人，将三七王苏宪给我推下金殿，斩首示众。王莽心想，你这还了得了，如果说苏宪捉人捉差了，这都可以谅解，不管他怎么告窦融是为我大清国的江山，但是你背后串通这申屠啊，是刘秀也说是刘秀，不是刘秀也说是刘秀，万一孤真把他当成刘秀杀了，以后就不再捉那个刘秀，那刘秀真要是羽翼丰满，对我大清国威胁甚大，你这苏宪这不是蒙军作弊吗？一说杀苏宪，这次可动真格的，把朝堂上很多大臣都吓了一跳，就听着噼里扑通有很多人全都跪下了给苏宪求情。求情的这些人那都是苏宪的同僚，王莽的死党，什么南亲王夏侯烈、北亲王司马衷、武成王王方、六合王王玉、颍阳王王寻、昆阳王王立、秦王王芬、三王爷王仪、三山王王才、东鲁王王志，那这些人面子大呀。但是王莽怒气未息，走，你们都给我起来，苏宪他罪在当中。

0: 不要求情。
1: 窦丞相在旁边琢磨呀，高兴，心想本以为把大汉太子抓住了，开始我迷迷糊糊啊，我很绝望，一想太子只要一死，我就随他而去，我也就死了。但是听着这个孩子跟王莽一对话，我仔细一看，这才认出来，不是我的那个宝贝窦安郎啊，他两眉当中没那个胡子，哦，原来是假的。嘿，现在苏县你露了馅了吧？不过这么多人都给苏县求情，看来王莽也不能杀掉苏县，为了表示我对他大兴国的忠诚，我得给他们求个情啊。想到这儿来，窦融屈步向前，一躬倒地，哎呀，万岁万万岁。虽说苏大帅他一时间糊涂，蒙军作弊，但是毕竟他过去功劳显赫，应该将功折罪，您就高抬贵手饶放他吧。说着话，窦丞相连连施礼。苏县还没想到窦相能给他求情，心的话，这老窦头到底是什么人呢？不是你说他是老刘家那面的，他还是莽主万岁这面的？一想到很多事，就怎么琢磨呀，他怎么是要保刘秀？可是一看他现在又给我求情，他对我还真不错。一看窦融过来求情，王莽这才长出一口气，心的话，看来这老窦融对我大兴国是耿耿忠心呐、啊。要不后来白莽台斩王莽，王莽被刘秀给捉住了，就要杀头的时候，他才明白，用手指着窦融，哎呦，原来你是汉奸呐！那意思啊，你是卧底在我这儿的汉朝的奸细。汉奸这词儿就搁窦融那儿来的，没说吗？王莽至死他才明白，现在他糊涂的，他认为窦融那是真心保他的。他一抬手，窦相诸位，你们都退在一边，谢主隆恩。这些人退旁边去了。苏县万岁，虽说大家与窦相与你求情，不过此事真让孤寒心，罚俸半年。你退下去啊，谢万岁。罚俸半年，半年不给开工资了，白干，给撵去了。窦丞相一看苏县下去了，窦丞相这心里边啊就存个事儿，又赶紧过来与皇上王莽施礼，万岁，窦相你还有何话演讲？万岁啊，我看他这个小孩子恐怕要有些危险。嗯，有什么危险？他既不是刘秀，万岁理应将他放了。哦，那是自然。不过我看三七王恐怕呀，因为罚俸半年受了万岁的责怪，他在委屈这个小孩子，小孩子性命难保啊。一听这话，王莽抬手传旨，把苏县又叫回来了。这时候苏县正想呢，坏事就坏在这小孩身上了，不知道这个小孩是听谁的话，谁教给他的，上的金殿胡说八道，愣说我跟他串通让他装刘秀，你等我抓着他，我非把他杀掉不可。一听王莽叫他，他又回来了。万岁，苏县孤家传下旨意，让你命人把那个小孩子送出潼关，真要是有个三长两短，就算你暗中谋害，可曾听得清楚？
2: 哎，是。
1: 苏县心想，我的天哪，这都谁给出的主意？肯定是那老窦头又跟皇上说的，不然的话万岁不能想到这一点。哎呦，看来甭说害这孩子呀，这孩子就被别人害了，就即使没人害的，他伤风感冒自己出事了，都得算在我的身上啊。赶紧派人用车送，呵呵，把这孩子送走了。那说这孩子到底怎么回事？这孩子呀姓孙，叫孙谦，乃是白水村刘良老人家家里边那个管家的儿子，以后咱们再仔细记。

0: 介绍，但是这一次虽然没有捉住刘秀，可是王莽与他的军师徐世英却定出来8月15要大摆五科场。
1: 大家好，我是营口燃气集团副总经理、安全总监王忠诚。燃气安全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咱们日常使用的燃气，它有易燃易爆的特性，一旦泄漏，遇到火源，非常容易引发爆燃火灾事故。为了燃气安全，首先您要选用天然气专用灶具，连接灶具选用燃气专用长寿命软管，装修时不得包裹燃气设施，要方便检查维修。另外，在使用燃气时必须做到人不离火，火不离人。使用完毕后一定要关闭灶前阀和表前阀。用户应该定时对燃气设施进行自检，检查燃气管道和软管是否有破损、老化现象。可以请燃气公司工作人员进行入户安检，不要擅自操作相关设备。在家中的燃气泄漏报警器不要随意拔掉，当空气中的燃气浓度达到一定值时，报警器会自动发生报警。有条件的用户可以配备干粉灭火器等消防器材，掌握基本的灭火方法，以便在发生火灾初期进行有效扑救。家中长期无人居住时，一定要关闭燃气总阀，防止意外发生。一旦发生燃气泄漏，千万不要慌张，不要开关电器，使用明火，也不要在室内拨打电话，应迅速关闭燃气阀门，打开门窗通风，然后撤离到室外安全区域，并拨打燃气公司的抢修电话0417-282-7777。燃气安全无小事，防范未燃是关键。希望大家牢记这些燃气安全知识，养成良好的用气习惯，共同营造安全和谐的用气环境。如果您还有其他燃气安全方面的疑问，欢迎随时拨打营口燃气客服热线0417-282-7777进行咨询。
2: 收益高，风险低，又可以随时提现的完美产品，
3: 警惕警惕再警惕，
2: 超过正常收益率的产品，
3: 警惕警惕再警惕。
2: 理财前问问自己，像亲儿子一样的业务员为啥跑前跑后苦口婆心帮助非亲非故的你？
3: 因为他有提成，因为他有利可图。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4号，星期四，农历4月19，北京雷阵雨转晴，25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建设金融强国必须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各部门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助力金融强国建设。
1: 丁薛祥在云南调研。
2: 韩正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
1: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北京、山西、西藏“155”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大任务。
2: 5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3%，重回扩张区间。
1: 平陆运河全线通水。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长江上的小麦物流园。
1: 伊朗军队称打击美军指挥舰，美国总统称与伊朗谈判进展顺利。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保持经济平稳健康发展，一定要把金融搞好。建设金融强国必须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155开局之年，各地区各部门争先发力，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助力金融强国建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山东烟台某海洋科技有限公司里，新购进的循环水处理和

0: 监测设备正为优质水产种苗繁育提供助力。曾经依赖生态资源发展的经营主体常遇融资难题，如今当地推进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将海洋生态贡献转化为可量化可评估的数字账本。山东农丹公司担保业务部副部长地欣然：
1: 我们以此生态价值权益作为核心反担保措施，创新设计了这一批质押融资担保方案，并与合作银行达成共识，这是烟台市落地的首笔海洋领域这一批质押贷款。
0: 实体经济是金融的根基，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金融要为实体经济服务，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需要。金融活，经济活，金融稳，经济稳。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金融业保持快速发展，金融产品日益丰富，服务普惠性日益增强。在河南三门峡灵宝市，中国建设银行三门峡分行与当地政府携手打造基层金融服务试点，汇集各类经营主体1000多户。灵宝市金融服务中心负责人刘平：
2: 我们将持续深化政银合作，不断完善队伍管理，针对性开展业务培训，持续提升队伍服务能力，以优质金融服务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0: 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离不开政策指挥棒。今年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增加4000亿元，将研发投入水平较高的民营中小企业纳入支持范围，支农支小再贷款与再贴现打通使用增加额度，助力普惠金融增量扩面。各类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下调利率0.25个百分点，引导降低融资成本。财政部金融司副司长李楠：
3: 中小微民营企业开展固定资产投资，不仅能够更容易获得贷款，还可以按规定享受利息补贴。有民营科创企业在担保征信支持下获得银行授信额度大幅增加，有精密制造公司享受贷款贴息后节约利息成本上100万元。
0: 对外开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标志，也是金融业改革发展的重要动力。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金融改革开放不断深化。这段时间，中国银行陕西省分行将跨境金融服务的创新重点放在了提速上。企业签完合同，凭借提单副本就可以申请资金融通，安排汇款。前不久，陕西西安临潼区的某科技企业就通过中国银行临潼区支行办理完成了一笔3000多万美元的汇款融资业务。该公司财务副总经理王超：
4: 效率提升了，也帮我们降低了一个汇率波动的风险啊，我们不用再担心汇率变化给我们带来的一个成本损失。
0: 今年以来，跨境资本流动平稳有序，外汇市场供求基本平衡，人民币汇率预期总体稳定，跨境人民币业务保持增长态势，人民币越来越多地用于贸易结算，我国在塑造更具韧性的金融秩序方面的作用也在不断加强。金融是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快建设金融强国首次写入5年规划纲要。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以金融高质量发展服务实体经济，服务国家战略，服务民生福祉，以金融工作的确定性应对各种不确定性，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金融力量。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
5: 人民银行将技术稳步扩大金融高水平的开放，服务中国经济的对外开放和高质量发展，推动建设更加公平、公正、包容、有韧性的全球金融治理体系。
6: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6月1号到2号在云南调研基础教育等工作。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推动教育强国建设行稳致远。丁薛祥前往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幼儿园、文山市第11小学和第一中学，了解城乡基础教育发展等情况。他表示，建设教育强国基点在基础教育，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

0: 尊重教育规律，践行健康第一教育理念，统筹推进双减和教学质量提升，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适应人口变化和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学前教育优质普惠，义务教育优质均衡，高中教育多样化发展。云南是边疆民族地区，要整体提升办学水平，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办好各族群众满意的教育。丁学祥来到云南师范大学调研基础教育师资队伍培养等情况，他指出，强教必先强师，师范院校要聚焦教师教育主责主业，源源不断输送高素质师资。在参观西南联大博物馆时，丁学祥表示，教育同国家前途命运紧密相连，要传承红色基因，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有力支撑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2026年高考在即，丁学祥在文山市第一中学检查高考准备情况。他说，高考对每个考生都是重要考试，关系到千家万户，对各地各有关部门的保障能力也是一次考试。要以极端负责的态度做好组织工作，加强交通出行、食宿卫生等管理服务，及时应对处置各类突发事件，营造安心暖心考试环境。严格试卷全流程监管，严厉打击考试舞弊行为，严肃招录纪律，守好公平公正底线。丁学祥来到滇池和云南箭头临时高公司调研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工作。他指出，云南生态地位重要，要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持续推进高原湖泊保护和重要生态系统修复，筑牢我国西南生态安全屏障。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巴切莱特。韩正表示，联合国承载着各国人民对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美好向往。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同联合国宪章精神一脉相承。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坚定支持联合国发挥核心作用，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方将切实履行责任，继续秉持公正立场，捍卫联合国权威，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巴切莱特表示，高度赞赏中方长期坚定致力于推动多边主义和联合国事业，愿同中方一道，遵从联合国根本初心和宗旨，共同强化联合国作用。
0: 本台消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工作座谈会暨继续派出中央指导组培训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对继续派出的中央指导组进行培训，研究部署进一步做好学习教育指导督导工作。会议指出，党中央决定继续派出四个中央指导组，对吉林、湖北、湖南、农业农村部、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海洋石油集团有限公司、国家石油天然气管网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大学、南京大学等十个地方和单位开展学习教育指导督导工作。会议强调，中央指导组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聚焦职责任务，高标准严要求做好指导督导工作，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成效。
1: 近日，北京、山西、西藏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大任务。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十五五”时期，北京将持续优化提升首都功能，深入落实北京城市战略定位，加强四个中心功能建设，提高四个服务水平，营造庄重有序的政务环境，塑造古今交融的城市风貌，打造舒适便利的人居环境，锚定2035年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北京市市长殷勇：
3: 十五五发展目标任务已经明确，我们将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北京重要讲话。

0: 精神，牢牢把握首都职责使命，更好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努力争取在各项工作中发挥示范作用，确保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
1: 未来五年，北京将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速设定在4.5%到5%，增强科技创新活力，加强基础研究，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保持在6%以上，数字经济增加值年均增速8%左右，将人工智能、绿色先进能源与低碳环保产业打造成为新的万亿级产业集群，扎实推进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不断走深走实，注重加强超大城市治理，以首善标准绣花功夫提高城市精细化治理水平。15/57，山西将围绕实施中部地区加快崛起战略，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建设国家资源型经济转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打造内陆地区对外开放新高地等使命任务，牢牢把握建设国家重要能源原材料基地、特色装备和先进制造业基地等6个主攻方向，坚定有序推进转型发展。山西省省长卢东亮：
2: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扛牢国家电煤保供责任，加快能源转型，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因地制宜布局新型产业、未来产业，发挥非煤矿产、农业、文旅康养、生态等比较优势，把能源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
1: 未来五年，山西明确了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资源型经济转型取得重大进展等8个方面的主要目标，细化6大类26项主要指标和具体目标，新增可再生能源装机规模1亿千瓦，构建新型能源体系，推动非常规天然气增储上产，力争2030年产量达到300亿立方米，全产业链产值超1000亿元，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取得新突破，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人民生活品质不断提高。15/57，西藏将立足党中央赋予西藏重要国家安全屏障、生态安全屏障、战略资源储备基地、清洁能源基地的战略定位，持之以恒推进稳定、发展、生态、强边4件大事，围绕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推动高质量发展，深化改革，改善民生，保护生态，强边固边重点发力。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伽玛泽登：
3: 我们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聚焦4件大事，聚力4个创建，在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中展现新作为，确保西藏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的进展。
1: 未来五年，西藏将培育壮大特色农牧业、清洁能源、文化旅游、藏医药业、边贸物流业，前瞻布局数字经济、低空经济、氢氧产业、新型储能等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切实构建起契合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求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持续创建国家固边兴边富民行动示范区，全力建设繁荣稳固的祖国边疆，积极发展文化旅游业，突出特色高端精品旅游线路，到2030年基本建成文化强区、旅游强区。
4: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五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3%，重回扩张区间，新订单指数连续3个月回升。总台记者张绵绵、张永鹏报道。
5: 五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中，业务总量指数为50.3%，环比回升0.6个百分点。分地区来看，东中西部地区均衡回升，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物流业务总量指数分别回升0.4、0.7和0.5个百分点。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6: 入夏以来，产业链、供应链上下游衔接更趋协调， 产业物流需求呈现恢复。

0: 态势。民生领域物流需求企稳，新能源汽车制造、电子元器件制造、交通运输设备制造等行业物流需求保持较高增速。应季食品、家居家电、体育健身、旅行户外等居民物流需求保持增长。
1: 新订单指数为50.2%，环比回升0.4个百分点。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新订单指数分别回升0.3%、0.5%和0.2个百分点。其中，东部和中部地区新订单指数回升至扩张区间。
0: 企业对上半年市场预判呈现积极乐观态势，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55.9%，继续处于高景气区间。其中，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邮政快递业和多式联运领域业务活动预期指数环比有所回升。
2: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设昨天迎来重大节点，随着马道枢纽和起石枢纽开始冲水，平陆运河全线通水，全面进入有水调试阶段。总台记者廖密、邢雅文、刘春报道。
3: 为克服水位落差，保障船舶通行，工程建设了马道、起石、青年三大梯级枢纽，相当于给船舶装上水上电梯。其中青年枢纽已于5月1日开启有水调试。三大枢纽工程加速调试的同时，航道、航标安装等配套工程也在加紧推进。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显章介绍，运河沿线每个航标都安装了遥测遥控装置和北斗定位系统，24小时为航船护航。
4: 我们沿线航标一共有700多个，6月、7月全部完成安装。
3: 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主要包括航道工程、航运枢纽工程、水利设施改造工程、沿线跨河设施工程以及配套工程。目前总体工程进度超过96%。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表示，全线通水后还有多项关键任务。
5: 计划用2个多月的时间完成3个枢纽的有水调试，在8月进行全线的试船试验，确保平陆运河今年9月如期建成通航。
6: 田间藏万象，岁岁静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7: 安徽省池州市东至县拥有80多公里长江岸线，水路是小麦外运的主要通道。新麦沿着这条黄金水道奔向远方。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长江上的小麦物流园。采制：总台记者梁明星，安徽台记者孙玲娟，池州台记者叶璐。
8: 这里是池州市东至县大渡口镇明达码头，紧挨着滚滚长江。
9: 阿伯，
10: 啊，我刚刚叫他找了一条船，不行就把它加掉。
9: 加掉什么船？
10: 4800五的船，这条船我马上来跟他谈。
8: 这段时间，粮食经纪人桂忠的电话就没停过，协调小麦货源，联系中转码头，调配运输车辆和运粮船舶。凭着做粮食经纪人26年积攒的经验和人脉，一切有条不紊。
9: 我们就一天都大概收购量都是500吨朝上，讲白了就是老百姓他把这个粮食送到你家去了，他心里就落地了。
8: 今年雨水多，小麦含水量偏高，在联系各地企业收购前得先组织抢烘。经过贵中反复沟通，收购价谈到每斤1.2元。种粮大户胡华中对这个价格挺满意，
11: 他做生意比较守信用，资金回笼也快。
8: 从东至县到重庆，一吨小麦走水路，运费大约60元，加上装车费30元，总成本不到100元，而走陆路运输成本要超过200元。2号下午，征东888号船停靠在明达码头，装载上贵中今年第一笔订单的4000多吨小麦，准备发往重庆。
9: 林站长啊，是这样啊，我们拜托几件事，一个呢，就是在运输过程
8: 发往下游江苏靖江港的小麦，则通过小船拼大船的联运模式销往沿海地区。
9: 晋江那边有那个海能呢，发到广东那边，海能一装都10000多吨。比如说从我这装5000吨，在他那个地方再装3000吨，然后就货并一个海轮。
8: 沿着长江上至重庆，下抵江苏。今年麦收季不到1个月，他已经收下了15000多吨小麦，联系的10多艘粮船正陆续停靠各中转码头。 长江滔滔。

0: 奔流不息，一艘艘满载新麦的货轮鸣笛起航，沿着长江干流和支流驶向天南海北。通过这些年的这个努力吧，就是把我们农户手上的小麦吧能卖到世界的价格，也让这个上面的客户呢也得到就是我们提供的这些服务得到的实惠，让性价比更高的粮食走向全国各地。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指导的2026世界市长对话北京活动 6月2号到3号举行， 来自摩洛哥、塞舌尔等6个非洲国家的30多位市长和城市代表， 以及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的部分会员代表共同参加活动，围绕加强文明交流互鉴，更续中非传统友好开展深入交流与互动。
2: 中国科学院分子植物科学卓越创新中心科研团队联合国内多所高校，从野生玉米中成功挖掘出高蛋白基因，实现我国玉米主栽品种蛋白含量的显著提升，有望减少畜禽饲料产业的豆粕用量，为降低我国大豆进口依存度，筑牢饲料供应链安全提供核心支持。这一成果3号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发表。
1: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和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黑龙江东北部、湖南南部、云南东南部、广西东北部和西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华北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浙江中北部、广西中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小时雨量大于50毫米，最大可达60毫米以上。
3: 预计强对流天气的主要影响时段为今天白天。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本台消息，
2: 伊朗军方3号深夜发表声明称，伊朗海军在阿曼湾对一艘美军驱逐舰发动打击，针对慑于该舰对伊朗实施敌对行动的指挥控制中心，美方对此予以否认。伊朗外长当天表示，任何敌对行动都将遭到立即和果断的回应。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同一天表示，停止所有战线的战争是伊朗与美国谈判的首要内容。 伊朗绝不允许美国和以色列破坏地区抵抗阵线的团结。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表示，希望将以色列同黎巴嫩的冲突和美国与伊朗的谈判分开处理。此外，美国与伊朗的谈判进展非常顺利，新一轮谈判可能在本周末举行。一旦协议签署后，霍尔木兹海峡将立即重新开放。 美国国会众议院当天通过一项决议，旨在限制总统对伊朗动武的权利，要求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美国、以色列和黎巴嫩当天发表联合声明称，以色列和黎巴嫩同意实施停火，但前提是黎巴嫩真主党完全停止开火，并从利塔尼河以南的黎巴嫩南部地区撤出武装人员。
1: 美国务院称，以色列和黎巴嫩同意于6月22号当周重启政治和安全轨道，旨在达成一项全面协议。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联合国大会3号选举奥地利、吉尔吉斯斯坦、葡萄牙、特里尼达和多巴哥、津巴布韦为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其中吉尔吉斯斯坦是首次当选。
2: 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3号表示，如果俄罗斯的领土完整遭到侵略者的蓄意侵犯，即便对方并不拥有核武器，在最坏情况下，俄方可以使用核武器进行回击。匈牙利总理毛焦尔3号表示，其政府不支持加快推进乌克兰加入欧盟的谈判进程。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号称，他愿意即刻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展开直接谈判，希望通过两国元首对话推动俄乌冲突早日结束。俄罗斯方面暂无回应。美国国务卿卢比奥3号在国会听证会上表示，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目前仍属于丹麦，美国正持续与丹麦和格陵兰岛方面就安全与防务问题进行磋商。
2: 韩国方面4号消息，根据初步开票结果，韩国执政党共同民主党在3号举行的第9届地方选举中锁定胜局，赢得多数道市郡区等各级政府的行政长官职位。

0: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商务部将召开例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介绍近期商务领域热点，并回答记者问。世界最大的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今天将开展海上浮托安装作业，作为全球首个正负500千伏、2000兆瓦柔性直流海上换流站，这颗超级心脏将破解深远海风电远距离输电损耗难题。本月19号到21号是端午假期，按照铁路预售规定，18号也就是假期前一天的火车票今天开售。体育方面，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本周在南京举行，中国女排今天将迎战泰国队。国际方面，今天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进入第二天，各国政商学界代表共议全球经济治理，凝聚国际合作共识。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孙稳、张永鹏，主播杨波、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4: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5: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宁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3号，总台记者自美国方面了解到，有美国官员透露，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私下告知其助手，如果有美军士兵在同伊朗交战中死亡，他将考虑终止同伊朗的停火。与此同时，美方官员坚称，尽管近期小规模冲突频发，但已持续数周的空袭暂停状态依然维持不变。截至目前，美国官方暂未做出正式回应。美国国会众议院3号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在今后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自美国2月底联手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以来，这是众议院第4次就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草案进行表决，也是众议院首次通过相关决议。按照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等媒体的说法，这项决议是一项两院共同决议，必须由参众两院一致通过才能生效。共同决议无需总统签字，总统也无权否决。但据参议院网站介绍，共同决议不具有法律效力。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端午假期铁路运输从本月18号开始到22号，按照火车票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今天起全国铁路开始发售本月18号的火车票。旅客可以登录铁路12306网站或手机客户端购票，购票前建议先查询出发车站的车票起售时间。历经1000多海里海

上运输后，全球规模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抵达广东阳江青州海上风电厂安装海域，今天将开展海上浮托安装作业。海风之心建成后，三峡阳江青州五期、七期海上风电厂163台风机产生的电能将在这里完成汇集、升压和交流转直流处理，通过海底电缆输送至陆地电网，每年可输送约60亿度绿电。当地时间3号，美国国务院表示，以色列与黎巴嫩重申双方彼此之间不存在敌意，并承诺将继续开展直接谈判。美国务院称，以黎双方已接受美方指引，同意迅速推进试点区的设立工作。在这些试点区内，黎巴嫩武装部队将对相关领土行使专属控制权，并将所有非国家行为体排除在外。停火的生效取决于两个前提：黎真主党必须彻底停止开火，且所有真主党人员必须撤离利塔尼河以南地区。双方代表团在5月29号国防部会谈的基础上，就安全框架进行了讨论。联合国大会3号选举奥地利、吉尔吉斯斯坦、葡萄牙、特里尼达和多巴哥、津巴布韦为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其中吉尔吉斯斯坦是首次当选。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到明天，我国东北、华北等地仍多雷雨天气，局地伴有雷暴大风或冰雹。公众外出如遇强对流天气，需及时进屋内躲避。南方6号前后将再迎新一轮降雨过程，局地有暴雨，需关注临近预报预警信息，外出注意交通安全。受降雨影响，北方多地天气清凉，但华南闷热天气持续，多地未来3天仍有高温，需注意防暑。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博宇，
1: 我是杨敏。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高考在即，这份心理调试实操指南请收下，怎样做才能缓解考前焦虑，科学备考。
1: 美国总统称美伊协议可能在本周末达成，伊朗外长称若以色列对贝鲁特发动军事行动，伊朗军队将做出回应。中东局势还有哪些最新动态？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
2: 更健康的中国区。
4: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将于6月7号开考，多部门正全力为高考营造良好氛围，保障考试安全平稳。在考后，教育部还将优化升级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指导各地广泛开展线上线下志愿填报咨询活动。
1: 随着高考进入最后三天倒计时，许多考生感觉压力大，出现紧张焦虑，甚至睡不着觉的问题。诸如一定要放平心态，紧张焦虑会影响发挥，考试前一定要休息好，如果失眠可以吃安眠药的所谓经验秘诀，成为考生家长关注的话题。
0: 科学备考究竟该怎么做？如何缓解考前焦虑，以更好的状态从容复考？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制作的这份心理调试实操指南，请您收下。
1: 北京儿童医院精神科副主任文芳说，考生高考前出现紧张、烦躁、情绪低落是常见的情绪反应，甚至有的孩子可能出现头疼、心慌、腹泻等身体不适，这不是装病，也并非心态不好。与其一直强调不要紧张，不如承认接纳这些情绪，并学会如何和这些情绪相处。
2: 在高考前，考生出现焦虑啊、易怒啊、紧张啊，甚至注意力不集中啊、心慌啊，这些身体的反应，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正常的心理生理反应。这些反应不意味着说我有心理问题了，或者我不行了，它其实是在提示我们身体已经进入状态了。在我们遇到高考的这样的一个重大事件的一个前提下，那我们的身体警报系统就是我们大脑中的杏仁核一个激活，激活了以后呢，就会让身体分泌肾上腺素、皮质醇这类激素，然后让身体有一些紧张啊、焦虑啊这样的状态，感受到的就是一个焦虑和压抑的一个水平。
1: 文芳建议，考前除了保持规律作息外，也可以进行一些缓解紧张情绪的心理调试练习。478呼吸法就是当下孩子们可以熟悉的一种情绪调节方式。
2: 四秒吸气，七秒屏气，八秒呼气，就是这样的一个呼吸的节奏。那么通过呼吸呢，刺激我们的副交感神经兴奋，从而达到一个身体放松的目的。那一般来讲的话，我们每次做4到8次就能缓解一个焦虑的情绪。做的过程中我们要注意屏气的这个环节啊，不要过度的憋气。总的原则就是呼气的时间要比吸气的时间长而慢。
1: 运动是压力粉碎机，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考生可以在复习间隙通过一些简单的身体活动缓解焦虑与疲劳感。此外，部分考生在考前或考试期间会出现睡眠质量下降，甚至睡不着的情况。有家长担心这会影响孩子考场发挥，甚至考虑求助于有安眠成分的药物。对此，文芳提醒，在出现睡不着的情况下，不要和睡眠较劲。
2: 考前失眠不意味着影响考试效率。最怕的就是当我们考前失眠了啊，我们又会有一个负面的一个认知，我因为考前失眠我考不好了，这是一个负性的一个暗示，势必会增加他焦虑的程度啊。假如我们躺到床上说就是超过30分钟以上睡不着，或者说是我们睡眠中间醒来了以后，不要强迫自己入睡，也不要想哎呀我怎么又睡不着了，进一步加重我们认知的负担。建议孩子可以从床上起来干一些无聊的事情，比如说看一本自己不喜欢的书，或者说叠叠衣，或者说听一些自己喜欢的一个音乐放松。在我们不主动加重预期焦虑这样的情况下，有一半的孩子其实他就慢慢困意袭来，就会能睡着了。
1: 临场不适也是很多考生担心的问题。专家表示，考场上出现大脑空白可能是急性应激，占用了认知资源，并不代表知识消失了。面对这种情况，除了通过调整呼吸等手段放松，还可以先熟悉其他自己会做的题目，用简单的知识重新建立认知掌控感。文芳建议，握拳放松法等渐进式肌肉放松训练可以快速打断紧张循环，对缓解考场紧张有益。
2: 就是我们入考场了，假如出现这种因为情绪焦虑有的这种身体的不适啊，包括大脑空白这些反应的时候，不要劝自己别慌，而是给自己3个字儿：动起来。我们需要用行动来转移我们的焦虑，从而促进我们刚才的那些不适尽快的消失。不管是手部的紧握和放松，还有肩背部的一个紧张和放松，都是可以在考场小的循环的可以做放松的一个动作啊。手部抓紧，然后再放松，体会这种紧张和放松的感觉，应该能在2-3个动作的过程中被缓解了。
1: 一些简单的中医保健方法也可以用于紧张情绪的调节。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儿科主任王俊红建议，
3: 是穴位按压可以及时的舒缓，教会孩子找到开心的穴位。一个是太冲穴，它位于足背第一、第二足趾骨连接的凹陷处，这个呢是肝经的原穴，用拇指用力的点按3分钟，自己感到这个酸胀就可以，能够迅速疏解胸中的郁闷和烦躁。另外一个呢是内关穴，那么手腕横纹3指宽这个中间的凹陷处，也是用拇指啊按压2分钟，它可以宁心安神。
4: 双汇冷鲜肉，安全放心。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5: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6: 金嗓子喉。

0: 母健康里燕之屋燕窝。
1: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团进行时。
1: 国际方面，来关注美伊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三号表示，与伊朗的谈判进展非常顺利，新一轮谈判可能在本周末举行。一旦协议签署之后，霍尔木兹海峡将立即重新开放。在谈及伊朗浓缩铀问题时，特朗普表示将在不久的将来拿到它。他还表示正在尝试将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问题与黎巴嫩的战时问题区分处理。
2: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三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近日重申对黎巴嫩的支持，称如果以色列继续侵略黎巴嫩首都贝鲁特，伊朗武装部队将重新开战并打击以色列境内目标。
1: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三号表示，美国针对伊朗的实施怒火军事行动已经结束，并称美国已经取得胜利。他还表示，尽管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军事能力造成重创，但伊朗仍保留一定无人机和海上作战能力。
2: 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三号表示，停止所有战线的战争是伊朗与美国谈判的首要内容。伊朗绝不允许美国和以色列破坏地区抵抗阵线的团结。
1: 伊朗军方三号深夜发表声明称，伊朗海军刚刚在阿曼湾对一艘美军驱逐舰发动打击，针对设于该舰对伊朗实施敌对行动的指挥控制中心。美军中央司令部稍后在社交媒体发文否认伊方说法。
2: 当地时间二号深夜，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袭击一艘伊朗相关邮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因而用导弹打击一艘属于美国和以色列敌对势力的船只。美军随后空袭革命卫队在格什姆岛的一处通信站。
1: 美国中央司令部三号表示，伊朗发动新一轮无人机袭击，试图攻击驻科威特美军，但未能命中预定目标。美国中央司令部防空系统成功击落多架无人机，确保美方人员及装备均未受损。详情来听总台记者李建南从伊朗首都德黑兰发回的观察。
3: 根据我在伊朗的观察，本次事件是自美以伊战争达成临时停火协议以来，伊美之间爆发的较为严重的军事摩擦。此类军事摩擦再次给陷入僵局的伊美谈判蒙上阴影，并且再度引发全球对中东，特别是对霍尔木兹海峡这一重要航道安全局势变化的担忧。事实上，导致近期伊美不断发生军事摩擦是多重因素叠加的结果。首先，截至目前，伊朗和美国的海上对峙仍在持续。伊朗多次宣布其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辖权，并强调敌对国家的船只无法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另一边，美国也在不定期地披露相关数据，显示美军拦截伊朗商船的数量。双方的海上封锁已经成为对彼此施压的重要工具，也是伊美仍然无法签署旨在结束战争的谅解备忘录的重要原因。其次，黎以冲突升级，以色列加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军事打击力度，导致伊朗对美国的不信任程度骤然增加。自伊美谈判以来，伊朗已经数次强调，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阵线的战争是伊美停火的先决条件。如果美国无法叫停以色列在地区内的军事行动，伊朗也不会跟美国进行任何谈判。伊朗政治分析人士贾莱勒指出，目前美国看似给伊朗两种选择，要么达成协议，要么开战。实质上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让伊朗投降。一方面，美国希望通过谈判和协议强制让伊朗接受美国的更高的要求，另一方面，美国不断发出战争威胁，从军事层面迫使伊朗屈服。而近期发生的一系列事件表明，伊朗已经清楚美国的真正目的，而且不会放弃自己的立场和底线，接受一项只符合美以利益的协议。
1: 谈判形势波谲云诡之际，伊朗与美国再次互袭彼此目标，双方军事摩擦加剧。伊朗与美国本周再次互袭彼此目标，导火索还是霍尔木兹海峡问题。那么这种边打边谈的状态还会持续下去吗？我们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分析。
4: 现在关于谅解备忘录的

0: 核心内容就是伊朗要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然后美国要停止对伊朗港口的封锁，就是在这个备忘录签署之前，双方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争夺还要继续。就从四月八号停火以来，每一次冲突都是因为争夺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引起的，那么这一次也是这样的。所以只要没有签了谅解备忘录，关于海峡的争夺，在海峡地区的军事摩擦还会继续发生的，就它的不确定性是到底这些小的摩擦会不会演变成大规模的军事冲突。
1: 非法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2: 它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3: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2: 他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
4: 阿姨，公司内部渠道的养老投资项目，您点这个链接下载 APP， 年化收益能到15%。
2: 他可能藏在一直都准时到账的信任里。
5: 哎，这个拍卖平台怎么没法取现了？喂，喂，
2: 非法金融活动并不遥远。他就在稳赚不赔的承诺里，在所谓熟人推荐的信任里，在先给甜头的套路里。
1: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6: 股市服务站。
7: 来关注股市，连线开源证券投资顾问总监田卫东。你好，田卫东。
8: 你好，主持人，各位投资者朋友，上午好。今天两市呢是一个低开略微反弹的行情。目前上证指数呢是4071.5点，下跌了12.67点，跌幅0.31%，成交3296.7亿元。深圳成分股指目前是15653.09点，下跌了51.62点。跌幅0.31%，成交3789.5亿元。目前开盘的两市成交呢是超过了7000亿，不过与上一交易日相比还是有所缩量，大盘呈现出一个价跌量缩这样的一个走势，个股涨跌家数对比是1:3.8，多数个股下跌，有4151家下跌，1237只股票上涨。行业方面，其涨幅前列的分别是重型机械的对半导体、电脑硬件、电子元件、房地产。在昨天尾市下跌的半导体板块，目前开盘呢又出现了上涨，而昨天上涨的一些基本金属、贵金属今天还有化纤行业今天居于跌幅前列。除此之外呢，居于跌幅前列的还有化肥、农药、办公用品及软件。在概念股中 MLCC 工业气体还有通气半导体材料是逆势上涨，平均指数涨幅超过了2.34%。概念股中跌幅比较大的主要是农业、工业金属、还有铝、铅锌、有色金属相关的板块，平均跌幅超过了3%。目前市场仍然出现了比较大的分化，市场情绪呢稍显低迷，建议投资者还是保持定力。
7: 好的，田卫东。
9: 接下来财经价值观，有请中国之声财经观察员王毅群。
10: 欧洲中央银行近日发布了一份报告，说的是截至2025年年底，黄金在全球官方储备资产中的占比已经提升到了27%，超越了占比22%的美国国债，成为全球官方储备的第一大资产。这个是什么意思呢？简单来说，就是全球的央行加起来，现在手里持有的黄金比他们持有的美国国债要值钱了。听到这儿，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可能是，金价从去年到现在整体上涨了这么多，央行怎么还在买呢？其实这里有一个很大的认知差，那就是央行买黄金和咱们普通消费者买黄金逻辑完全不一样。咱们普通人买黄金，不管是买金条还是买金首饰，心态呢大多是买涨不买跌啊，关心的是价格，期待的是能赚钱或者是保值，或者说买金首饰为了好看。 满足情绪价值，但是央行不是。根据欧洲央行报告里的原话，各国央行购买黄金是为了增强其资产负债表的韧性，目的呢，是为了实现资产。

0: 的多元化和对冲地缘政治风险。这话听着有点绕，翻译成大白话其实就是四个字，为了安全。咱们可以打个比方，普通人买黄金，比如说像买股票，我们看的是行情涨跌，央行买黄金呢，就有点像买保险的感觉，看的是风险的大小。你买汽车保险，虽然呢也会各家之间进行比价，但是很少因为今年保费涨了就不买了，图的是万一出事有个兜底。央行也是相同的思路，正是因为全球地缘政治的风险在上升，不确定性在增加，所以才要持续买黄金来兜底，哪怕金价已经很高了。报告里所列调查数据呢，还显示2025年全球央行黄金购买量最大的国家呢是波兰，买了大约100吨。欧洲央行的报告里特别点出，购买量大的央行大多位于外部冲突风险比较高的地区。黄金这一次超越美债当上第一，那对于各国央行来说意味着什么呢？这就要看黄金和美债在央行的那个储备的篮子里到底有什么本质的区别。美国国债不管怎么说是一种信用资产，它的价值呢是建立在发行方，也就是美国政府的信用和偿付能力之上。那持有美债本质上是相信这个国家会按时还本付息，那黄金就不太一样了。黄金不需要任何国家背书，你拿着一根金条，不管是在纽约、伦敦还是上海，它始终都是一根金条，全世界的价值共识是一致的。用业内的话来说，这叫做非信用资产，也叫终极硬通货。黄金从储备篮子里的配角转变成为了主角的位置，这说明啊，在各国央行的集体判断里边，一种不依赖任何国家信用的资产，在当下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里分量变得更重了。这不是什么趋势预测，只是一个正在发生的可以被观察到的事实。目前全球央行持有的黄金储备已经超过了3.6万吨，接近布雷顿森林体系鼎盛时期的3.8万吨的这么一个水平。那接下来各国央行的黄金储备趋势会如何，金价是涨还是跌，我们也会继续为大家带来最新的观察。好了，这就是今天的财经价值观。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世界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今天将开展海上浮托安装作业，项目团队要把这座重达2.5万吨的上部组块与预沉于海底距水面约30米的导管架基础进行毫米级精准对接。作为全球首个正负500千伏、2000兆瓦柔性直流海上换流站，这颗超级心脏将破解深远海风电远距离输电损耗难题。根据国内成品油调价时间表，今天24时，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度开启，这是本年度第11轮油价调整。本轮调价周期内，国际油价走势以下降为主，预计国内汽柴油价格将迎来下调。本月19号至21号将迎来端午假期，按照全国铁路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6月18号，也就是放假前一天的火车票将于今天开售，19号端午节当天的车票于6月5号开售，请广大旅客做好出行安排。天气方面，今天东北地区东部、江南中南部、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华南西部、西藏东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气象专家提醒，需密切关注短时临近天气预报预警，合理安排出行计划。体育方面，作为本年度国际排坛首项重大国家队赛事，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本周在南京青奥体育公园体育馆举行，中国女排以东道主身份亮相。赛程显示，今天中国女排将迎战泰国队，一起为中国队加油。中国男篮今晚将在湖南长沙迎来与塞尔维亚球队的二番战，首场热身赛中，中国男篮年轻球员敢打敢拼表现出色，以82-78逆转取胜。国际方面，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今天将继续在俄罗斯圣彼得堡举行。本届论坛以务实对话通往稳定未来之路为主题，是探讨全球经济治理、凝聚国际合作共识的重要平台。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今天发布的报告显示，美国多数地区经济活动保持轻微至温和增长，但消费者支出出现分化，通胀压力上升。报告指出，与中东冲突相关的能源成本是推高通胀水平的主要因素。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

0: 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转动，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宋国有一个养猴子的老人，家中的院子里养了许多猴子。
1: 丹丹子布，
2: 那叫邯郸学步。
1: 啊，可有一次我就发现老妈居然躲在房间里偷吃辣条。
3: 流星离我们起码有1000公里远呢，你要再大大大声它才可以听见啊。
4: 5月30号到6月5号，上云听 APP 搜索61这个数字，儿童节专区限时免费听热门 IP 原创剧、睡前故事、大奖小说、儿歌，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5: 北京时间10点整，
6: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7: 辽宁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提示老年人，捂紧钱袋子才能过好夕阳红。老年人尽量远离可疑人员的亲近，不要随便接听不熟悉的电话，微信、支付宝、网银不要放太多钱，不要相信所谓的低风险高收益的说辞，不要轻信健康讲座、免费体检、赠送礼品、上门推销或不合理的超低价旅游。
8: 爸爸，你开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听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利高、风险低，又可以随时提现的完美产品。
1: 警惕，警惕，再警惕。
0: 超过正常收益率的产品。
1: 警惕，警惕，再警惕。
0: 理财前问问自己，像亲儿子一样的业务员为啥跑前跑后苦口婆心帮助非亲非故的你？
1: 因为他有提成，因为他有利可图。
2: 嗨，我是一本书，我等你很久了。那一次正要呼唤你，却被你的电话打断。又一次看到你塞着耳机盯着屏幕，甚至没听见我叫你。刚才又遇见百无聊赖的你，今天要不要听我说一个故事呀？你好，我是一本书，我已经等你很久了。我想要跟你说说华夏五千年，说说那历史长河里不朽的名字。我想要跟你说说爱情，说说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我想要跟你说说希望，说说长风破浪会有时。我想要跟你说说鲁滨逊在孤岛上的生活，跟你说说四光年之外的三体文明。我有很多很多故事想要说给你听。你好，我是一本书，我希望每一天都是读书日。如果你有空，就听我说说故事，这是我作为一本书最大的愿望了。
3: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时代节点，新闻热点，生活观点，厘清来龙去脉，还原事物本真。新闻直播间，说给你听。
4: 所有的好朋友，现在是北京时间10:05，我是主持人婉迪。今天是2026年6月4号，星期四，农历4月19。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来看看天气。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北风4到5级，阵风7级，20点前后转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23到16度，盖州23到15度，大石桥23到15度，鲅鱼圈23到15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北风5到6级，阵风7级。其实今天早晨出门的时候还会有一种恍然如梦的感觉哈，怎么前两天那么热，现在又感觉回到了像开春的时候呢，就是有一点凉啊，所以说大家还是要披一件外衣的。听众朋友，欢迎您下载营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营口新闻综合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新闻资讯。同时你也可以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搜索营口新闻综合广播，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
5: Relax your feet and free your head，让脚步停留，让心行走。上午的阳光正好，我们一起读书。欢迎来到书香时光。

0: 所有的大朋友小朋友上午好。那刚才的这首歌啊，就此时此刻我做的背景音乐叫无悔。如果你喜欢一本书的话，一定知道这首歌的来它的由来哈。欢迎大家准时的来收听我们的书香时光。今天呢是我们六月的一个特辑，因为大家知道六月里有一个非常快乐的节日，儿童节。那这种欢乐的氛围其实还围绕在我们的身边。最近有很多家长和小朋友都在问一个问题，有没有一套书啊，能让孩子们真正的爱读啊，愿意读啊，还能牢牢的去掌握一些知识呢？那今天的节目里呢，我们就给大家推荐一套在小学生群体里口碑超好，几乎人手一本的历史启蒙读物，如果历史是一群喵。那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了图书馆的馆员新晨，也是图书领读人啊，和我们一起把这套书聊聊透。那新晨你好。
1: 你好，各位正在收听节目的听众们，大家上午好。
0: 嗯，那刚才听这个音乐的时候，你会有一种代入感吗？
1: 嗯，听的那种心潮澎湃。
0: 嗯，就是真的是无悔哈。
1: 嗯，
0: 好，落子无悔。那今天我们期待新晨给我们带来这本书的解读，让我们更加爱上这本书，好吗？
1: 嗯，因为很多人都提到给孩子做这个历史启蒙，很多家长啊感觉这件事情很简单，但是真正做起来的时候才发现其实特别的不容易。很多的家长给孩子买过厚厚的历史书，也买过一些带插图的通史读本，但是孩子们往往翻不了几页就放在一边，要么说文字太多，要么说人物记不住，越读越没有了兴趣，到最后反而对历史也产生了抵触的情绪。而如果历史是一群喵这套书之所以能够成为几百万名孩子的第一套历史启蒙书，就是因为它从一开始就站在了孩子的角度，知道孩子喜欢什么，能够记住什么。它没有把历史变成必须死记硬背的知识点，而是把漫长的中国历史变成了一群小猫的生动经历，用轻松有趣的方式让孩子在看故事认识小猫的过程中，不知不觉就把历史的脉络记在了心里。这套书非常适合六岁到十二岁，从小学的低年级到高年级都能自主的阅读，也非常适合孩子和家长一起亲子的共读。今天我们就来慢慢的聊一聊，细细的讲一讲，把这套书的魅力和价值都一点点的说给大家听。
0: 嗯，新晨，你刚才在说这段的时候，我在想一件事哈，就是我们在做阅读理解的时候会讲修辞手法，修辞手法，讲拟人，对吧？有很多时候这个拟人会特别生动，但我怎么也没有想到这本书采取了拟猫的想法，这种做法是吧哈，就把所有的情节套在猫上啊，这样就是很与众不同，就非常有创新的点啊。那我自己也翻过这套书，第一眼呢就被里面的这个小猫的形象吸引住了啊，每一只猫的样子啊，神态呀，颜色呀都不一样，特别可爱。我相信我看到都会觉得下意识的想往下翻，特别有吸引力哈。那如果孩子们更是对他们感兴趣的印象深刻的这个部分，他就会愿意去读，愿意去记。那书里面呢有十二只性格各不相同的小猫，那今天就请新晨给我们讲一讲，细致的讲一讲哈，每只猫他们都有啥脾气啊，对应历史上的什么角色呀。拟猫吗？拟猫的过程啊，
1: 可以说这十二只小猫就是这套书最核心、最巧妙的设计，也是让孩子能快速地走进历史、读懂历史的关键。这十二只猫各自对应历史上不同身份、不同性格的角色，组合在一起，构成了一幅鲜活又完整的历史群像。橘猫性格温和，心态平稳，做事不急躁，不张扬。书中那些白手起家的开国的君主，比如刘邦、刘秀，都用橘猫来演绎。蓝猫是全书的智慧担当，遇事很冷静，不愿意冲动。书里那些擅长谋划、辅佐君主的军师，像张良、诸葛亮、 这样的人物都是用蓝猫的形象。奶牛猫则是勇猛冲锋的代表，它胆子大，敢闯敢拼，不甘平凡，对应历史上征战四方勇猛无敌的少年英雄，最典型的就是项羽。黑脸小猫和灰猫都属于沉稳内敛踏实靠谱的类型，他们做事认真负责，忠心耿耿，对应历史上守护城池保家卫国的忠臣武将。小白猫和三花猫温柔细腻，心思缜密，做事周全体贴，对应历史上擅长安抚民生打理百姓生活的文臣。那么除此之外，书里还有做事果决的黑猫，乐观开朗能够鼓舞人心的黄猫，坚韧能吃苦的橘猫，举止优雅看重礼仪的布偶猫。它们各自对应着不同的性格，不

0: 同身份的历史人物，共同构成了完整、丰富、立体的历史故事体系。孩子们看着这些小猫，不用背任何的概念，跟着这12只小猫去做选择，经成败，就能慢慢看懂人与人的差别，看懂不同的选择会带来怎样不同的人生结局。而这正是历史想要传递给我们最朴素、最有用的道理。讲完了这些小猫的设定，今天我们会把焦点放在整套书里最成熟、最适合孩子入门，也最能带来成长启发的第三季《秦楚两汉篇》。我会把这段历史的完整的脉络、小猫的性格体现，还有藏在这些故事里的成长的道理，全部的给大家分享、讲透、讲细。
1: 从可爱的小猫到具体的历史故事，再到成长的道理，这是层层递进的。孩子听起来就非常的轻松，家长呢也可以跟着学到这样的一种引导方法。那星辰，我们就从秦末历史最关键的起点开始，也就是很多孩子读到第一遍就牢牢记住的大泽乡起义。那这段历史呢是非常重要的历史事件。在如果历史是一群喵里，是怎么用小猫的视角、小猫的故事层层的表现出来的呢？
0: 大泽乡起义是秦末历史上第一个重大的转折点，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农民起义，在我们中国整个历史上都有着不可替代、不可忽略的重要分量。这样一段严肃重要的历史，如果历史是一群喵，没有用生硬的书面语，也没有用复杂的历史术语，而是用非常平实、有温度、有力量的方式，讲得特别适合孩子去理解、去接受、去共情。书里先客观、全面地铺垫了秦朝统一之后的历史背景。秦始皇喵确实是一位大有作为的君主，他统一了文字，统一了度量衡，统一了货币，修建驰道，把原本分散混乱的天下整合在了一起，建立了统一的秩序。这些影响后世千年的功绩，书里没有忽略，也没有贬低，而是实实在在、公平公正地讲给孩子们听，让孩子们知道秦朝的历史贡献。但同时，书里也直白真实地告诉孩子们，秦朝的律法太过严苛，百姓的徭役太过沉重，普通民众每天都要承担极其繁重的劳作，负担压得让人喘不过气，哪怕只是犯了一点很小的错误，都会受到严厉的惩罚。这样长期以来，百姓心里就积攒了太多的委屈、不满与疲惫，生活艰难，看不到希望。就在这样的背景下，陈胜、吴广两只小猫带着一批同行的小猫赶路，偏偏遇到了连续不断的大雨，道路被冲毁，根本无法按时到达目的地。按照秦朝严苛的律法，不管什么原因，只要耽误了期限就要受到重罚，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这时候陈胜、吴广没有默默忍受接受命运，而是勇敢地站了出来，对身边所有的小猫都说出了那一句震撼千古、充满力量的话：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这句话在书里不是生硬的文言文，而是用小猫之间的对话讲了出来，通俗易懂，意思就是那些高高在上的人难道天生就比我们普通人高贵吗？我们普通人也有权利为自己的生活、为公平、为正义去抗争。于是他们举起了反抗的旗帜，成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支站出来反抗暴政的农民力量。这段故事书里没有夸张的渲染，没有刻意的去煽情，而是把起因、经过、结果讲得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让孩子们一眼就能看懂历史发展的逻辑。当一个群体长期承受过重的压力，当规则不再合理，不再公平，就一定会出现改变局面的力量。更重要的是，这段故事想传递给孩子们的精神，不是简单的反抗，而是勇气、信念与自我认同。他想让孩子们都记住，就算你是最普通、最不起眼、最没有背景的人，只要你有勇气、有信念，坚持正确的事，敢于为自己发声，就有可能带来改变，也有可能影响身边的人，甚至影响整个时代。永远不要去小看自己，不要觉得自己力量微小，平凡的人也可以拥有不平凡的力量。
1: 嗯，那星辰刚才这个故事我们在听的时候就会发现，这本书它的视角是非常客观的，是吧？他不是一开始就带着结论给孩子，而是一点点层层的铺垫，就更像是一个旁观者，我觉得更像是站在那儿的一个喵，就是允许风经过，允许历史的大幕徐徐的展开，就是非常非常的客观，而不是一开始就要给孩子打上一个什么烙印，我要强硬的把某种思想给你，你要必须接受，你要必须接受，不是这样的啊。那我们读到这个故事的时候就会深深的被打动，明明是很简单的文字，很可爱的小猫形象，却充满了直抵人心的力量。孩子能读懂，能共情，更能够记住普通人身上的光芒，就普通人不普通啊，就我们每个人虽然是平凡的，但我们也是不平凡的。那大泽乡起义之后呢，历史就进入了诸侯并起啊，英雄辈出的阶段了。那接下来最精彩、最热血、最让孩子读起来心潮澎湃的，就是巨鹿之战，也就是项羽这只奶牛猫最经典、最具代表性的一战。星辰，我们来说说这段的内容好吗？
0: 嗯，巨鹿之战是项羽这一生中最辉煌、最能体现他勇猛战力的一战，也是秦末战争中最有决定性意义的一场战役。他直接决定了秦朝的灭亡。在《如果历史是一群喵》里，这段故事描画的节奏紧凑，画面冲击力强，细节饱满，孩子一读就会被深深的吸引。而用奶牛猫来塑造项羽这个角色，可以说是恰到好处，精准至极。当时的局势非常的危急，秦军的主力把巨鹿城团团围住，城内的军队苦苦支撑，濒临绝境，各地赶来救援的诸侯军队都害怕秦军强大的实力，全都远远地躲在旁边观望，没有一支军队敢上前交战，恐怖的氛围笼罩着整个战场。就在这时，项羽带着自己的军队赶到了，他率领军队渡过漳河之后，做出了一个让所有人震惊、让后世永远铭记的决定。他让士兵们把做饭的锅全都砸破，把渡河的船只取把渡河的船只全都凿沉，只留下了三天的口粮，然后对所有的士兵说，我们已经没有退路了，要么打赢敌人活下去，要么战死在这里，没有第三条路可以选。这就是我们后来常说的成语破釜沉舟。书里把这个画面画得极具感染力，小猫们毫不犹豫地砸掉炊具，沉掉船只，没有一丝退缩，全都抱着决一死战、全力以赴的心态冲向战场。因为没有了退路，所有的人都拼尽了全部力量，以少胜多，以弱制胜强，大败了秦军主力，打赢了这场看起来几乎不可能胜利的战争。巨鹿之战结束后，秦朝的主力部队被彻底的打垮，秦朝的灭亡已经成了定局。而项羽也正是因为这一战 成为了天下诸侯都佩服都拥戴的领袖，他的声望

0: 到了顶点。书里在讲这段故事的时候，没有只突出战争的激烈与热血，而是把奶牛猫的性格完全的融入其中。项羽的勇敢、果断、不惧强敌、敢于挑战不可能，全部展现在画面和文字里，让孩子真切地感受到勇气和坚定的信念能爆发出多么强大的力量。但同时，这套书最厉害的地方就是它的客观与严谨。它在最辉煌的时候悄悄埋下了项羽后来失败的伏笔。奶牛猫的性格里本来就藏着冲动、自负、不听劝的特点。打赢了巨鹿之战后，项羽的声望越来越高，他也越来越觉得自己无所不能，越来越听不进别人的意见，越来越骄傲自满，而这一切都为他后来的悲剧结局埋下了深深的种子。这段故事给孩子的成长启发非常直接，非常实用。面对困难和强敌，永远不要害怕，要敢于挑战，要坚定信念，全力以赴，就有可能突破困境，创造奇迹。但同时，无论取得多大的成功，都不能骄傲自满，不能小看身边的人，不能忽略别人的建议。骄傲永远是强者最大的敌人。
1: 星辰说的真好啊。其实我们在读这一段的时候呢，我们会一方面就是特别欣赏项羽的那种英雄的气概哈，他那个该下歌第一句多么有气势哈，力拔山兮气盖世是吧哈，就很
0: 盖世英雄，
1: 对，盖世英雄很牛。但是同时呢，就像他说的，我觉得这本书他就是很客观，就觉得他骄傲了。骄傲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呢，就是不允许自己失败。你看是不是这样哈？就当一个人只能够允许一路往上走，像火箭一样就一直往上去，他是能够接受的，他不能够接受起伏。就 down， 他不能够接受，只能就 up up up 哈 ，study every day 哈，就 up up up， 但是他不能够接受下来。但是人生的曲线啊，就是上上下下的，就是起起伏伏的，就不可能你任何一个人，你多么了不起的人，也要知道这样的一个规律。你就会很理性的来看待自己不如意的时候，然后在你比较低谷的时候积攒力量，再去达到人生的高谷。所以在读这本书的时候，这段内容我相信孩子们不仅会理解破釜沉舟哈，就啥也不要了，我就是一股脑的往前去，我不给自己留余地留后路，我断了后路了，我只能拼命向前了。那记住了这段历史，更读懂了勇气与决心的力量。那这套书最厉害的地方呢，是把这个知识啊、故事啊、道理啊，全都藏在轻松有趣的内容里，不用孩子们死记硬背，自然呢就会记在心里。而且我相信当孩子们去有很深的代入感走进项羽的时候，他得出来的结论也是不一样的。很多孩子在读这本书的时候就在分享，如果我是项羽我会怎么做。
0: 他们会有一种代入感，
1: 对。
0: 就
1: 有一种思辨的这样的一种态度在里面哈。就我要想我怎么能更好的生存下去，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0: 这也是这种历史的魅力。
1: 对，因为历史会教会你更多的智慧嘛，就读史可以让人明智啊。那到这里呢，我们今天节目的上半部分将告一段落。我们一起和星辰认识了12只性格鲜活、形象鲜明的历史小猫，也一起走进了秦末汉初两段震撼人心、充满力量的经典历史故事。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轻松一下哈，我们放一段歌，稍后呢我们进入下半部分。下半部分呢，我们要一起听第三季的经典片段楚汉争霸，直观的感受刘邦与项羽从灭秦盟友到逐渐的走向对峙的这种格局的转变。就天下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哈，这个是节奏是很紧凑的，和本书呢是完全对应的。我们一会儿再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1: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0: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2: 因为我们现在处在一个多媒体电子媒体的时代，我们接受信息的渠道很多，微信啊、短信，然后电视电影，各种各样的信息很多，但是阅读我觉得还是一种非常重要的事儿。就说呢，你比如说我觉得阅读呢，它是一种很古老的形态，但是它需要我们去凝视它。我们在读一本书的时候呢，它实际上是一种对话，是一种交流，甚至是一种反驳。哎，这个过程是非常有意思和神秘的，而且你是一种主体，不像我们有些看有些网上的东西，它直接扑过来了，它扑向了你。那么读书不一样，读书你本人是一种主动的，你可以躺着读，可以站着读，可以坐着读，可以读一半不读。然后呢，书的形态比电子书好在哪儿？我有好多电子书，后来我都送人了。为什么？因为它的容量大，有时候是它的缺点，这别人都意识不到。因为容量大了以后呢，它容量太大了，以至于它无限了。但一本书它是有限的，一本书它只讲一个固定的内容，一部分内容，一个主题，这样我们能掌控这个世界，能掌控这本书。所以它是非常古老的发明，但是它到今天生命力依然存在。所以有一个意大利的作家叫艾科，他号称当代达芬奇，非常有名的一个大学者，他说别想摆脱书啊，这是他的名言。我们很难摆脱书，因为书这种载体，它的这种优点一经诞生它就永远会存在。相反，新的媒体可能还不断地被淘汰。所以我觉得读书，我觉得是一个特别好的事儿。
3: 嗨，我是一本书，我等你很久了。那一次正要呼唤你，却被你的电话打断。又一次看到你塞着耳机盯着屏幕，甚至没听见我叫你。刚才

0: 遇见百无聊赖的你，今天要不要听我说一个故事呀？你好，我是一本书，我已经等你很久了。我想要跟你说说华夏五千年，说说那历史长河里不朽的名字。我想要跟你说说爱情，说说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我想要跟你说说希望，说说长风破浪会有时。我想要跟你说说鲁滨逊在孤岛上的生活，跟你说说四光年之外的三体文明。我有很多很多故事想要说给你听。你好，我是一本书，我希望每一天都是读书日。如果你有空，就听我说说故事，这是我作为一本书最大的愿望了。
1: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时代节点，新闻热点，生活观点，厘清来龙去脉，还原事物本真。新闻直播间，说给你听。
2: Relax your feet and free your head. 让脚步停留，让心行走。上午的阳光正好，我们一起读书。欢迎来到书香时光。
3: 所有的好朋友，现在已经到了北京时间10:35了。我们今天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营口市图书馆的星辰。他作为图书领读人，今天给我们带来了一本书《如果历史是一群喵》。鉴于呢六月有一个非常快乐幸福的节日，就六一儿童节，所以我们这本书选的也充满了童趣哈。那刚才在上半段的时候呢，我们给大家讲了巨鹿之战，还讲了一些很那个小猫的一些特点啊，一些小故事啊，想必大家已经被这群小猫圈粉了哈。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想请大家来听一个片段好吗？那个星辰，我们选择这样的一个片段，请大家来听一听，感受一下小猫的特点啊。
4: 32回，楚汉争雄。公元前207年，起义军攻破秦帝国大门。
5: 跟我走。是。
4: 辉煌一时的大秦帝国，在那咸阳城的大火下化为灰烬，天下又重新回到分裂状态。在这样的情况下，原本目标一致的起义军开始互相争斗，且最终形成两方势力。一边是刘邦带领的汉营，另一边则是项羽带领的楚营。在灭秦运动中，项羽喵是起义军的扛把子，所以当天下打下来后，则由项羽负责分配。
6: 我切！
4: 可这家伙只根据自己的喜好来分配。于是乎，在分配完不久，西北两面的诸侯就反了。
7: 老子反了！
4: 这西面就是分得最惨的刘邦。为了壮大声势，刘邦扛起项羽不仁的大旗。
8: 项羽，你没力气，你没人性。
4: 然后联合56万诸侯军，决定去踹项羽老窝。
8: 出发！
4: 面对着刘邦浩浩荡荡的大军，项羽先是把大部队派去镇压北面叛乱。
6: 你们留下来，接着搜他们。
9: 是。
4: 自己则带着30000人马找刘邦算账。
6: 走，打死那个死不要脸的。
4: 56万对3万呐！刘邦在这样压倒性的优势下，果然被揍个半死。事实证明，光凭人多

0: 果然对项羽不起作用啊。刘邦只能转变计策，改离间项羽部下。
1: 哥们儿别干了，来我这儿吧。
0: 让其帮忙打下南方战场。接着派大将北上，
1: 干死项羽，你们要啥我就给啥。
0: 又搞定北方战场。经过一连串操作，一个三面夹击的包围圈慢慢形成。三面环敌，让项羽压力越来越大。无奈之下，只能提出议和。
1: 不玩了，出去聊聊。
0: 经过谈判，两家以鸿沟为界，中分天下。这正是鼎鼎大名的楚河汉界。然而，这样的结局，刘邦接受吗？他没有。
2: 好，那我们今天呢，就是由于时间的关系，就请大家先听到这儿哈。就是你通过他们的这个配音啊，小猫的那种配音，你就能够感觉到，真是历史是一群喵哈，而且各有各的特点，就是在性格上还是非常鲜明的。那接下来我们就还是想深度的来了解一下书里的这段内容，就楚汉争霸的这段，好吗，星辰？
3: 行，说到楚汉争霸呢，就逃不开这个鸿门宴，也是整段楚汉争霸里最关键、最有名、最耐人寻味的一次会面，更是项羽奶牛毛和刘邦橘毛这两只小猫性格、格局、眼界、智慧最直接、最鲜明的一次对比。可以说我们看懂了鸿门宴，就看懂了楚汉争霸的最终结局，看懂了性格是如何决定命运。书里把这段故事的前因后果讲得很清楚，刘邦带着自己的军队没有遇到太多的抵抗，就先进入了咸阳。按照之前的约定，先入咸阳者可以称王。刘邦进入咸阳之后，没有纵容士兵烧杀掠夺，而是安抚百姓，废除秦朝严苛的律法，约法三章，赢得了百姓的支持。而项羽带着强大的军队打赢了巨鹿之战之后，一路向西赶来，他听说刘邦已经先入咸阳，心里特别不满，觉得刘邦的实力远远不如自己，根本没有资格先入咸阳，更没有资格称王。当时项羽的军队人数远远超过刘邦，实力差距非常大，刘邦根本没有办法跟项羽正面的对抗，只能主动示弱，带着少量的随从来到项羽的军营鸿门，当面的道歉，表明自己没有称王的心思，只是暂时守住咸阳，等待项羽的到来。在鸿门宴的宴会上，项羽的谋士有个小蓝毛就多次提醒项羽，刘邦是未来最大的威胁，应该趁机除掉他，以绝后患，甚至安排了项庄舞剑，想要在宴会上直接动手。但是这时项羽的想法完全不一样，他觉得自己实力强大，连秦军都已经打败了，刘邦根本不是自己的对手，就算刘邦有野心也翻不起什么风浪，他更在意的是自己的名声，不想用这样的方式去除掉对手，觉得这样不够光明磊落，会被天下人耻笑。所以项羽一次一次的犹豫，一次一次放过除掉项刘邦的机会，最后刘邦找了一个借口悄悄离开了军营，安全地回到了自己的领地。书里用非常细腻的笔触把这两只小猫的心理活动展现得淋漓尽致。项羽这只奶牛猫骄傲自负，特别看重眼前的名声和面子，只看到自己当下的强大，看不到未来的隐患。他赢了眼前的所有优势，却输在了他缺少长远的格局。而刘邦这只橘猫，他懂得隐忍，懂得退让，懂得看清局势，知道自己的实力不足，就不争夺一时的风头，暂时的低头，暂时的示弱，不是害怕，而是为了活下去，为了未来能够有机会重新站起来。 重新回归。

0: 我觉得我不君子，我怎么能这么把人就给宰了呢？是不是？我得堂堂正正，我得光明正大，我得师出有名，对吧？但其实他真的失去了一个绝好的机会。对。
1: 我常常在想，如果这个鸿门宴的结局不是这样的话，那历史也不是这样的，就是整个一个大翻个哈。对，180度的大转弯。所以说项羽不是输在实力上，而是输在骄傲啊，太注重眼前啊。刘邦更不是赢在运气上，而是赢在隐忍啊，能包容啊，眼光长远呢。那这样的故事对于孩子们来说呢，太具有教育意义了。嗯，
2: 这个婉迪说的特别对，而在面临着这些鸿门宴之后，两个人的命运也走向也越来的越清晰，历史最终来到了令人动容、让人感慨万千的垓下之围。在如果历史是一群喵里这一段刻画的特别有感染力，也特别能触动孩子的内心。鸿门宴后，楚汉争霸进入了最后的决战阶段。 刘邦始终坚持团结身边一切能团结的力量，他重用了张良、韩信、萧何等人才，一步步收拢地盘，壮大军队。而项羽依旧像那只冲动自负的奶牛毛，不听蓝猫谋士的良言。他不相信身边的战友，一次次的错失了良机，他的兵力越打越少，民心越来越远， 曾经那个强大的势力也一点点被削弱，到最后刘邦的各路大军汇合了，把项羽死死围困在垓下这个地方。当时项羽粮草断绝，援兵无望，到了深夜，四面都唱起了楚地的歌谣。项羽和楚军的士兵听到了家乡的歌声，以为楚地已经全部沦陷， 军心更是彻底的崩溃了，再也没有了当年破釜沉舟的斗志和勇气。曾经在巨鹿之战威慑天下、所向披靡的奶牛猫项羽，此刻陷入了从未有过的孤独与绝望。但即便到了最后的时刻，他依然保持着英雄的傲气与勇猛，带着仅剩的亲兵奋力冲杀， 突出重重包围，一路退到了乌江边。乌江边上就有渡船，可以送他回到江东，让他重头再来。可是项羽觉得自己当初带着江东的子弟出征，如今无一人生还，实在无颜面对江东父老，宁死也不愿苟且偷生，更不愿向刘邦低头。 最终他在乌江边自刎，一代英雄就这样的悲壮落幕了。书里并没有把项羽写成了失败者，而是完整的保留了他的勇猛、坦荡、重情重义，让孩子们看到了他的英雄本色。但同时也用这个结局告诉大家，一时的武力强大决定不了最终的成败，真正能让人走得长远的
0: 永远是格局、胸怀，去懂得倾听和善于团结。嗯，那我们刚才就是觉得，在这个事件非常关键的一个部分哈，我们再重新复盘一下。就当时项羽呢已经是粮草断绝了，援兵无望了，到了深夜呢，四面都唱起了楚地的歌谣。于是呢，项羽和将士们就觉得，哎，完了，沦陷了，大势已去了，
1: 整个士气低落了，士气就低落了。那我们就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哈，就刘邦他是阴谋阳谋一起用啊，是吧？
2: 对，
0: 他抓住了这个项羽，那就是整个人的这个缺陷缺点，
1: 是他心里是会有那么一个点，就是自己是过不去的，你知道，重情义嘛，就一听这个音乐就情绪上方方面面都特别受影响。对，其实你有的时候就不被 PUA
0: 是吧，保持自己的节奏，就无论怎样，就外人跟你说什么那是他的事，他唱什么那是他的事，你还是要有自己的节奏、自己的观点、自己的信念，这点我觉得也是孩子们应该去学习的一部分哈。那我们刚才听星辰讲呢，就会感觉项羽的结局太让人惋惜了，他完全可以自救啊，就完全可以不

0: 退路。
1: 而且我想他如果能够再改写一下鸿门宴那块他没有把握住机会，那你至少 这艘船你得把握住，我再回去呗，回去先
0: 从头再来嘛，
1: 对吗？
0: 因为他有他的这个自己内心自己的这个勇猛，然后自己在当时这个整个混乱的战场当中也是特别的有名的一个将军，然后他也有古籍大家的这个士气的这个力量
1: 能力，
0: 这个能力他完全可以从头再来，但是他太过于去想去证明自己，而不愿意去那个背负这样一个失败的一个过程，他就是他内心的一个缺陷。我觉得
1: 其实你看我们看过很多竞技比赛哈，就是在最后谁赢之前都是未定的。
0: 对，
1: 你如果说太注重某一个球你的个人感受，那你保输没赢啊，对吧？你只要打不好一个球，你就不停的用这种情绪感染着自己，然后不停的思虑过重，那你不可能再往下去了。而且你看这个机会再失去，用命去换得一世的英名，其实你想一想还有什么比生命更重要的，就是想不开啊。其实他真的需要进行一些心理疏导。
0: 对，他的这个质问的一个结局也是让我们非常的一个唏嘘，就让人觉得哎有些太可惜了，不是说哎战死在战场，而是说自己却过不了自己内心的这一关。
1: 很遗憾啊，我们觉得很惋惜。你看项羽有盖世的勇气，有超强的能力，却是因为这个骄傲固执啊，就亲手断送了自己的优势，真是一次次的哈，只是为了一世的英名而不去哈看这个事情的结局。那刘邦并没有那么强的武力啊，也没有那么耀眼的天赋啊，却靠着隐忍包容和长远的眼光赢得了天下。性格真的是决定命运的，格局会成就未来的。那这个道理通过猫咪的故事讲出来，孩子一下子就能听懂记住，那比家长就是讲一百遍的道理都是管用的。
0: 这也是我为什么详细的讲述这几段故事的原因。大泽乡起义讲述的是我们普通人的勇气，巨鹿之战讲的是强者的力量与隐患，鸿门宴讲的是格局与选择，而垓下之围讲的是性格与结局。这四段故事连起来就是完整清晰连贯的秦末到汉初的历史的脉络，也是把成长里最核心最实用的四个道理全部都讲透了。而且这套书最难得的就是它不会片面的去评价人物，不会把项羽塑造成一个坏人，也不会把刘邦说成完美的圣人。书里一直保留着项羽的优点，他勇猛坦荡重情重义，是一个真正的英雄，只是他性格里的自负短视让他没有能走到最后。而刘邦也有很多的不足，他胆小犹豫处事圆滑，但他懂得去包容，懂得倾听，懂得团结别人，最终成就了大事。他让孩子明白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优点和缺点，没有完美的人。天赋好的人如果骄傲自满，不懂得合作，再好的天赋也会被消耗。看起来普通的人如果踏实谦逊眼光长远，就算起点不高也能慢慢积累力量实现成长。这种不片面客观看待人物的方式对孩子整个三观的形成也非常的有帮助，比简单的好人坏人去区分要深刻的很多。
1: 而且星辰，我觉得在人生的这场漫长的旅行中，如果有了能够足够的看重自己的优势这样的一个自信心的话，就可以让他的这个旅程变得更幸福一点，是吧？
0: 对，
1: 更容易感知，更容易感知所有的美好，这样的能力就会强大一些。
0: 对，知道自己的优点，然后扬长避短，这个人才能展示出他自己所有的这种优秀的才华。因为每个人他都有自己的闪光点，
1: 没错，
0: 要去发掘他，要去深度的去挖掘自己，要了解自己。 才能去让整个人生有发现，不能说过得更顺遂，而是说过得更让自己能够觉得自己的人生更加的充满了整个力量啊，充满了整个精力，让自己
1: 很多认同感。

0: 对，
1: 就是我觉得我可以，
0: 嗯，
1: 我没白来这人世上一遭，
0: 嗯，
1: 我真的很优秀，
0: 嗯，
1: 我在芸芸众生里，我是那个与众不同的我，我是独一无二的我，
0: 嗯，
1: 我就是那束光，就，嗯，这样的话，你就会发现你的人生是越来越往好了走的，
0: 嗯，
1: 而不是一跟别人比较。你比如说，刘邦如果他真的是一个很敏感，
0: 嗯，
1: 性格很敏感的人，他干脆活不了，活不下去，
0: 对，
1: 那跟项羽比起来，那真的那不可同日而语啊，你说是不是？
0: 多少次那个战争，前期的战争他都是失败的，
1: 嗯哼，
0: 他都是那个没有一点点自己的那种实力的，但是他就是靠自己这种厚积薄发，他就是那种自己积攒的这种力量，然后团结他身边的这些比较优秀的人才，去挖掘他们的那些闪光点，然后他才走到了最后。
1: 嗯，有的时候我也很想，就是如果可以跨越时空的话，我也挺想问问刘邦的。
0: 嗯，
1: 你就是和项羽在一起的时候，你自卑不？我特别想问他这句话，我不知道他会给我什么样的回答。但我觉得，如果是一个正常的、普通的人有的心理过程的话，我相信他也一定有过这种自卑感。但是他能够超越自己，
0: 嗯，
1: 我这块不行，那我换道，
0: 嗯，
1: 哈，是吧？
0: 嗯，
1: 我阳谋我不能够做的最充分，那我再来点阴谋，
0: 嗯，
1: 反正我讲究的是最后达到的目标是什么，我的目的地是哪儿，我门清，
0: 对，
1: 我不忘初心。
0: 对，然后他还能听取别人给他提供的建议，他不会觉得哎呀只有我自己，像项羽就是觉得这场那个之前的战争巨鹿之战就是因为自己的勇猛才获得了胜利，他没有去听取别人的意见，尤其到后期的时候他只会就是相信自己不相信别人。但刘邦这一点就特别的明显，就是他觉得自己哎呀我这段我不太可以，但是我知道别人谁谁谁可以啊，比如他身边的萧何呀这些人才，然后呢他就去相信他，然后也听从他的意见。
1: 嗯，非常好啊，希望大家就是无论是大朋友小朋友在读这段历史的时候都能找到对自己有用的那部分，就是我们读书其实就是不断的给自己找佐证啊，就让我们的人生过得更舒服一点，更幸福一点，然后我们自己对自己的认同感高一点，自信一点，好吧。
0: 嗯，
1: 那我们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星辰，我们可能就暂时就要到这里了哈，那欢乐的六一也许会过去，但书香呢会一直陪伴我们。愿每一位小朋友都在好的陪伴下拥有充实、快乐、有力量的童年啊！这个计划非常重要，你是有劲儿的，就是你就别人要形容你，看他活得一天劲儿劲儿的，我告诉你，那就是最美的褒奖了。永远保持好奇心啊，保持热爱，保持向上的勇气。那今天咱们的书香时光就先到这里了，星辰。
0: 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再见。
1: 再见。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6月4日星期四，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全市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边督边改工作推进会议召开，
1: 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扩大会议，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2: 老边区深耕执法监督提质增效，护航营商环境初见成效，
1: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2: 本台记者报道，6月2日，全市召开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边督边改工作推进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认真落实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要求，提高政治站位，以坚决态度、有力措施扎实推动问题全面彻底整改。市委书记姚华明主持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李军做工作部署，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史卫东、市政协主席李红利出席会议。会议听取了全市及各县市区关于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边督边改及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情况汇报。会议指出，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体制创新和重大改革举措，是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硬招、实招和制度保障。全市上下要自觉把做好迎接督查工作作为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实际行动，以最坚决的态度、最有力的举措、最扎实的作风，推动边督边改工作落地见效，坚决打好中央生态环保督查整改翻身仗、荣誉战。会议强调，要坚持问题导向，紧盯典型案例，明察暗访及下沉发现问题，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群众信访建等重点逐项过筛、逐项攻坚，确保问题改彻底、改到位、不反弹。要健全常态长效机制，坚持当下改与长久利相结合，建章立制、标本兼治，确保整改成效经得起历史和实践检验。会议强调，要压紧压实整改责任，各级党委政府坚决扛起属地责任、主体责任，加强对边督边改的组织领导，主要负责同志坚决扛起第一责任人责任，亲自调度、带头攻坚。要持续强化跟踪问效，加强监督检查，对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的严肃追责问责，以严实作风保障确保边督边改各项任务落到实处。
1: 本台记者报道，6月3日，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重要回信精神，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及市委常委会会议精神研究贯彻落实工作，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史卫东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为我市强化科技支撑、推动高质量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要依法强化基础研究投入保障、平台建设、人才引育和制度完善，坐实民生领域

0: 应用研究，深化校地校企协同，推动构建地方搭台、高校支撑、企业参与的协同创新格局，让科技成果更好惠及民生服务发展。会议要求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紧扣年度重点任务，高质量推进营口市气象灾害防御条例执法检查，精准监督筑牢汛期城乡安全屏障，不断完善防灾减灾制度体系。会议强调，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重要回信的精神实质与实践要求，教育引导机关广大青年干部坚定理想信念、牢记初心使命，在服务中心依法履职中展现青春担当，贡献青春力量。要突出严管厚爱，强化培养锻炼，全面提升年轻干部履职能力。会议强调，要树牢安全理念，深刻汲取山西长治市沁源县煤矿事故教训，做到防微杜渐、警钟长鸣，牢牢守住安全生产底线。要紧跟市委工作部署，立足人大职能，抓好基层治理、环境整治各项任务。要充分发挥人大监督作用，督促各方压紧压实属地、部门、企业三方责任，健全长效监管体系，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今年老边区聚焦规范行政执法行为，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核心目标，全面启动行政执法监督质效提升年行动，以强能力、严监督、建体系、优服务为抓手，靶向整治执法顽疾，推动行政执法质量与效能双提升。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2: 扫码录取工作一旦启动以后，21家单位这个管理员的
3: 日前，老边区司法局组织相关单位召开扫码入企工作推进会，规范入企检查行为，依托数字化监管模式，提升涉企执法规范水平。老边区司法局副局长朱旭鹏：
4: 扫码入企工作通过集中调度、倒排工期，以规范化法治监管为保障，护航市场主体高质量发展。
3: 锻造高素质行政执法队伍是规范执法行为的根本所在。今年以来，老边区始终坚持以政治建设为引领，持续加强行政执法队伍能力建设，通过组织专题学习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开展线上培训考核等方式，引导全体执法人员牢固树立法治思维。老边区还扎实开展行政执法规范化、制度化、透明化专项攻坚行动，排查整治行政执法三项制度落实短板，整治涉企执法乱收费、乱罚款、乱检查、乱查封等问题，同时积极推行综合查一次工作模式，有效杜绝多头执法、重复检查现象。据统计，今年四月以来，老边区17个行政执法部门累计开展执法检查19次，均为联合执法检查，监管效能显著提升，同时集中清理了辖区各类不合规公示信息69条，进一步维护市场主体合法权益。老边区司法局副局长朱旭鹏：
4: 为进一步拓宽监督渠道，构建全域监督体系，我们面向社会公开选聘了15名行政执法监督员，设立了8个行政执法监督联系点，同时依托领导干部入园区进企业工作机制，主动倾听企业诉求，收集意见建议，并向企业发放行政执法监督联系卡和调查问卷，真正搭建起政企良性沟通的桥梁。
3: 行政执法监督质量提升年行动开展以来，老边区涉企执法行为持续规范，执法队伍综合素养稳步提升，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取得阶段性成果。老边区司法局副局长朱旭鹏：
4: 接下来我们会进一步健全长效监管机制，创新监督方式方法，做实做细行政执法监督各项工作，以高质量法治监督护航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为地方全面振兴提供坚实法治保障。
0: 华能营口电厂燃料部运行二班是一支由平均年龄30岁左右的青年骨干组成的先锋队伍，他们24小时坚守输煤保供一线，以严谨操作、创新攻坚、精细管理筑牢安全。

0: 全生产防线。凭借长期稳定的安全业绩与扎实的青年创建成效，荣获辽宁省青年安全生产示范岗称号。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1: 华能营口电厂燃料部运行二班承担着全厂输煤系统、斗轮机作业、皮带运行监管等核心任务，是保障机组燃煤供应的源头。工作中，班组创新采用燃料运行疾控室与现场巡检联动配合的工作模式，全天候守护输煤设备安全稳定运行。华能营口电厂燃料部运行二班燃运班长吴广涛：
2: 我们会看那个斗轮机通过这个轮斗取煤，然后带到我们这个各个这个皮带上运行的当中呢，我们也就是时刻的看着这个电流啊，还有我们这个落煤管里头有没有这个粘煤啊等等。通过这个疾控室的这些疾控人员，还有我的这个指挥呢，然后跟这个现场这个人员呢进行一个通讯的这个联系与配合。
1: 在生产一线，班组成员始终把隐患排查放在首位，练就眼到、手到、心到的安全硬功夫。每天上煤前，对设备整体巡视，仔细查看消防设施水压，测量电缆温度，检查供油泵振动是否异常。他们还主动优化工业电视监控分组，为斗轮机加装摄像头与高穿透红光灯，全面提升设备监控与应急处置能力。2001年以来，班组在燃料设备停送电操作中严格执行规程，实现操作零事故。华能营口电厂燃料部运行二班燃运班长吴广涛：
2: 这个是一个长期的安全记录，它是我们一代代这个燃料运行员工啊，团结协作呀，他坚守岗位，还有精细操作达成的一个完美的答卷吧。我们也会继续就传承这个精神。
1: 安全生产无小事，既要预防全面，更要高效处置。针对生产中落煤管清理困难、冒煤堵煤问题，班组提出的增设检查口、改造清理平台等建议获评企业合理化建议二等奖。为改善煤厂扬尘与积水，他们积极推动种植绿植、增设排水沟、升级自动化喷淋系统。面对雨季煤石粘堵、皮带打滑跑偏、大雾天作业视线差等生产难题，班组成员主动配合，破解安全与效率瓶颈。华能营口电厂燃料部运行二班疾控员刘小希：
3: 大雨啊，或者是其他的那种极端天气的情况下呢，煤在皮带上是留不住的，它会像水一样流下去。煤量小的情况下呢，煤是上不去的。如果我们取的煤量大的情况下呢，那煤又会顺着皮带的两侧流下来。面对着就是当时这种进也为难、退也为难的情况呢，我们就只能是安排就地人员和疾控人员及时配合。一方面加大煤量呢，保证那个煤能够顺利的输送上去；一方面呢，就地人员如果发现那个煤有外溢的情况呢，及时的通知疾控人员调整，及时的处理，防止煤洒出去。
1: 燃料部运行二班始终坚持以制度筑牢安全根基，持续提升青年员工安全技能与责任意识，每天召开班前会，每周组织安全活动，学习安全规程和事故案例，并强化新人培训与现场实操指导，为电力安全生产持续贡献青春力量。华能营口电厂燃料部运行二班燃运班长吴广涛：
2: 我希望就是在今后的这个工作中能够始终就是保持这个责任心和这个荣誉感，然后保持初心，立足本职工作，不怕困难不怕辛苦，精益求精地完成各项任务，同时呢也对我们这个燃料运行未来的这个发展提出这些合理化的建议。
1: 请听本台记者采制的录音报道。营口水务集团深入高考考点，开展巡检采样，守护高考用水安全。
4: 6月2号，营口水务集团组织工作人员奔赴我市5处高考考点，开展实地巡检与水质采样工作，全力保障高考期间考点用水安全稳定。现场作业期间，工作人员仔细排查校内供水管线及消火栓等设施运行情况，现场采集水样送检，重点检测浑浊度、余氯等关键指标，严守考点饮水安全底线。同时，管网巡查队伍对考点周边供水主管网、老旧管线开展拉网式排查，逐项校验阀门井状态，排查阀体锈蚀、启闭卡滞等故障问题，确保管网设施运行可靠。工作人员深入考点周边小区二次供水泵房，对加压水泵、电控柜等装置开展专项巡检，针对排查出的设备隐患，第一时间联动物业检修调试，保障供水水压稳定、水量充足、水质达标。营口水务集团运行技术中心主任丁绍刚：
5: 我们集团提前统筹部署，聚焦关键环节，细化保障措施，全方位筑牢高考供水安全防线，同时集团全面升级应急保障体

0: 期，组建了六支专业队伍，在各考点附近24小时待命，配齐抢修物资与应急供水设备，随时应对突发停水等险情，保障供水持续稳定。
1: 请听本台记者采制的录音报道。营口方大医院举办全国爱眼日义诊活动。
2: 今年6月6号是第31个全国爱眼日，围绕人人享有眼健康的活动主题，营口方大医院开展公益义诊活动，普及科学护眼知识。本次义诊特邀沈阳市第4人民医院眼科专家，为市民提供视力检查、裂隙灯、眼底镜等多项免费眼病排查，切实让优质医疗资源惠及大众。营口方大医院眼科主任李征春：
3: 很多人往往都是看不清了才到医院就医，常常错过了最佳的治疗和干预时机，重点排查一下自盲性眼病，定期的检查，早期的发现、早期的预防和早期的治疗至关重要。
2: 除专业诊疗检查外，现场医护人员还向市民讲解科学用眼技巧、常见眼病防治方法，耐心解答群众护眼疑惑。
4: 请听本台记者采制的录音报道。市志愿服务联合会阳光艺术团举办群众文化展演活动。
2: 日前，市志愿服务联合会阳光艺术团举办汇聚志愿力量共建美好家园群众文化展演活动，演出在饱含本土韵味的百人散舞《家乡的鸟浪》中拉开帷幕，随后气势磅礴的百人大合唱歌唱祖国，灵动优美的民族舞蹈《卓玛》，昂扬奋进的舞蹈《绿色军衣》，《幸福中国一起走》等17个节目轮番登台，传递志愿服务温度，丰富市民精神文化生活。市志愿服务联合会阳光艺术团团长邵佳帝：
5: 我们开展此次活动，通过市民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传播正能量，弘扬志愿精神，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开展接地气惠民生的群众文艺志愿服务，以文艺赋能城市发展，丰富市民文化生活，助力共建宜居和谐的美好家园。
1: 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4: 播音魏伟、王雨熙，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1: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4: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6: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7: 80年代就抽烟，得25、26年了。我这儿看了一个广告，哎，就是把肺熏的啊，黑咕隆咚的，哎，就是那样的晃跳，就肺哈的那么费劲，就这么的，好惨，就是下决心戒烟。完事儿我戒烟哈，非常快，一下子就戒掉了，就是毅力。
8: 当你掐灭手中的烟，不仅拯救了自己的肺，也为周围的人创造了一片清新的空气。现在就开始行动吧，别让明天的你为今天的烟雾买单。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与你一起相信相信的力量，戒烟你能行。
9: 大家好，我是营口燃气集团副总经理、安全总监王忠诚。燃气安全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咱们日常使用的燃气，它有易燃易爆的特性，一旦泄漏，遇到火源，非常容易引发爆燃火灾事故。为了燃气安全，首先您要选用天然气专用灶具，连接灶具选用燃气专用长寿命软管，装修时不得包裹燃气设施，要方便检查维修。另外，在使用燃气时必须做到人不离火，火不离人，使用完毕后一定要关闭灶前阀和表前阀。用户应该定时对燃气设施进行自检，检查燃气管道和软管是否有破损、老化现象，可以请燃气公司工作人员进行入户安检， 不要擅自操作相关设备。在家中的燃气泄漏报警器不要随意拔掉，当空气中的燃气浓度达到一定值时，报警器会自动发生报警。有条件的用户可以配备干粉灭火器等消防器材，掌握基本的灭火方法，以便在发生火灾初期进行有效扑救。家中长期无人居住时，一定要关闭燃气总阀，防止意外发生。一旦发生燃气泄漏，千万不要慌张，不要开关电器，使用明火，也不要在室内拨打电话，应迅速关闭燃气阀门，打开门窗通风，然后撤离到室外安全区域，并拨打燃气公司的抢修电话0417-282-7777。燃气安全无小事，防范未然是关键。希望大家牢记这些燃气安全知识，养成良好的用气习惯，共同营造安全和谐的用气环境。如果您还有其他燃气安全方面的疑问，欢迎随时拨打银口燃气客服热线0417-282-7777进行咨询。

0: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1: 哎，好啊好啊，
0: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2: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3: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4: 哎，好球。
5: 嘿，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6: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7: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8: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儿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6: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0: 赛龙舟，迎端午，好燕窝善滋补。
1: 端午节回馈亲友，礼敬贵人，送燕之屋燕窝，恭祝端午安康，福寿绵长。
0: 端午节维系客户，开拓市场，送燕之屋燕窝，高端体面，彰显实力。
1: 端午节送燕之屋晚宴，好燕窝健康礼。
2: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3: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4: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5: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6: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7: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8: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有人说，男人永远体会不到生孩子的痛，除非他得了肾结石。肾结石多发于男性，起初不疼不痒，但是当小结石掉入输尿管，就会带来一生难忘的感受，甚至有人将这种疼痛称为医学四大疼痛之一。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先来聚焦一下疯狂的石头肾结石。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多数肾结石的生长始于肾盏，起初由于结石较小，几乎不会产生不适。不过部分小结石容易随着尿液冲刷在肾脏内的活动，一旦进入肾盂或者输尿管，就会使尿液排泄受阻。这个时候梗阻部位的输尿管会发生痉挛，压力增高，肾盂内的压力也会随之增高，腰部出现了剧烈疼痛，往往还伴有恶心呕吐，这种现象被称为肾绞痛。医学上常用数字评分法将疼痛分为0到10级，其中7到10级为重度疼痛，10级疼痛是最让人无法忍受的，肾绞痛就被列入重度疼痛。有医生将这种疼痛描述为仅次于顺产分娩的疼，常突然出现，呈剧烈刀割样，疼痛可放射到下腹部、外阴部和大腿内侧，严重时患者可因疼痛而身体卷曲、大汗淋漓、脉搏细速，甚至出现血压下降。能够进入输尿管的结石一般不会太大，临床上经常是小结石的腰痛症状更明显，有些大的结石反而不疼不痒，就相当于温水煮青蛙，容易错过最佳的就诊时机。换个角度来看，肾绞痛或许是件好事儿，它可以提醒我们及时去泌尿外科或者急诊科就诊，避免出现严重的肾功能损伤。当肾结石在输尿管或肾盂里卡住不动的时候，疼痛会慢慢减轻甚至消失，这时候很多人就会误以为说结石好了就放任不管了，但是在医生的眼中，这其实是一个危险的操作。腰痛的症状虽然消失了，但是结石固定在输尿管里，肾脏产生尿液相应减少，同时肾盂增大，产生肾积水和反复感染，在不知不觉间肾脏功能逐步受损甚至完全丧失。因此腰痛消失了并不代表肾

结石已经好了，反而是一个危险的信号。无论结石大小、所处位置、是否造成疼痛和积水，都应该积极复查，接受治疗。临床上，医生大都建议得过泌尿结石的人，6到12个月复查一次，以防结石复发，造成严重的肾积水等状况。从根本上说，肾结石主要是由尿液中矿物质过度饱和，形成结晶，并在肾脏内聚集和滞留导致的。生活中有些习惯，相当于在慢慢的培养结石。多喝水有利于多排尿，从而促进小如细沙的结石排出体外，减少它在肾脏或者尿道中形成大结石。不过 0.3 毫米以下的肾结石，多喝水多运动有几率可以将结石从泌尿系统排出，而大于 0.3 毫米的肾结石，即使多喝水也很难通过泌尿系统排出。超过1厘米的肾结石，难以通过自身努力从输尿管或者尿道排出。所以多喝水能否排石，这个呢就需要根据患者的实际病情而定。建议发现肾脏有异常疼痛，应该及时前往医院去就诊。建议健康成年人每天至少要喝1500毫升的水，肾结石患者喝水量最好能够达到3000毫升。淡茶可以喝，豆浆少喝点，浓茶和咖啡要限量，以免增加肾结石的风险。草酸是最常见的肾结石盟友，菠菜、豆类、葡萄、茶叶、橘子、番茄、土豆、李子、竹笋等都是人们普遍爱吃的，但同时呢也是草酸含量较高的食物。建议可以根据食物的涩味来判断草酸含量的高低，如果涩味严重，很可能就含有较多的草酸。那么在吃这类食物的时候，可以先用沸水焯一下，有助去掉食物中过多的草酸。另外每天可以喝300毫升牛奶，吃25克大豆对应的豆制品，因为充足的钙会结合肠道当中的草酸，形成不易被吸收的草酸钙，从而避免形成结石。嘌呤高的食物吃多了，如动物内脏、海鲜等，嘌呤的代谢产物是尿酸，它可以促使尿中的草酸盐沉淀，加速尿结石生成，这类食物也要少吃。经常吃肉甚至拿肉当主食的人很危险，蛋白质在体内消化代谢之后会增加尿液酸性，身体为平衡尿液酸碱度会释放碱性的钙，钙与尿酸便会在泌尿系统当中形成结石。建议成人每天需要60到80克蛋白质，经常大吃大喝的人易超标，可多吃果蔬并相应减少肉类摄入。另外吃太咸了也是不太好的，体内的高盐分从尿液中排出的时候也会增加钙排出量，使尿钙升高，易在尿液中与草酸结合形成结石。建议烹饪时多用蒸煮代替煎炸，健康成年人每天最多摄入5克盐，菜出锅的时候再撒盐，少吃咸菜、酱类等高盐食物。关于肾结石呢，其实还有一些误区，比如肾结石疼痛只因结石划伤，肾结石引发的疼痛并非结石将输尿管划伤所致，这种疼痛多是因为结石堵塞输尿管，肾盂和输尿管排尿排不出来，拼命的收缩。人体输尿管本身不是一样大的，有几个部位呢是较为狭窄的，结石到狭窄处容易引发梗阻导致疼痛。而肾结石疼痛多为阵发性，也是因为结石离开狭窄处之后就不会产生疼痛感了，再到下一个狭窄处，哎，又会出现疼痛。所以肾结石疼痛啊，并不是因为结石划伤所导致的。最后有朋友觉得肾结石没有症状无需治疗，肾结石没有症状不代表肾结石不需要治疗。有部分肾结石患者患病期间几乎没有症状，他们觉得不会对身体产生不良的影响，但其实肾结石长期处在肾脏内可能会引起意想不到的感染，还容易造成梗阻引发肾积水，严重的时候甚至可能导致肾功能完全丧失。
所以肾结石即使无症状，也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下进行治疗，定期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1: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2: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3: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

晕车的难题。晕车、晕船、晕机，在医学上有一个专属名词，叫做晕动症。人体掌握平衡主要靠前庭系统、视觉系统以及本体感觉系统。前庭系统最主要的器官是前庭气，就是晕车的源头。气味、通风、颠簸等因素都会作用于前庭气。为什么晕车只是一小部分的人呢？因为每个人基因遗传和身体素质不同，同时还和我们的内耳前庭器有关。内耳前庭器是人体平衡感受器官，当我们的内耳前庭感受受到运动刺激的时候，会刺激我们的中枢神经。每个人忍受这种刺激是有一定限度和时间的，在一定限度和时间内，人们不会产生不良反应，但是每个人对这些刺激的强度和时间的耐受性限度不同，这个限度就是晕车与不晕车的区别了。如果刺激超过了这个限度，就会出现晕车的症状。比如说，一些人本来不晕车，但是感冒了、受凉了就会晕车，也就是这个道理。开车的人不晕车也是同理。开车时，大脑有更多视觉证据证明你确实在移动，并且你可以控制移动的方向和快慢。英国卡迪夫大学神经科学家迪安·伯内特研究发现，晕车是因为大脑认为我们中了毒，并为此做出了对应措施。呕吐则是清除毒素最简单的方式。有的人如果出现了晕车，也可能是由于遗传性原因导致这一现象，所以应该有一个好的缓解方法。平时应该多注意身体锻炼，可以有效地预防晕车的症状。人类历史可追溯到几百万年前，但真正坐上汽车和轮船不过几百年，我们的大脑进化水平还没有完全适应这种出行方式。当你坐在移动着的交通工具上时，大脑接收混乱信息，经过一番判断，最终得出了结论，你中毒了。随后你不得不停在路边呕吐起来。大脑非常关心我们的身体健康，为了以防万一，把坐车误当作生病来处理了。每一个晕车的人在下车之后都有着劫后余生的喜悦。尽管解决晕车最快速有效的方法是马上下车，但是在日常出行的时候，这种做法可能会带来不便。想有效地改善晕车体验，我们可以试一试以下的六种方法。第一，荡秋千建立耐受。有晕车史的人平常可以加强前庭功能锻炼，适当的多坐车或者是做一些旋转、翻滚等运动来调节，比如荡秋千等等。荡秋千还有助锻炼人的空间感觉，提高空间感维度方向的把握能力。第二，开窗通风。感到憋闷的时候，先开窗通风，在遵守法规、确保安全的情况下，停车并下车走一走。车内呢，不要放刺鼻的香水、香包等物品。第三，提前半小时贴晕车贴。皮肤吸收药物需要一定的时间，所以晕车贴通常应该在上车前半小时使用，将其贴于耳后、肚脐部位，可以明显的缓解头晕、恶心、冒冷汗的症状。晕车贴的功效一般持续六小时左右，但有时乘车距离远、时间较长，如果连续使用应轮换位置。连续使用两贴之后，第三贴最好间隔六小时以上。第四，随身带点橘子皮。如果乘车经常是头晕脑胀，可以带一块新鲜的橘子皮，不舒服的时候闻一闻。酸的东西可以麻痹我们的神经，可以缓解我们对交通工具所产生的颠簸刺激。除了橘子皮，酸的话梅都是不错的选择。第五，尽量坐前排，后座视野较差。当耳朵里的平衡器官正在适应一种运动的时候，眼睛无法认定自己是在运动还是静止，晕车就更容易产生。第六，转移注意力。用听歌、聊天或者睡觉来转移注意力，但不要看手机、看书，以免加重晕车反应。容易晕车是比较难受的情况，为了缓解或者预防，在上车之后可以通过睡觉这种方式来达到良好的预防效果。因为在坐车的过程中难免会比较疲劳，如果总是看窗外的风景，很有可能就会出现晕车的表现。

果可以适当睡觉，通过这种方式来减轻身体的敏感情况，内耳前庭器官敏感程度降低，晕车的现象自然不容易出现。因此在坐车的过程中不妨适当睡觉，正好能够养足精神。还有风油精，大家都应该很熟悉了吧，每当我们想睡觉的时候闻上一闻，或者涂抹在太阳穴上，马上就精神了。其实这就是一个神经刺激的问题，风油精可以通过刺激的味道刺激我们的神经系统，让我们的神经处于一个兴奋的状态，这也可以缓解我们的晕车症状。还有一点要注意的是，在车上的时候建议有晕车病的人不要看向窗外，因为车子是向前移动的，那么窗外的事物看起来就是向后运动的，这种反差会让头晕的人、有晕车病的人看到之后更容易发病，导致恶心呕吐的症状。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关注到的是疼起来要人命的肾结石，以及如何解决晕车困扰。本期365健康派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1: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2: 收益高，风险低，又可以随时提现的完美产品，
3: 警惕警惕再警惕，
2: 超过正常收益率的产品，
3: 警惕警惕再警惕。
2: 理财前问问自己，像亲儿子一样的业务员为啥跑前跑后苦口婆心帮助非亲非故的你？
3: 因为他有提成，因为他有利可图。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3: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1: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4: 大家好，我是营口燃气集团副总经理、安全总监王忠诚。燃气安全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咱们日常使用的燃气，它有易燃易爆的特性，一旦泄漏，遇到火源，非常容易引发爆燃火灾事故。为了燃气安全，首先您要选用天然气专用灶具，连接灶具选用燃气专用长寿命软管，装修时不得包裹燃气设施，要方便检查维修。另外，在使用燃气时，必须做到人不离火，火不离人。使用完毕后，一定要关闭灶前阀和表前阀。用户应该定时对燃气设施进行自检，检查燃气管道和软管是否有破损、老化现象。可以请燃气公司工作人员进行入户安检，不要擅自操作相关设备。在家中的燃气泄漏报警器不要随意拔掉，当空气中的燃气浓度达到一定值时，报警器会自动发生报警。有条件的用户可以配备干粉灭火器等消防器材，掌握基本的灭火方法，以便在发生火灾初期进行有效扑救。家中长期无人居住时，一定要关闭燃气总阀，防止意外发生。一旦发生燃气泄漏，千万不要慌张，不要开关电器，使用明火，也不要在室内拨打电话，应迅速关闭燃气阀门，打开门窗通风，然后撤离到室外安全区域，并拨打燃气公司的抢修电话0417-282-7777。燃气安全无小事，防范未燃是关键。希望大家牢记这些燃气安全知识，养成良好的用气习惯，共同营造安全和谐的用气环境。如果您还有其他燃气安全方面的疑问，欢迎随时拨打营口燃气客服热线0417-282-7777进行咨询。
5: 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给自己一段放松的时光。
6: 明天的烦恼交给明天，今天别想了。
5: 带上好朋友，带上好心情，一起畅想音乐之旅，探索音乐的奇妙世界。

0: 这里有你的故事，这里有你的音乐，这里是属于你的音乐世界，这里是 Hello 音乐。
1: 这里是营口新闻综合广播 Hello 音乐，是属于你的专属音乐空间。我是小韩，我在热情的营口向你问声好。
2: 拿着3000块利息，这安慰不了被批评的坏心情。
1: 那今天在节目当中为大家带来的第一首歌曲

曲是来自耳朵便利店的财神爷爷快显灵。网友又听风鸣在歌曲下面留言说，他说姻缘店里我嗤之以鼻，财神庙里我长跪不起。

天灵灵地灵灵，财神爷爷快显灵。网友漫雾也在歌曲下面留言说，他说钱来钱来，钱到我的口袋子里来。那也祝今天听到这首歌的所有的听众朋友们都能暴富。

首《单车》是由黄伟文填词，柳重言作曲，陈奕迅演唱的一首粤语歌曲，写的是填词人黄伟文自己年少时与父亲骑单车游玩的场景。那黄伟文呢，其实儿时十分喜欢骑单车，在他读中学的期间，父亲骑着单车带他去海边玩耍，让他感受到了父爱。但黄伟文的父亲总是很严肃，少有亲昵。那黄伟文在成长的过程当中，父亲从未称赞过他，于是他写下了《单车》这首歌曲。那其中的副歌部分“难离难舍，想抱紧些”，也是他对父亲的控诉。接下来呢，下一首歌曲是来自陈楚生和梁咏琪的《短发》。

刚刚收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陈楚生和梁咏琪的《短发》。那陈楚生呢，是中国著名歌手，也是原创音乐人。在2003年的时候，获得了长沙举行的全国 PUB 歌手大赛冠军。2007年，《快乐男声》又获得了全国总冠军，走入了大众视野，并累积了高人气。在2007年的时候，陈楚生发行了首支单曲《有没有人告诉你》，之后呢，便发行了个人首张 EP《原来我一直都不孤单》。2009年的时候，陈楚生签约。为了华谊兄弟，作为华语乐坛最具影响力的男歌手之一，陈楚生在各大权威音乐奖项中多次获封最佳男歌手、最佳唱作人和最佳创作歌手等荣誉称号。

网友小敖犬617也在歌曲下面留言说，他说有人能懂吗？一开篇陈楚生按下的竟是我全部的青春，97年唱着短发的梁咏琪闯进了一代人的青春里，这张专辑当年全亚洲狂卖200万张，至今提到华语乐坛最成功的歌手包装都会想到这首歌这张专辑。今天在听，好像是个熟悉的朋友在和我聊儿时的记忆，他具象立体地陪着我，满满的感动。还有网友麻花在歌曲下面留言说，他说27岁的短发你好，谢谢你当年把梁咏琪带到无数人的身边。时过境迁，这次梁咏琪和陈楚生的对唱为这首歌新添了一股力量。站在镜子前，年少时的那个我在这首歌里反反复复

这首《直到你降临》是由阿肆作词作曲并演唱的一首歌，收录于同名专辑当中，于2015年3月12日正式发行。阿肆原名放肆的肆，98年7月4日出生于上海市，是中国内地的女歌手。2010年的时候，阿肆以放肆的肆为名注册了音乐人，并发布了多首歌曲。2011年的时候推出了个人单曲《我在人民广场吃炸鸡》，并由此开始崭露了头角。2012年的时候，阿肆签约了摩登天空，2013年便推出了首张个人音乐专辑《预谋邂逅》，同年便获得了第6届音乐风云榜新人盛典最佳民谣歌手。之后呢，又凭借《我在人民广场吃炸鸡》获得了第21届东方风云榜颁奖盛典十大金曲奖。2015年的时候，在苏州、合肥、南京、上海举办了好四初见四城四听会。在2016年的时候呢，又发行了创作专辑《我愚蠢的理想主义》。之后呢，这首我愚蠢的理想主义也获得了首届唱功委 CMA 音乐颁奖盛典最佳专辑设计奖。接下来的下一首歌是我们非常熟悉的我们的乐队房东的猫带来的《光的房子》。

房东的猫似乎有着神奇的治愈力，在第四张原创专辑《世界青年》当中，《光的房子》是其中的第八首歌。他们的创作手记中也曾经写着，喜欢夜里每家每户亮着灯的时候，每一盏灯光背后都有属于一个小家的故事，愿我们都可以点亮一盏灯，拥有这样一座光的房子。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1: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2: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1: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0: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开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亲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给自己一段放松的时光。
1: 明天的烦恼交给明天，今天别想了。
0: 带上好朋友，带上好心情，一起畅享音乐之旅，探索音乐的奇妙世界。

那今天在节目当中为大家带来的第一首歌曲是来自江南江南的《不属于地球上的》。那这首歌呢，作为午后时光系列的推荐首曲，这首歌虽然是网络歌手的作品，却是这个系列里最清新脱俗的一首。轻快流畅的编曲与直白简洁的歌词，一整个轻松愉快的氛围就被拿捏住了。

在。那这首歌呢，其实之前是郭采洁的代表作，也是郭采洁在出演顾里之前的作品。那其实原曲呢，很像少女在碎碎念当中表达对爱人的思念。不过汪苏泷把这首歌改成了更加适合他自己曲风的歌曲。那他的改编当中删除了原曲中的 bridge 的部分，在最后呢又加上了一段原创的音乐，使这样的这个传统芭乐的感觉和刻板的结构发生了改变，把对恋人的思念放在了最后，并进行了强化和强调。网友肥嘟嘟也在歌曲下面留言说，他说龙龙真的是越来越放松了，其实他最大的优点是他一直都在享受舞台，他一直知道观众喜欢的是什么风格，知道自己唱什么会有优势，但他却一次又一次的带给我们惊喜，他在努力的跳脱舒适圈，给我们不一样的汪苏泷。那这一次的说唱元素也让这首歌变得又有趣和更有生命力了。最后还要说一句，汪苏泷好棒。

分隔两地的爱人彼此温柔的守护，传递出与电影相同的温暖疗愈的气质。那接下来的这首歌是来自周日计划的《穿过月亮去旅行》。

刚刚收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阿白的 Tuesday， 又是一首前奏杀的歌曲。那歌声一响，哨子就好像吹到了我的心巴上，欢快的前奏进入强而有力的女生嗓音，让人的心情一下子就亮了起来。明快的吉他和鼓点强调了活泼的节奏感，营造出了欢快而活力充沛的音乐氛围。

那接下来的这首歌呢，是来自张杰的一首《年轻的战场》。那这首歌呢，是由黎瑞刚作词，彭程作曲，孙楠原唱，张杰翻唱的歌曲，是《加油好男儿》的综艺节目主题曲。我们接下来一起听听看这首《年轻的战场》。

这首《年轻的战场》是一首饱含激情、青春飞扬的励志歌曲。整首歌的歌词充满着奋发向上的诗意，曲调大气昂扬。整首歌不仅表现出了好男儿选手的心路历程和成长写照，同时也唤起了众多年轻人为梦想奋斗打拼的心声。那整首歌呈现出来的一种青春张扬和激情，和张杰歌声中的大气也不谋而合。

那接下来的这首歌是来自我们非常熟悉的容祖儿的带来的一首《九秒九》。那容祖儿呢是80年出生于中国香港的香港女歌手，也是香港英华集团旗下的艺人。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听看她的这首《九秒九》。

0: 现代隔海新西市为您报时。
1: 北京时间13点整。
2: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3: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哎，好啊好啊。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4: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5: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6: 哎，好球！
7: 嘿，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2: 快乐运动。

激活人生。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给自己一段放松的时光。
1: 明天的烦恼交给明天，今天别想了。
0: 带上好朋友，带上好心情，一起畅想音乐之旅，探索音乐的奇妙世界。
1: 我

我该怎么让你相信我选择的那些夸张描绘都是真实存在的？所有与雨天、与星星、与雪景的类比，所有和心跳、和肢体、和眼神相关的词语，我已经把一首诗的每一句拆开单独写，却怎么还是汇合流向你。刚刚这首歌也是来自理想的同名专辑《星星开始坠跌》当中的这首《星星开始坠跌》。我记得有一年中秋节的时候，和朋友一起出去玩，在外边看到了马路边上竖立的巨大的月亮，盛装出席的小姐姐在月亮边上对我说，说你可以把自己的愿望写在月亮上面。我记得当时写的是希望月亮不失眠，因为那个时候身边有朋友总是睡觉失眠，那个时候好想希望他和月亮一起睡饱

这首歌是来自过佑家的《巴黎假期》，也是一首我非常喜欢的歌。那之前好像也跟听众朋友们大家一起分享过。那这首歌呢，灵感来源于巴黎的塞纳河以及剧院等地，充满了轻松自在的度假气息。那歌曲的编排和巧妙与制作的精良呢，也在音乐当中都完美的呈现了出来。在七月的假期里，就是要轻松愉快，在一月的假期里更要轻松和愉快。

2017年满意找到了程景远，成立了乐队杂杂苏，决定把他在过去日子里对心动的所有体会写成第一张专辑。而恋爱经验为零的程景远竟然在键盘上为这些浪漫的歌词找到了最完美的旋律。于是乎，马叶写词唱歌，程景远编曲弹琴，杂杂苏就这样诞生了。那有人会问呢，为什么乐队要叫做杂杂苏呢？其实呢，这个名字改编自西班牙语单词，叫做杂杂苏。那马叶呢，将它改为杂杂。

阿苏译为怦然心动，一见钟情，怦然心动，这是我的世界里爱人最美的样子。满意说，他们成立了心动俱乐部，在巡演的路上邀请了越来越多的朋友，他们的每一首歌都和心动有关，就算有关心碎，听到最后也会发现浪漫的底蕴。这就是扎扎苏的底色，他的底色就是怦然心动。关于这张名为《就是怦然心动》的专辑呢，其实是乐队在成立了半年后，保研成功的程金远就决定休学成为全职音乐人。那马毅呢，也正好从公司辞职。他们的作品要求很高，只要不满意就会推翻重写，所以只好一边写歌一边演出赚钱，按照自己的节奏寻找最好的创作状态。那毕业于北大中文系的马毅呢，用自己偏爱的文字写下了《谁怪谁依旧流年》，还有《我所有的夜所有的梦里》。哦，这首歌也是我超喜欢的一首歌。程金远呢，终于可以为他优雅的声线找到了最适合的风格，那么就是复古流行风。那他呢，自学成才，承担起了旋律创作、编曲和制作，将五六十年代的美国流行乐风格，像是乡村啊，还有福音，还有灵魂乐，与爵士成功的融合在了一起，为他们的作品赋予了怀旧而不失摩登的色彩。那毕业于北大信科的这个程金远呢，本应该成为一名青年的程序员，却在扎扎苏的小工作室里每天敲着另外一个黑白键。他说，我本以为这样就可以晚点担心发际线了，谁知道他现在依然有六指快乐。不如这样纵容着，我真的很喜欢他们的歌，所以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另外一首，名字叫做《我所有的夜，所有的梦里》。

接下来的这首歌名字叫做《山海经》，是来自李林克的小馆的片尾曲。那伴随着这首好听的音乐，我们的节目也即将要接近尾声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0: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6月4日星期四，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全市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边督边改工作推进会议召开，
1: 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扩大会议，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2: 老片区深耕执法监督提质增效，护航营商环境初见成效，
1: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2: 本台记者报道，6月2日，全市召开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边督边改工作推进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认真落实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要求，提高政治站位，以坚决态度、有力措施，扎实推动问题全面彻底整改。市委书

0: 记姚华明主持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李军做工作部署，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史卫东、市政协主席李红利出席会议。会议听取了全市及各县市区关于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编督编改及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情况汇报。会议指出，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体制创新和重大改革举措，是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硬招、实招和制度保障。全市上下要自觉把做好迎接督查工作作为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实际行动，以最坚决的态度、最有力的举措、最扎实的作风推动编督编改工作落地见效，坚决打好中央生态环保督查整改翻身仗、荣誉战。会议强调，要坚持问题导向，紧盯典型案例，明察暗访及下沉发现问题，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群众信访建等重点逐项过筛、逐项攻坚，确保问题改彻底、改到位、不反弹。要健全常态长效机制，坚持当下改与长久利相结合，建章立制、标本兼治，确保整改成效经得起历史和实践检验。会议强调，要压紧压实整改责任，各级党委政府坚决扛起属地责任、主体责任，加强对编督编改的组织领导，主要负责同志坚决扛起第一责任人责任，亲自调度、带头攻坚。要持续强化跟踪问效，加强监督检查，对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的严肃追责问责，以严实作风保障确保编督编改各项任务落到实处。
1: 本台记者报道，6月3日，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重要回信精神，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及市委常委会会议精神，研究贯彻落实工作，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史卫东主持会议并讲话。会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为我市强化科技支撑、推动高质量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要依法强化基础研究投入保障、平台建设、人才引育和制度完善，坐实民生领域应用研究，深化校地校企协同，推动构建地方搭台、高校支撑、企业参与的协同创新格局，让科技成果更好惠及民生服务发展。会要求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紧扣年度重点任务，高质量推进营口市气象灾害防御条例执法检查，精准监督筑牢汛期城乡安全屏障，不断完善防灾减灾制度体系。会强调，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重要回信的精神实质与实践要求，教育引导机关广大青年干部坚定理想信念、牢记初心使命，在服务中心依法履职中展现青春担当，贡献青春力量。要突出严管厚爱，强化培养锻炼，全面提升年轻干部履职能力。会强调，要树牢安全理念，深刻汲取山西长治市沁源县煤矿事故教训，做到防微杜渐、警钟长鸣，牢牢守住安全生产底线。要紧跟市委工作部署，立足人大职能，抓好基层治理、环境整治各项任务。要充分发挥人大监督作用，督促各方压紧压实属地、部门、企业三方责任，健全长效监管体系，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今年老边区聚焦规范行政执法行为、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核心目标，全面启动行政执法监督质效提升年行动，以强能力、严监督、建体系、优服务为抓手，靶向整治执法顽疾，推动行政执法质量与效能双提升。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2: 扫码录取工作一旦启动以后，21家单位这个管理员的
3: 日前，老边区司法局组织相关单位召开扫码入企工作推进会，

0: 规范入企检查行为，依托数字化监管模式，提升涉企执法规范水平。老边区司法局副局长朱旭鹏：
1: 扫码入企工作，通过集中调度、倒排工期，以规范化法治监管为保障，护航市场主体高质量发展。
0: 锻造高素质行政执法队伍是规范执法行为的根本所在。今年以来，老边区始终坚持以政治建设为引领，持续加强行政执法队伍能力建设，通过组织专题学习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开展线上培训考核等方式，引导全体执法人员牢固树立法治思维。老边区还扎实开展行政执法规范化、制度化、透明化专项攻坚行动，排查整治行政执法三项制度落实短板，整治涉企执法乱收费、乱罚款、乱检查、乱查封等问题，同时积极推行综合查一次工作模式，有效杜绝多头执法、重复检查现象。据统计，今年四月以来，老边区17个行政执法部门累计开展执法检查19次，均为联合执法检查，监管效能显著提升。同时集中清理了辖区各类不合规公示信息69条，进一步维护市场主体合法权益。老边区司法局副局长朱旭鹏：
1: 为进一步拓宽监督渠道，构建全域监督体系，我们面向社会公开选聘了15名行政执法监督员，设立了8个行政执法监督联系点，同时依托领导干部入园区进企业工作机制，主动倾听企业诉求，收集意见建议，并向企业发放行政执法监督联系卡和调查问卷，真正搭建起政企良性沟通的桥梁。
0: 行政执法监督质量提升年行动开展以来，老边区涉企执法行为持续规范，执法队伍综合素养稳步提升，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取得阶段性成果。老边区司法局副局长朱旭鹏：
1: 接下来我们会进一步健全长效监管机制，创新监督方式方法，做实做细行政执法监督各项工作，以高质量法治监督护航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为地方全面振兴提供坚实法治保障。
2: 华能营口电厂燃料部运行2班是一支由平均年龄30岁左右的青年骨干组成的先锋队伍，他们24小时坚守输煤保供一线，以严谨操作、创新攻坚、精细管理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凭借长期稳定的安全业绩与扎实的青年创建成效，荣获辽宁省青年安全生产示范岗称号。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3: 华能营口电厂燃料部运行2班承担着全厂输煤系统、斗轮机作业、皮带运行监管等核心任务，是保障机组燃煤供应的源头。工作中，班组创新采用燃料运行疾控室与现场巡检联动配合的工作模式，全天候守护输煤设备安全稳定运行。华能营口电厂燃料部运行2班燃运班长吴广涛：
4: 我们会看那个斗轮机，斗轮机通过这个轮斗取煤，然后带到我们这个各个这个皮带上运行的当中呢，我们也就是时刻的看着这个电流啊，还有我们这个落煤管里头有没有这个粘煤啊等等。通过这个疾控室的这些疾控人员，还有我的这个指挥呢，然后跟这个现场这个人员呢进行一个通讯的这个联系与配合。
3: 在生产一线，班组成员始终把隐患排查放在首位，练就眼到、手到、心到的安全硬功夫。每天上煤前，对设备整体巡视，仔细查看消防设施水压，测量电缆温度，检查供油泵振动是否异常。他们还主动优化工业电视监控分组，为斗轮机加装摄像头与高穿透红光灯，全面提升设备监控与应急处置能力。2001年以来，班组在燃料设备停送电操作中严格执行规程，实现操作零事故。华能营口电厂燃料部运行2班燃运班长吴广涛：
4: 这个是一个长期的安全记录，它是我们一代代这个燃料运行员工啊，团结协作呀，他坚守岗位，还有精细操作达成的一个完美的答卷吧。我们也会继续的传承这个精神。
3: 安全生产无小事，既要预防全面，更要高效处置。针对生产中落煤管清理困难、冒煤堵煤问题，班组提出的增设检查口、改造清理平台等建议获评企业合理化建议2等奖。为改善煤厂扬尘与积水，他们积极推动种植绿植、增设排水沟、升级自动化喷淋系统，

0: 对雨季没时沾堵、皮带打滑跑偏、大雾天作业视线差等生产难题，班组成员主动配合，破解安全与效率瓶颈。黄岩营口电厂燃料部运行二班疾控员刘小希：
1: 大雨啊，或者是其他的那种极端天气的情况下呢，煤在皮带上是留不住的，它会像水一样流下去。煤量小的情况下呢，煤是上不去的。如果我们取的煤量大的情况下呢，那煤又会顺着皮带的两侧流下来。面对着就是当时这种进也为难、退也为难的情况呢，我们就只能是安排就地人员和疾控人员及时配合。一方面加大煤量呢，保证那个煤能够顺利的输送上去；一方面呢，就地人员如果发现那个煤有外溢的情况呢，及时的通知疾控人员调整，及时的处理，防止煤洒出去。
0: 燃料部运行二班始终坚持以制堵筑牢安全根基，持续提升青年员工安全技能与责任意识，每天召开班前会，每周组织安全活动，学习安全规程和事故案例，并强化新人培训与现场实操指导，为电力安全生产持续贡献青春力量。黄能营口电厂燃料部运行二班燃运班长吴广涛：
2: 我希望就是在今后的这个工作中能够始终就是保持这个责任心和这个荣誉感，然后保持初心，立足本职工作，不怕困难不怕辛苦，精益求精地完成各项任务，同时呢也对我们这个燃料运行未来的这个发展提出这些合理化的建议。
0: 请听本台记者采制的录音报道。营口水务集团深入高考考点，开展巡检采样，守护高考用水安全。
3: 6月2号，营口水务集团组织工作人员奔赴我市5处高考考点，开展实地巡检与水质采样工作，全力保障高考期间考点用水安全稳定。现场作业期间，工作人员仔细排查校内供水管线及消火栓等设施运行情况，现场采集水样送检，重点检测浑浊度、余氯等关键指标，严守考点饮水安全底线。同时，管网巡查队伍对考点周边供水主管网老旧管线开展拉网式排查，逐项校验阀门井状态，排查阀体锈蚀、起闭卡滞等故障问题，确保管网设施运行可靠。工作人员深入考点周边小区二次供水泵房，对加压水泵、电控柜等装置开展专项巡检，针对排查出的设备隐患，第一时间联动物业检修调试，保障供水水压稳定、水量充足、水质达标。营口水务集团运行技术中心主任丁绍刚：
4: 我们集团提前统筹部署，聚焦关键环节，细化保障措施，全方位筑牢高考供水安全防线。同时，集团全面升级应急保障体系，组建了6支专业队伍，在各考点附近24小时待命，配齐抢修物资与应急供水设备，随时应对突发停水等险情，保障供水持续稳定。
5: 请听本台记者采制的录音报道。营口方大医院举办全国爱眼日义诊活动。
3: 今年6月6号是第31个全国爱眼日，围绕人人享有眼健康的活动主题，营口方大医院开展公益义诊活动，普及科学护眼知识。本次义诊特邀沈阳市第4人民医院眼科专家，为市民提供视力检查、裂隙灯、眼底镜等多项免费眼病排查，切实让优质医疗资源惠及大众。营口方大医院眼科主任李征春：
6: 很多人往往都是看不清了才到医院就医，常常错过了最佳的治疗和干预时机。重点排查一下自盲性眼病，定期的检查，早期的发现、早期的预防和早期的治疗至关重要。
3: 除专业诊疗检查外，现场医护人员还向市民讲解科学用眼技巧、常见眼病防治方法，耐心解答群众护眼疑惑。
0: 请听本台记者采制的录音报道。市志愿服务联合会阳光艺术团举办群众文化展演活动。
3: 日前，市志愿服务联合会阳光艺术团举办汇聚志愿力量共建美好家园群众文化展演活动，演出在饱含本土韵味的百人散舞《家乡的鸟浪》中拉开帷幕。随后，气势磅礴的百人大合唱《歌唱祖国》，灵动优美的民族舞蹈《卓玛》，昂扬奋进的舞蹈《绿色军衣》，《幸福中国一起走》等17个节目轮番登台，传递志愿服务温度，丰富市民精神文化生活。市志愿服务联合会阳光艺术团团长邵佳娣：
7: 我们开展此次活动，通过市民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传播正能量，弘扬志愿精神，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

0: 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1: 哎，好球！
2: 哎，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3: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0: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1: 哎，好啊好啊，
0: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2: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3: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

0: 李总，端午安康，这是送您的燕之屋晚宴燕窝，祝您身体事业都稳健
1: 哟。这可是有口皆碑的好燕窝啊，
0: 吃点好燕窝补补健康事业两手抓。
2: 端午节送诚意好礼，就来燕之屋，
0: 选点硬核的。
3: 营口潘潘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4: 北京时间14点整。
5: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6: 五月初五，飞龙在天送吉祥，
7: 欢庆端午，晚宴在手祝安康。
6: 端午节礼敬亲朋，送燕之屋晚宴燕窝，好燕窝滋养美好生活。
8: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之屋燕窝我的选择。
6: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3: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5: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亲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凝聚银发力量，
1: 展示银铃风采。欢迎收听银铃之声，银铃之声邀您聆听最美夕阳交响。
0: 本节目由营口市老龄办与营口新闻传媒中心倾情推出。
2: 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欢迎收听营口新闻综合广播，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直播节目银铃之声，我是主持人小竹。
1: 关注健康，乐享银铃，欢迎走进健康讲堂，我们一起为健康充电。
2: 我们一起为健康充电哈，健康讲堂从健康出发。今天在节目里面，我们说一说老年朋友应该怎么保护好我们的肝脏。我们都知道，肝脏是被称为沉默的器官，它就像一个中央银行一样，负责管理身体的三大货币，都有哪些呢？就是气、血和水的流通。各位的情绪啊、睡眠啊、饮食啊，甚至是药物等等，都会影响肝的疏泄功能。而且肝脏还是人体当中一个重要的解毒器官，相比起肝脏不健康后的治疗，做好肝脏的保护和养护也同样的重要。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了营口市第三人民医院肝病医科副主任、主任医师孙立慧孙医生，和大家来讲一讲。你好，孙医生。
3: 你好，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肝脏呢，是我们身体的解毒工厂和代谢中心，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肝脏会出现一系列的生理性变化。很开心今天能在这里跟大家一起聊一聊老年人肝脏的健康话题，希望今天的分享能够帮助到大家和家里的长辈，让我们一起守护夕阳红，呵护小心肝。
2: 呵护好我们的小心肝哈。我们老年朋友的肝脏比起年轻人来说肯定会差一点，因为用了半辈子了嘛。那具体肝脏老化的原因都有哪些呢？
3: 咱们的肝脏呢，就像一台加工厂，年轻的时候呢，马力十足，啥活都能干，年纪大了，这台机器就慢慢的老化了。首先是肝细胞少了，60岁以上的老人，肝细胞比年轻人少了差不多20%。工人少了，干活自然就慢了。其次是肝脏的解毒能力下降了，比如我们吃的药、喝的酒，肝脏代谢起来就没有以前快了，毒素就很容易堆积在里面。还有一点很关键，老年人的血管弹性差，肝脏的血流也少了，营养供给跟不上，肝脏自然就没有那么结实了。所以说不是肝脏弱了，是它跟着咱们一起上了年纪，功能不如年轻时灵活了。
2: 你看，听完孙医生跟咱大家讲完之后，咱就知道了啊。首先它是工人少了，为什么工人会少？因为肝细胞比年轻人少了差不多20%呢，就差不少呢。包括我们老年朋友的血管，大家也都知道它弹性肯定比年轻人要弱了很多，那么肝脏的血流也就少了，营养也就供给不上了啊。那我们老年朋友最容易出现哪些肝脏的问题呢？
3: 老年人的肝病大多都是慢性的，早期呢没有啥明显的感觉，最常见的呢有三种。第一种呢是脂肪肝，现在的老人得这个病的特别多，不是说只有胖人才能得脂肪肝，很多瘦的老人因为代谢慢、活动少、吃的油一点、糖多一点，脂肪就堆积在肝脏上了，时间长了肝脏就变油了，慢慢的就会发展成肝炎、肝硬化。第二种呢就是病毒性肝炎，尤其是乙肝和丙肝，很多老人年轻的时候可能感染过乙肝病毒或者是丙肝病毒，当时没有症状，病毒就潜伏在肝脏里，年纪大了免疫力下降了，病毒就会逐渐活跃起来，悄悄地伤肝。但是由于尤其是丙肝，它发病隐蔽，易慢性化，病情重，发现时往往已经是肝硬化或肝癌了。如果后面有时间，我想重点讲一讲老年人丙肝的问题，因为最近几年我们临床上收的患者，好多丙肝患者呢，他们都是老年人，他们大多年轻的时候都输过血。第三种呢，就是药物性肝损伤，这个非常常见，老人大多有。

0: 有高血压、糖尿病、关节炎这些慢性疾病，每天要吃好几种药，有些药本身它就伤肝，多种药物混着吃，肝脏的解毒负担就加重了，就容易被累伤。而且早期就只是有一点点乏力，没有胃口，特别容易当成老毛病而忽略。
1: 肝脏被称为是沉默的器官，好像肝脏病发病就是那种静悄悄来，它咱们没有什么感觉啊，这些肝脏问题都是尿不尖的来，不是大张旗鼓的，所以我们经常会忽略这个器官，老觉得哎呀我自己的肝好着呢啊，没有问题。这种情况咱们老年朋友平时怎么去判断，哎呀我自己的这个肝到底好不好啊，啊有没有啥在家我就能观察到的一些小信号呢？
0: 好，下面讲一讲，大家一定要记住这几个小信号，如果出现了一定要多留意，不一定是肝病，但是千万别大意。第一，我们要看胃口，如果突然间不想吃饭了，看见油腻的东西就恶心，以前爱吃的菜也没有兴趣了，肝可能是在报警，因为肝脏分泌胆汁帮着消化脂肪，肝不好了，胆汁少了，就不爱吃油的。第二，看眼睛和皮肤，早上起来照镜子，如果要发现眼白变黄了，皮肤也变得比平时黄，甚至尿的颜色像浓茶，这些可能就是黄疸，说明肝处理胆红素的能力下降了，胆红素堆在肝脏，堆在身体里面，人就变黄了。第三，要看力气，要是没干啥活，总觉得累，浑身没劲儿，觉得自己特别懒，休息了也缓不过来，这可能就是肝的问题。肝脏呢是帮着储存能量，肝不好了，能量就供不上，就容易累。还有一个非常容易忽略的就是肚子，如果肚子慢慢的变大了，一按还软软的，这个可能不是胖，可能就是肝不好导致的肝腹水。尤其是那些平时爱喝酒的、有乙肝的老人，更要注意这些信号。一旦出现这些信号，自己别在家里头乱猜，也别随便吃一些助消化、补气血的药。我们要先去医院检查个肝脏功能，检查个腹部 B 超，这个花不了多少钱，也不麻烦，一定要早发现、早处理。
1: 哎呦，一听到孙医生讲到这儿，大家可能一下子恍然大悟。首先说到这个胃口问题，有一些人，包括我自己，可能哎呀，最近突然间就特别特别不爱吃饭了啊，可能会持续一个礼拜或者是半个月。本来平时爱吃的什么溜肉段啊、烧茄子，突然间就不爱吃了，可能就是因为我们的胆出现了问题，因为它不分泌胆汁了啊，所以胆汁少了就不爱吃油的了，不太想吃那些过油菜了。还有就是身体突然间变黄了，我们看电视剧哈，就说哎呀这个脸色不好啊，突然间就变黄了，可能也是和我们的胆，
0: 对，可能就是出现了黄疸，肝脏黄疸
1: 有问题了啊。那还有就是老说哎呀我一天我啥也没干呢，我就是累呀，我就是乏呀，也是这个器官出现了问题。所以大家如果发现了这些小问题哈，也不要自己在家瞎猜啊。孙医生讲了，花不了多少钱，咱去做一个肝功能，或者是做一个腹部的 B 超，去早发现早处理哈。出现这些问题咱别忽略，及时的上医院去做个检查，看看我们是不是肝脏出现了问题啊。那如果我们老年朋友查出了，比如说现在大家可能比较关心的，可能也有大部分年轻人和老年朋友都会有的这么一个轻度脂肪肝，我们得了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去调理啊？比如说我们饮食上有没有什么要注意的啊？用不用吃药呢？就好多老年朋友都比较关心这个事儿。
0: 这个确实不只是老年人，年轻人也有脂肪肝，这个临床上是特别特别常见的，因为现在这个生活水平都提高了，大伙儿都
1: 是太好了，
0: 对，都需要体重管理。先给大家说一句，轻度的脂肪肝，早期的肝损伤大多可以先不用吃药，通过饮食和生活习惯的调节可能慢慢就能恢复。尤其像老年人肝脏代谢慢，能不吃药咱就尽量不吃药，避免加重肝脏的负担。调理呢主要就抓三件事，简单好记啊。第一就是要吃对饭，记住要三多三少。吃蔬菜，多吃蔬菜，比如菠菜、芹菜、西兰花，每天至少要一斤。要多吃粗粮，例如像玉米、燕麦、小米，代替平常一半的米饭和白面。要多吃优质的蛋白质，如鸡蛋、牛奶、鱼肉，每天一个鸡蛋、一两鱼，尽量不要吃肥肉。还有记着这个三少，就是要少放油，每天的用油量一般不超过一个啤酒瓶盖。要少吃糖，像蛋糕、甜饮料、蜜饯这些东西尽量别碰。还有就像白米饭也别吃太多。还有要少喝酒，最好是一滴也别喝，尤其是那些已经有肝病问题了，那个酒精对肝脏是直接的伤害，喝一口就伤一口。第二呢，我们要动一动， 不用做剧烈的运动，老年人。

0: 人适合慢运动，每天早晨或傍晚可以散散步啦，打打太极拳啦，做做八段锦，跳广场舞等这些温和的有氧运动，每天30分钟，每周5次，能够促进新陈代谢，减少脂肪肝，还能够增强免疫力，对乙肝、丙肝患者的身体恢复也是有帮助的。但是要避免剧烈的运动和过度的劳累，运动能够帮着消耗脂肪，脂肪肝就是脂肪太多了，动一动肝上的脂肪就会少一点。第三我们一定要注意，就是别乱吃药，这一点非常重要。很多老人觉得药吃得多了病好得快，自己给加加量，或者听别人说这个药治肝病就买来吃，其实很多药它都是伤肝的，比如像我们平常用的一些退烧药，如对乙酰氨基酚，就是平常我们说的普热西痛，还有就是止痛药，有某些偏方保健品，吃药前呢一定要问医生，告诉医生你现在有肝病，让医生来帮你选对药，定好量，千万别自己乱吃。
1: 首先刚才提到了我们的生活习惯要改一改，多吃点蔬菜啊，就是绿叶菜，而不是我们经常说的什么炒土豆片啊，炒土豆丝啊，它属淀粉类的蔬菜，
0: 对，
1: 我们要多吃点绿叶菜，还有少吃点肥肉。有好多老年朋友啊，他不爱吃瘦肉，一个是瘦肉吧他塞牙，还有一个就觉得
0: 不好，
1: 对，还有一个就觉得哎呀，瘦肉那有啥吃的呀，不香，就爱吃那肥肉，那肥肉一到嘴里多香啊，就是因为你肥肉吃的比较多，可能你的脂肪含量，内脏脂肪含量就会增加啊，所以我们的脂肪肝就会得出来啊，轻度脂肪肝。还有就是酒这个事儿，我们老年朋友如果确定了这个肝有问题的话，就一口酒咱就不能碰了啊。
0: 对，
1: 如果我们的肝脏还好，那尽量就是少喝点儿。还有就是我们得运动啊，而且是慢运动，不能是剧烈的，因为我们身体的老年朋友他也扛不住那种剧烈的出汗呐、大量的运动啊。
0: 对，
1: 还有对，还有就是别乱吃药。哎，我们家邻居啊是一位80岁的这个奶奶，她吃药啊就是加量。我吃点什么药觉得哎呀不够量，医生告诉我吃一片不行，我得吃3片啊。医生说
0: 比较着急这种人
1: 啊，对，就比较着急，觉得我一片我来的不够劲儿啊，我多来几片。刚才孙医生可讲了，你多吃的这些药给你的肝脏带来严重的负担，它根本就代谢不掉啊，所以说就千万别自己给自己加药，听对医生的话啊，选对药，定好量啊，别自己瞎吃。啊，刚才孙主任跟大家讲了，就老年肝病的这个大方向哈，而且刚才我们还提到了一个词儿，叫什么丙肝啊？那我们好多人是分不清甲、乙、丙肝它的区别是什么，它的反应又是什么呢？展开给大家来讲一讲。
0: 那我就简单说一下啊，通常我们说的病毒性肝炎是大概是分4个主要的型，就是甲、乙、丙、戊这4型的病毒性肝炎。这个不同型的病毒性肝炎它的特点是不同的。通常我们说的甲肝和戊肝呢是消化道传播，然后乙肝和丙肝，就刚才我提的这个比较容易慢性化的这个乙肝和丙肝，都是通过血液、母婴和性传播，这个就是比较容易慢性化。他们的传播途径不同，然后他们的将来的表现方式也不同的。还有就是甲肝、戊肝呢通常就是急性的，得了之后会彻底治愈，一般会彻底治愈，但是老年人戊肝也要警惕，因为年龄毕竟大了啊，如果感染戊肝病毒，病情可能会发展的比较重，有的会出现就是重症的肝衰竭，也会严重的也会有生命危险。但是相对的来说，这两个甲肝和戊肝呢是属于急性感染，能够治愈，但是乙肝、丙肝通常都会是慢性化的，将来就会逐渐，如果你没发现，让它一直在你体内潜伏，可能就会变成肝硬化、肝癌，就会很重。
1: 就甲肝来得快，走得也快。
0: 对，
1: 但是丙肝就是来得慢，尿不悄的来，
0: 可能会潜伏个几十年。一会儿咱重点可以讲讲这个丙肝。
1: 它潜伏的会这么久啊？那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来说说这个隐蔽性啊，易慢性化，而且病情还比较重，发现了就会肝癌，而且好像容易晚期。具体和大家来讲一讲，我们怎么去给自己确定一下这个问题哈？而且他们好像都有一些特点，那跟大家来讲都有哪些特点呢？
0: 老年人的丙肝和年轻人的丙肝呢差别非常大，它的核心特点就4个字，有隐、慢、杂、重。下面我接下来一个给大家掰开了说，大家慢慢也都能听得懂。
1: 就刚才提到的隐，就是隐藏的深，不容易被发现。为什么它会不容易被我们发现呢？
0: 隐呢就是非常隐蔽，没有症状，这个是老年丙肝最突出的特点。很多叔叔阿姨的丙肝可能几十年前就感染了，比如他年轻时输过血啊，用过没有消毒的针头，当时感染了病毒，身体没有啥反应，病毒就潜伏在肝里面了，年纪大了病毒还在慢慢的伤肝，但

0: 这大多数还是没啥明显的感觉，既不疼也不痒，顶多偶尔会觉得有点乏力，没有胃口，还以为是人老了正常现象，根本想不到是饼干在搞鬼。更关键的是，老年饼干患者很少是新感染的，几乎都是慢性化的。这就是说，病毒在肝脏已经待了十几年、几十年，慢慢的把肝脏从炎症拖成了肝硬化。等出现了腹水、黄疸这些明显的症状时，往往就已经是肝硬化的晚期了。所以说，它隐藏得非常深，根本就不容易被发现。
1: 嗯，主要它就是不疼也不痒的，顶多就会觉得累一点儿。大家都觉得，哎呀，我老了，我累一点是很正常的哈。那还有提到了一个词，就是慢。就是它的病毒发展的是比较慢，刚才孙医生也讲了，它的潜伏期可能十几年或者是更久，它为什么会发展的这么慢呢？
0: 嗯，这个慢呢有两层意思，一层呢是指说病情进展的慢而稳，病毒在老年人的体内不像在年轻人身上那样活跃，它不着急搞破坏，而是一点点的磨，今天伤几个肝细胞，明天让肝纤维化再重一点，可能十几年了，二十几年才从慢性饼干发展到肝硬化，过程特别慢，不容易察觉。另一层就是症状出现的比较慢，就算已经发展到了肝硬化的早期，老年人很少有明显的肝区疼腹胀，症状来得特别缓，可能就是慢慢的觉得走路没有劲儿了，体重悄悄的下降了，牙龈偶尔会出血，这些小细节很容易被忽视，等症状明显了，病情就变得已经比较重了。
1: 嗯，那刚才又提到了一个词，就是杂。杂又是什么意思呢？跟大家来说一说。
0: 嗯，杂呢就是合并症比较多，用药杂，这是老年人饼干患者最麻烦的地方。咱们老年人谁没个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很多老年患者除了饼干外，还同时有2到3种慢性病，每天都需要吃好几种药，比如降压药、降糖药、降脂药、止痛药。这里就有一个大问题了，饼干病毒本身就是伤肝的，很多慢性病的药，还有一些治疗饼干的老药，它可能也会伤肝，多种药加在一起，肝脏的解毒负担就太重了，容易出现药物性肝损伤，反过来呢又会加重饼干的病情，而且因为有多种病，有的时候呢医生治疗饼干时还要兼顾其他病的用药，就不能随便选药，得顾全大局，这就是杂的最麻烦之处。
1: 还有一个就是重，一提到这儿大家都知道了，病情可能就重了，为什么他突然间就会发现他了，病情就重了呢？
0: 没错，重呢就是发现的时候偏重，预后偏差，刚才说过老年饼干大多是慢性化长期潜伏的，等因为有别的病去医院检查时或者出现明显的症状了，如果肚子变大了，皮肤变黄了，才发现饼干时，80%以上都已经发展成了肝硬化了，甚至有的已经发展到了肝硬化晚期，出现腹水、肝性脑病、消化道出血这些严重的并发症，有的发现时就已经是肝癌了。而且老年人肝脏的功能本身就是老化的，肝细胞修复能力差，一旦到了肝硬化阶段，恢复起来比年轻人要慢很多，治疗难度也很大。所以说重不是病毒本身更毒，而是它在肝里偷偷搞破坏的时间太长，等发现的时候肝脏已经伤得比较重了。
1: 听完孙医生这么一讲，大家可能就明白了为什么有一些身边的老年朋友一发现有肝病肝癌了就是晚期的，就是因为他有这种病情发现的时候就是重的呀、杂呀这种情况是比较多的。听到这儿好像大家就知道了哈，老年饼干就得早发现早治疗。那针对这些特点，对老年饼干患者还有家属有一个什么样的建议呢？
0: 主要的就两条，简单但是很关键。第一呢，就是有高危史的一定要去查一次饼干。什么是高危史呢？就是说年轻的时候输过血，尤其是1993年以前输血的患者，那当时的那个技术条件在那块儿，当时的血站还没有常规检查饼干，像我们现在有好多像献血车，那它上面会，只要你去献血的话，它会立即给你检查一下你有没有饼干，有没有乙肝，如果有了，你这血是绝对不会要的，然后也不会给你采这个血。但是以前它检测不了饼干，所以那时候的血，如果谁要是生病了赶上了输上这个血了，它就可能已经感染上饼干病毒了，但是不知道。还有就是用过共用针头，比如像以前的小诊所打针，那个针是那种玻璃管，然后那种针头是消毒的，它消毒可能消毒的不彻底。还有就是做过牙科治疗或者是小手术的这些叔叔阿姨们，不管有没有症状，一定要去医院抽管血查个饼干抗体，这个花不了几十块钱，但是查了咱就放心了。第二呢，就是一旦确诊饼干，千万别犹豫，尽早治。现在治疗饼干的药已经非常先进了，叫直接抗病毒药物。

0: 它副作用小，不用打针，每天吃一片药，3到6个月就能治好，而且对老年人也是非常安全的。就算是有高血压、糖尿病，也都能找到合适的药。千万别觉得年纪大了不用治啊，没症状就不管了。其实早治一天，肝脏就少伤一天，就不容易发展成肝硬化。所以说，如果有以上这些高危病史的，或者是这些需求的人群，都可以到我们营口三院，然后到我们的肝病门诊就诊，完善相关的检查，然后需要治疗就及时治疗。
1: 嗯，一听到这儿哈，大家对丙肝有一个一定的了解哈，饮、慢、杂、重这四个特点，关键还是早查早治哈。谢谢孙医生把这么专业的临床特点讲得这么明白，特别清楚哈，给我们老年朋友提了个醒。最后啊，再替大家问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咱们老年朋友怎么才能让肝老的慢一点？其实我们年轻人也比较想知道这一点哈。平时预防肝病，我们有没有什么简单管用的方法呢？就好操作一些的方法呢？
0: 嗯，好，接下来给大家讲一讲啊，预防比治疗要简单多了，主要就是四件事儿，坚持做就行。第一，我们要定期查。对于45岁以上的人群，每年体检一定要查肝功能和腹部 B 超。啊，还有就是有乙肝、丙肝、长期喝酒的、肥胖的老人，每半年要查一次。花小钱防大病。第二呢，就是要管住嘴。刚才说了，三多三少要坚持住，别因为年纪大了就放纵，觉得吃点好的没关系，但是我们的肝脏是经不起折腾了。第三呢，我们要迈开腿，每天30分钟的慢运动，哪怕就是在小区里走两圈，也比坐着不动强。运动是最好的护肝药。第四呢，就是心情好，中医所说的怒伤肝一点不假。老人生气着急琢磨事儿，肝气就容易堵，时间长了也伤肝。平时多和老伙计聊聊天，下下棋，别为小事上火，心情舒畅了，肝也舒服了。
1: 嗯，今天我们孙医生讲的全是咱们老年朋友用得上的护肝干货哈，简单好记，同时也好操作。那最后孙主任给大家来总结一句话好不好？
0: 嗯，好，各位听众朋友们记住啊，肝脏是一个沉默的器官，但是它并不傻，你对它好呢，它就会对你好。年纪大了千万别忽视它，我们一定要做到定期查，吃对饭，动一动，心情好，咱们的老肝也能陪咱们好好过日子。
1: 嗯，说的真对，肝脏啊，它不是说像胃稍微疼一点啊，胀啊，针扎呀，酸啊等等啊，就烧心啊，它反应是比较来得快，比较急，特别明显。但是肝脏啊，它就是刚才提到了，它是个哑巴，一发现它就是重病啊，就是晚期。
0: 肝脏上没有疼痛神经，所以它不会觉得就是你得点炎症了，我肝很疼，一般不会疼，可能得癌的时候会疼。所以就是你啥感觉也没有，但是一定要注意就是我说的以上这几点。
1: 对，他就发病了。所以我们平时的时候哈，一定要做好他的检查啊，做好体检。我们老年朋友60岁以上的，每半年或者是每一年要给自己做一个体检啊，把这个护肝啊做到细小之处，做到我们平时的每一项之处哈。谢谢孙医生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做的科普，也希望我们老年朋友真正的护好我们的小心肝。好，稍作休息，广告过后我们节目继续。

0: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1: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2: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儿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
0: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凝聚银发力量，
3: 展示银铃风采。欢迎收听银铃之声。银铃之声邀您聆听最美西洋交响。
0: 本节目由营口市老龄办与营口新闻传媒中心倾情推出。从政策到行动，让养老有依有靠，
3: 老有所依，心有所安，共筑

0: 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欢迎继续收听银铃之声，我是主持人笑竹。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来说点什么呢？来说说护理员这个工作哈，大家好像都特别了解了，护理员嘛，就是照顾老人生活起居的。但是在营口市养老服务中心，首批00后实习护理员不久前就正式上岗了。一年前，营口市养老服务中心迎来了第一批00后实习护理员。大家听到这个时候哈，肯定就一瞬间就想，哎呀，孩子这么小啊，00后。护理员大学刚毕业，好像就觉得我要不就应该上企业上班，要不然就会考编入职，都是不错的选择，怎么就偏偏选择天天围着老人转啊？觉得这工作不太招人稀罕啊，有点没出息。或者有些人会觉得，哎呀，这父母是不是得愁坏了，孩子读书多年了，把大好的青春年华用在了什么地方呢？操心老人的日常起居上面了。那今天我们在节目里面就请到了营口市养老服务中心3位00后护理员，在节目里面听听他们的真实的声音。三位分别是徐爽、夯一慧还有石成玉啊，三位小孩儿，可以说是小孩了。他们呢分别是04年还有05年的。首先跟大家来做个介绍吧，徐爽，从你开始吧，好不好？
1: 我是养老服务中心00后护理员徐爽。
2: 大家好，我是养老服务中心康玉慧。
3: 大家好，我是养老服务中心石成玉。
0: 听着声音就发现特别的稚嫩哈，咱们不着急，慢慢的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来分享一下他们的生活的经历哈，他们工作的一些经历。首先徐爽跟大家来说说哈，咱们怎么想到说学习护理行业的，我们学习了这么多年，不应该就是说大有所为啊，我要建设国家呀，我要当科学家呀等等哈，这种理想怎么说放到了照顾老人的这个工作上面了呢？
1: 因为刚开始考学的时候报志愿，然后看网上说现在人口老龄化挺严重的，然后觉得学习这个专业就是挺有前景，然后也可以帮助就是更多的老人，让他们老有所依。
0: 还一会儿呢。
2: 一开始从事这个行业的时候我是没有想从事的，后来在这个学习的过程中我发现养老行业有很多的想象力是我们想象不到的，包括到了养老院里才发现跟我们学校里学习的也是不一样的，他们在这里可以画画，可以做扭扭花，还可以跳舞，甚至他们画的画比我们都要好，可以说是那种国画级别的，非常的好，让我觉得养老行业他就业前景非常的好，而且还会越来越来深造他。
0: 那石成玉呢？小玉，我们是一个男孩子哈，可能我们觉得护理员就应该是女生专属的，女孩子专属的哈，照顾人呐，因为女孩子心思会更细腻一些。那咱们怎么想到了报学习护理这个岗位，然后呢我们去从事这个行业呢？
3: 我报考是因为家中长辈推荐，因为他是属于是也是从事教育行业的，然后说是中国未来老年化会越来越严重，然后这个产业现在还属于是新兴产业，所以说报考这个行业是很好的，同时我也觉得这个行业未来发展前景很好，所以报考了。
0: 首先哈，刚开始想的就是觉得好像可以找到一个工作啊，因为现在大家都知道就业挺难的，可能不好找工作，我们想到的是找工作，然后呢我们就报考了这个行业这个专业，然后之后我们就学习这个专业了哈。那学习的时候和我们后来工作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呢？
1: 有，因为我们在书本上学习的都是理论知识，也没有实际的去实操过。我们在学校学习的时候都是用假人或者是同学之间相互来模拟，根本就没有像真实养老院中老人那么多变的情绪和不同的就是体重和体型，
0: 就身体状态不一样，
1: 身体状态不一样，所以这是跟书本上有很大的差距的。
0: 书本没有告诉你给老人翻的时候那么沉，是不是？
1: 对。
0: 翻老人的时候感觉到特别特别的沉。
1: 对，有的可能比较吃力。
0: 是这样哈，我们的听友因为看不到我们三位小孩的一个身体状态哈，两位女孩子大概有七八十斤，
1: 八十多斤，
0: 而且刚才在私底下徐爽也说了，说最近因为是变胖了，所以才八十多斤，一直都是70多斤的哈。大家可以想象的哈，三位小孩呢是在这个大家都知道哈，在养老院它是分几个区域的，比如说有自理区，就是老人是可以生活自理的啊，然后还有是失农区和半失农区，三位孩子基本都是在这个。失能区的老人，也就是说这些老人可能没有办法自我的进食或者是自我的上厕所哈，这样所以是需要我们护理员全程的去跟踪去照顾的。对，然后所以大家一想到这儿就会发现这个事儿其实是对于孩子来说挺难的，因为很多大家都知道护理员的体格子基本都特别壮实，这些阿姨身体啊都比较壮实，虽然年纪也都不是很小了，我们的护理员基本年纪都是40多50多岁哈，体格子都稍微能壮一点，为什么会壮一点呢？是更好的去照顾老人啊，包括给他们翻身啊喂食啊，但是对于孩子来说，70-80斤的孩子来说是个非常非常辛苦的事情哈，所以说我们怎么去翻这个老人呢，有没有什么样的技巧？
1: 我们翻比较重的老人就是先翻上半身，先把上半身挪到一边，然后再把下半身挪到另一边，这样会更那个省力一点，一半一半的翻，就是重量就分散开了，
0: 能翻得动。
1: 能翻。
0: 那一开始我们工作的时候就有没有这种哎呀原来翻老人这么沉呐，有这样的想法有这样的感受吗？
1: 有，刚开始看那些就是老护理员翻感觉非常省力，然后到我们就挺
0: 特别吃力的是吧，不是一回事，而且书本也没有告诉我们，就翻人的时候就知道，书本的时候会告诉我们，上课的时候会告诉我们哈，怎么去翻老人，给老人翻身呐、喂食啊，然后实际操作的时候发现啊，原来是这么沉的一件事是吧，挺困难一件事，那我们怎么去克服呢？就不只是给老人翻身，包括给老人喂食啊、上厕所啊，其实这些事儿是需要我们克服的，因为我们是在这个，不能自理的老人的区域，对，所以老人的吃饭呐、上厕所啊，对于孩子来说是个挺辛苦的事儿哈。大家也都知道，这么小的孩子，家里的父母啊，包括爷爷奶奶身体还都不错，不需要我们在家的时候照顾，但是我们工作直接就是照顾老人这个程序到了哈，所以我们是需要亲自的给老人呢、翻身呢、上厕所啊，然后我们怎么去克服这个心理的状态呢？
2: 在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是直接就是想说我们去失能区这一边，然后在刚开始其实觉得还挺简单的，但是直到自己上手的时候发现每一个老人的身体的状态和摆放姿势它都是不一样的，有的老人他可能是上半身比较轻，但是下半身会比较沉，有的老人他会给你使劲，有的老人他一点都不会，全部都需要靠你自行翻身。一开始我俩翻的时候感觉好费劲的，后来再慢慢的在练习的过程中还要跟一些老护理员去学习如何省劲的技巧，然后如何不会伤到自己的前提还可以把老人翻身翻好，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慢慢学习已经熟能生巧了。
0: 有熟能生巧了哈，我们现在已经工作一年了是吧，那一年了现在工作和一年前工作有什么不一样的感受吗？
2: 最大的感受是可能会比之前成熟了一些，因为最开始什么都不会，什么都要去学习，现在有一些东西可以去提意见，可以跟这些老护理员说我们可不可以这个样子，然后并且也进行了采纳，觉得这方法会更好一些。
0: 就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即使书本是学到了这些东西，但是实操的时候发现是不一样的，而且经过一年的经验我们发现得出了一些不一样的想法，而且也会跟一些老的护理员进行沟通，而且我们也提供了一些建议，而且也被采纳了是吧，也就是说我们这一年成长了不少。刚才还说了哈，刚才一会儿说了一个词儿，就说这个我们成熟了不少，这个成熟是不是也包括心理上的成熟？
2: 是，包括了心理上的成熟。
0: 怎么说提到心理上成熟了不少呢？
2: 这个事情是一开始的时候其实是不太能接受这个老人突然间去世了，因为我们这有一个奶奶她已经是高龄了，其实确实是快到岁数了，但是在实习期间她对我们两个非常非常的好，就是总是怕我们俩累得不让我俩干活，让我俩休息，让我俩回家，然后人家的家属也是觉得我们俩是小孩，然后会把好吃的分享给我们，我们都是不要的，就觉得这给老人吃。

0: 他会觉得你是小孩，没有什么的。
1: 嗯，
0: 但是在这个过程，这个奶奶她也确实是因病去世了，不在这了。但是对于我来说，刚开始其实我是接受不了的。后来我这些老护理员、叔叔姨什么都会说，其实对于他来说这是享福了。然后后来仔细想一想，也确实是，要不然他会被病痛折磨着，就慢慢就释怀了。
1: 嗯。因为刚开始我们工作的时候啊，包括我们很多小朋友这个工作一开始很难说接受到生与死的这个画面哈，这个事情哈。那对于这么小的孩子刚工作就要去面临，首先面临到病痛，嗯，然后呢还要面临到这个生死方面的话题，所以对于孩子来说他的心理的承受的压力是有的哈。除了工作上承受的压力，还要面对这个人生的生与死方面，所以说刚才一会儿说了说心理成熟了不少。那徐爽呢，觉得自己有没有感觉和一年前不一样的地方呢？
2: 嗯，有，就是刚去的时候，刚开始刚入职的时候，可能有的老人他不认识你，然后他不相信你，所以他可能有时候就会对你不理解，然后就是对你的工作有一些就是误会或者是麻烦，对，找你麻烦。但是、嗯、但是你刚开始的时候觉得他怎么不理解我，就是心里可能会有一些不舒服，但是后来转念一想，是他不了解我，我得让他相信我，然后现在就是没有这种思想了。如果他不理解什么，我就会耐心的告诉他，他也就没有那些想法了。
1: 这确实是啊、嗯、对于这个80多岁啊70多岁的老人来说，你们就是小孩，而且还刚工作、
2: 嗯、
1: 一定会对你们产生不信任。哎呀，一个小孩能把我照顾好吗？就像我的孙子孙女那么大还照顾我，自己可能都照顾不明白，还要照顾我，还要给我喂食，能喂好吗？一定会这样的哈。所以说我们徐爽非常的聪明，就想到了为什么他们会产生这样的声音，就是因为对我们不了解啊。那可能我们多点耐心给他们，给他们讲解呀，他们慢慢就理解我们了，是吧、
2: 嗯、
1: 那我们唯一的男孩子哈，这个小玉，你工作上有没有一些觉得哎呀和刚开始工作不太一样的状态呀，心理的状态呀，包括现在对老人的一些看法呢？
3: 嗯，就打我照顾的失能老人来说，
1: 嗯，
3: 我刚过去的时候接触到这位老人时候，就是翻身喂饭的时候，就是会就是轻轻的就捶我两下。
1: 哦，
3: 嗯，
1: 为什么会产生这种情况呢？
3: 嗯，之后我了解到，就是虽然说他有老年痴呆，就是智商方面就是
1: 在
3: 相当于小孩，
1: 嗯，自信心退化了，
3: 因为他是但是他因为害怕，就是说像是
1: 因为他不了解你，
3: 对，
1: 就感觉一个陌生人干嘛要碰我呢，啊，要跟我翻身，我不相信他啊，
3: 对，
1: 所以就会排斥你。
3: 对，
1: 嗯，那我们怎么做的呢？
3: 之后就是多接触，
1: 多接触，
3: 多
1: 跟他唠嗑，
3: 多接触，多聊天，
1: 啊，都唠点啥？
3: 慢慢的就好了。
1: 都唠点啥？分享一下你的经验。
3: 就比方说，在翻身喂饭时候，就是会和他聊一聊，或者说告诉他一声，
1: 嗯，唠唠家常，
3: 对，
1: 啊、嗯，听他说说他的子女，他年轻时候的一些事儿，
3: 并且和他说一下就是外面的事情。
1: 哦。
3: 嗯，
1: 那有没有就是说你和老人之间让你印象比较深刻的一些事情呢？小玉来说说吧。
3: 嗯，就是我们这个老人的室友，刚才说就是那个老人的室友，他有时候会帮我就是一起照顾这位老人。
1: 哦、
3: 嗯、
1: 也就是说这位老人是能自理的。
3: 对，能自理，
1: 能自理的、
3: 嗯、
1: 然后呢有的时候看你照顾老人比较辛苦，然后他就会给你搭把手，
3: 对
1: 啊，然后就对你印象比较深刻，
3: 对对
1: 啊，因为为什么呢？
3: 可能就是看我年龄小，加之他自己并没有子女，就是把我当成孩子，
1: 孩子了，
3: 嗯、
1: 哦，就是人和人之间的这种感情哈，它是相互的，就是你在照顾老人的同时，老人也在心疼你、
3: 嗯、
1: 也在尊敬你，尊重你哈。那一会儿呢有没有让你印象比较深刻的？因为你看啊，就是如果我是老人的话，有一个小孩比我小了那么多岁哈、啊，跟我孙子恨不得就跟我重孙子年纪差不多，然后要照顾我，给我喂吃的，你别给我呛到啊！我会有这样的想法哈、啊，有没有这样的事情，然后让你印象比较深刻的呢？
0: 有一位奶奶，这位奶奶她是体型比较偏。

0: 块是怎么做的这种的。
1: 哦，就是用你的专业和你的耐心，消除了奶奶的这种心理的状态哈、啊。嗯。那徐爽呢？有没有让你印象是特别特别深刻的？比如说啊，你七十多斤照顾我，你且看。啊，你别离我远一点，我不相信你。有没有这样的老人啊？阴阳怪气儿啊，啊，或者是对你的不理解呀，或者是他心情不好，因为是这样的哈。对于这个不能自理的老人，很多他是因为病痛嘛，就他们的身体状态其实非常不舒服的。就像咱年轻人，就别说老人了哈，年轻人可能比如说要是发烧啦，或者身体不舒服的时候，我们也会闹心。啊，生气，那何况是老人，他身体不舒服也会产生这样的心理的状态哈，那情绪可能就会不好。哎，你起来，徐爽，你什么爽不爽了？你起来，不行，我难受呢，你别碰我。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然后之后呢，有很大的改善。
2: 有一位爷爷，就是晚上值班的时候，我给他换那个尿袋儿，然后他可能刚开始以为我是个女孩子，他也不好意思，然后加上他觉得我也做不好，他就是特别抗拒，就不让我帮他换。
1: 嗯，
2: 但是在后来慢慢的值夜班中，然后他慢慢可以接受我，就是我帮他换的时候，他就是不那么抗拒了。嗯，
1: 也就是说，还是用你的专业知识。赢得了老人的信任是吧？嗯，那一提到这个换尿袋哈，其实我是比较惊讶，因为这个孩子哈，就是刚工作，不能说他多小多小，他确实，因为我们正常人都是20多岁就步入到社会哈，参加工作，但是我们工作的环境是不一样的哈，我们工作可能是写字楼啊，办公室，然后对于我们刚工作的徐爽啊，一会儿来说呢，上来就是换尿垫啊，抬老人这些东西，其实。嗯，不是特别，一个是辛苦，还有一个就是挺脏挺累的。那我们怎么有没有克服这样的心理，或者说一开始的时候我们是排斥的呢？就觉得哎呀，这个活我不想干了，实在是哎呀有点遭罪呀，有没有这样的想法？
2: 嗯，没有，因为刚开始我们分到这个区域的时候就已经有这种准备，已经做好准备了，然后在我们实习的过程中已经见证过其他的护理员对他们是，就比如排便，或者是对他们洗脸、洗脚、洗手之类的，所以我们就是刚开始已经看过了，所以心里有准备了，就没有很排斥。
1: 嗯
2: 嗯，因为觉得既然你选择了这行，就应该一直坚持下去，不能因为这么一点小小的困难就退缩。
1: 啊、哦，说的真好哈、啊。那一会儿呢，也是嘛，就一开始工作的时候，也觉得我们这些不算什么问题，也是这样的想法。
3: 那对，因为我们俩当时就是一起商量说想来势能屈，包括当时我们院里也说你们两个真的可以坚持吗？然后我就说我们两个绝对可以，然后就进去的时候，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是有体验的，也是看到一些该如何辅助这一些的，所以我们是能接受的。
1: 嗯，也就是说哈，一开始两位女孩子就直接进入到了这个势能老人区域了，就觉得这块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挑战啊，我们可以胜任。包括这个单位的一些领导啊，这些哥哥姐姐们一开始也是不信任的，哎呀，两个小孩是吧？结果这一年下来，我们做的这个成绩还是比较满意的，是吧？领导们满不满意？
2: 特别满意，
1: 一点不谦虚啊，特别满意，确实是非常好哈，把老人照顾得非常好啊。那未来呢？未来三位有什么样的打算，有什么样的想法吗？徐爽，从你开始说吧。
2: 未来就是打算继续深耕这个行业，因为现在才干了不到一年嘛，可能也有太多地方不懂，包括我们现在只是照顾老人，以后可能我们还会学习如何跟家属沟通，如何去，就是可能会学到如何管理这个养老院呢，这都是以后的梦想。但是现在我们还是要脚踏实地的去走好每一步。
1: 嗯，说的真好哈，一会儿呢。
3: 我跟他的想法其实是一样的，因为我们现在学习的都只是一些初级的，还有很多东西一些应急，比如老人噎食或者呛到，或者是家属发生争执这一类的东西，我们都要学习。包括现在的养老智能化设备也是很广泛的，而且我也想学习这一类如何去帮助到这些老人，运用科技的力量去改善养老行业，想让大家看看养老行业它不仅仅是养老，它也可以是多能化的，也可以未来发展会有更多的年轻人介入。
1: 嗯，程昱呢有什么样的想法？作为年其实都是吃穿都不缺的，缺的是什么呢？就是有人能耐心的倾听啊。

啊、陪伴呐、啊、照顾啊这些。那零零后护工呢，就好像这三位小孩哈，已经读懂了这份老人的期盼，成了老人们身边贴心的小棉袄，还有倾听者。敬老孝亲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嗯，三位零零后护工用日复一日的琐碎的付出，让这份美德在青春里面也是延续下去哈。他们做的其实不是顶替阿姨这份工作，而是重新定义了护理员这份工作。他们带来的不只是年轻人的朝气还有活力哈，更是对养老事业的一个新的理解。他们的青春力量也让夕阳更红哈。谢谢三位小朋友，也谢谢今天的听友啊。那如果有机会，也是希望让我们更多的叔叔阿姨们哈，感受到年轻人的朝气和活力。好啦，那今天的内容就是这么多，我们明天再会，再次感谢三位。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我跟您说啊，哎，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哎，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1: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0: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2: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3: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4: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啊，来，我帮您开门。
5: 姑娘啊，谢谢你啊。
3: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6: 广场到了，
7: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8: 谢谢叔叔，
3: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9: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您慢慢下。
10: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3: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谐新风。
11: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2: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11: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13: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森林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有人说，男人永远体会不到生孩子的痛，除非他得了肾结石。肾结石多发于男性，起初不疼不痒，但是当小结石掉入输尿管，就会带来一生难忘的感受，甚至有人将这种疼痛称为医学四大疼痛之一。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先来聚焦一下疯狂的石头肾结石。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多数肾结石的生长始于肾盏，起初由于结石较小，几乎不会产生不适。不过部分小结石容易随着尿液冲刷在肾脏内的活动，一旦进入肾盂或者输尿管，就会使尿液排泄受阻，这个时候梗阻部位的输尿管会发生痉挛，压力增高，肾盂内的压力也会随之增高，腰部出现了剧烈疼痛，往往还伴有恶心呕吐，这种现象被称为肾绞痛。医学上常用数字评分法将疼痛分为0到10级，其中7到10级为重度疼痛，10级疼痛是最让人无法忍受的，肾绞痛就被列入重度疼痛。有医生将这种疼痛描述为仅次于顺产分娩的疼，常突然出现，呈剧烈刀割样，疼痛可放射到下腹部、外阴部和大腿内侧，严重时患者可因疼痛而身体卷曲、大汗淋漓、脉搏细速，甚至出现血压下降。需要提醒的是，痛得越厉害不代表结石越严重。输尿管的宽度为4到5毫米，能够进入输尿管的结石一般不会太大。临床上经常是小结石的腰痛症状更明显，有些大的结石反而不疼不痒，就相当于温水煮青蛙，容易错过最佳的就诊时机。换个角度来看，肾绞痛或许是件好事儿，它可以提醒我们及时去泌尿外科或者急诊科就诊，避免出现严重的肾功能损伤。当肾结石在输尿管或肾盂里卡住不动的时候，疼痛会慢慢减轻甚至消失，这时候很多人就会误以为说结石好了就放任不管了，但是在医生的眼中，这其实是一个危险的操作。腰痛的症状虽然消失了，但是结石固定在输尿管里，肾脏产生尿液相应减少，同时肾盂增大，产生肾积水和反复感染，在不知不觉间肾脏功能逐步受损甚至完全丧失。因此腰痛消失了并不代表肾结石已经好了，反而是一个危险的信号。无论结石大小、所处位置、是否造成疼痛和积水，都应该积极复查接受治疗。临床上医生大都建议得过泌尿结石的人6到12个月复查一次，以防结石复发造成严重的肾积水等状况。从根本上说，肾结石主要是由尿液中矿物质过度饱和形成结晶，并在肾脏内聚集和滞留导致的。生活中有些习惯相当于在慢慢的培养结石，多喝水有利于多排尿，从而促进小如细沙的结石排出体外，减少它在肾脏或者尿道中形成大结石。不过 0.3 毫米以下的肾结石，多喝水多运动有几率可以将结石从泌尿系统排出，而大于 0.3 毫米的肾结石，即使多喝水也很难通过泌尿系统排出，超过1厘米的肾结石难以通过自身努力从输尿管或者尿道排出，所以多喝水能否排石，这个呢就需要根据患者的实际病情而定。建议发现肾脏有异常疼痛，应该及时前往医院去就诊。建议健康成年人每天至少要喝1500毫升的水，肾结石患者喝水量最好能够达到3000毫升，淡茶可以喝，豆浆少喝点，浓茶和咖啡要限量，以免增加肾结石的风险。草酸是最常见的肾结石盟友，菠菜、豆类、葡萄、茶叶、橘子、番茄、土豆、李子、竹笋等都是人们普遍爱吃的。

但同时呢，也是草酸含量较高的食物。建议可以根据食物的涩味来判断草酸含量的高低。如果涩味严重，很可能就含有较多的草酸。那么在吃这类食物的时候，可以先用沸水焯一下，有助去掉食物中过多的草酸。另外，每天可以喝300毫升牛奶，吃25克大豆对应的豆制品，因为充足的钙会结合肠道当中的草酸，形成不易被吸收的草酸钙，从而避免形成结石。嘌呤高的食物吃多了，如动物内脏、海鲜等，嘌呤的代谢产物是尿酸，它可以促使尿中的草酸盐沉淀，加速尿结石生成，这类食物也要少吃。经常吃肉甚至拿肉当主食的人很危险，蛋白质在体内消化代谢之后会增加尿液酸性，身体为平衡尿液酸碱度会释放碱性的钙，钙与尿酸便会在泌尿系统当中形成结石。建议成人每天需要60到80克蛋白质，经常大吃大喝的人易超标，可多吃果蔬，并相应减少肉类摄入。另外，吃太咸了也是不太好的，体内的高盐分从尿液中排出的时候也会增加钙排出量，使尿钙升高，易在尿液中与草酸结合形成结石。建议烹饪时多用蒸煮代替煎炸，健康成年人每天最多摄入5克盐，菜出锅的时候再撒盐，少吃咸菜、酱类等高盐食物。关于肾结石呢，其实还有一些误区，比如肾结石疼痛只因结石划伤，肾结石引发的疼痛并非结石将输尿管划伤所致，这种疼痛多是因为结石堵塞输尿管，肾盂和输尿管排尿排不出来，拼命的收缩。人体输尿管本身不是一样大的，有几个部位呢是较为狭窄的，结石到狭窄处容易引发梗阻导致疼痛。而肾结石疼痛多为阵发性，也是因为结石离开狭窄处之后就不会产生疼痛感了，再到下一个狭窄处，哎，又会出现疼痛。所以肾结石疼痛啊，并不是因为结石划伤所导致的。最后有朋友觉得肾结石没有症状无需治疗，肾结石没有症状不代表肾结石不需要治疗。有部分肾结石患者患病期间几乎没有症状，他们觉得不会对身体产生不良的影响，但其实肾结石长期处在肾脏内可能会引起意想不到的感染，还容易造成梗阻，引发肾积水，严重的时候甚至可能导致肾功能完全丧失。所以肾结石即使无症状，也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下进行治疗，定期进行检查。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晕车堪称当代人的出行绝症，眩晕、恶心、太阳穴被紧箍，嗅觉突然放大数倍，无论回家还是外出旅游，晕车都会成为出行途中最劝退的体验。那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就一起破解出门晕车的难题。晕车、晕船、晕机，在医学上有一个专属名词，叫做晕动症。人体掌握平衡主要靠前庭系统、视觉系统以及本体感觉系统。前庭系统最主要的器官是前庭器，就是晕车的源头。气味、通风、颠簸等因素都会作用于前庭器。为什么晕车只是一小部分的人呢？因为每个人基因遗传和身体素质不同，同时还和我们的内耳前庭器有关。内耳前庭器是人体平衡感受器官，当我们的内耳前庭感受受到运动刺激的时候，会刺激我们的中枢神经。每个人忍受这种刺激是有一定限度和时间的，在一定限度和时间内，人们不会产生不良反应，但是每个人对这些刺激的强度和时间的耐受性限度不同，这个限度就是晕车与不晕车的区别了。如果刺激超过了这个限度，就会出现晕车的症状。比如说，一些人本来不晕车。

但是感冒了受凉了就会晕车，也就是这个道理。开车的人不晕车也是同理，开车时大脑有更多视觉证据证明你确实在移动，并且你可以控制移动的方向和快慢。英国卡迪夫大学神经科学家迪安·伯内特研究发现，晕车是因为大脑认为我们中了毒，并为此做出了对应措施。呕吐则是清除毒素最简单的方式。有的人如果出现了晕车，也可能是由于遗传性原因导致这一现象，所以应该有一个好的缓解方法。平时应该多注意身体锻炼，可以有效地预防晕车的症状。人类历史可追溯到几百万年前，但真正坐上汽车和轮船不过几百年，我们的大脑进化水平还没有完全适应这种出行方式。当你坐在移动着的交通工具上时，大脑接收混乱信息，经过一番判断，最终得出了结论，你中毒了。随后你不得不停在路边呕吐起来。大脑非常关心我们的身体健康，为了以防万一，把坐车误当作生病来处理了。每一个晕车的人在下车之后都有着劫后余生的喜悦。尽管解决晕车最快速有效的方法是马上下车，但是在日常出行的时候，这种做法可能会带来不便。想有效地改善晕车体验，我们可以试一试以下的六种方法。第一，荡秋千建立耐受。有晕车史的人平常可以加强前庭功能锻炼，适当的多坐车或者是做一些旋转翻滚等运动来调节，比如荡秋千等等。荡秋千还有助锻炼人的空间感觉，提高空间感维度方向的把握能力。第二，开窗通风。感到憋闷的时候先开窗通风，在遵守法规确保安全的情况下停车并下车走一走，车内呢不要放刺鼻的香水、香包等物品。第三，提前半小时贴晕车贴。皮肤吸收药物需要一定的时间，所以晕车贴通常应该在上车前半小时使用，将其贴于耳后、肚脐部位，可以明显的缓解头晕、恶心、冒冷汗的症状。晕车贴的功效一般持续六小时左右，但有时乘车距离远，时间较长，如果连续使用应轮换位置。连续使用两贴之后，第三贴最好间隔六小时以上。第四，随身带点橘子皮。如果乘车经常是头晕脑胀，可以带一块新鲜的橘子皮，不舒服的时候闻一闻。酸的东西可以麻痹我们的神经，可以缓解我们对交通工具所产生的电波刺激。除了橘子皮，酸的话梅都是不错的选择。第五，尽量坐前排，后座视野较差。当耳朵里的平衡器官正在适应一种运动的时候，眼睛无法认定自己是在运动还是静止，晕车就更容易产生。第六，转移注意力。用听歌、聊天或者睡觉来转移注意力，但不要看手机、看书，以免加重晕车反应。容易晕车是比较难受的情况，为了缓解或者预防，在上车之后可以通过睡觉这种方式来达到良好的预防效果。因为在坐车的过程中难免会比较疲劳，如果总是看窗外的风景，很有可能就会出现晕车的表现。如果可以适当睡觉，通过这种方式来减轻身体的敏感情况，内耳前庭器官敏感程度降低，晕车的现象自然不容易出现。因此在坐车的过程中不妨适当睡觉，正好能够养足精神。还有风油精，大家都应该很熟悉了吧。每当我们想睡觉的时候闻上一闻，或者涂抹在太阳穴上，马上就精神了。其实这就是一个神经刺激的问题。风油精可以通过刺激的味道刺激我们的神经系统，让我们的神经处于一个兴奋的状态，这也可以缓解我们的晕车症状。还有一点要注意的是，在车上的时候建议有晕车病的人不要看向窗外，因为车子是向前移动的，那么窗外的事物看起来就是向后运动的，这种反差会让头晕的人、有晕车病的人看到之后更容易发病，导致恶心呕吐的症状。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徐薇。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关注到的是腾起来要人命的肾结石，以及如

如何解决晕车困扰。本期三六五健康派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使裸居主义者们在此生活了数十年，因此这个小岛成为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裸居主义者的世外桃源。这个长8公里宽2公里的狭长岛屿离士伦港不远，早在6世纪这里曾是海盗频繁出没的海区，到了19世纪这个小岛成为少年犯罪囚禁地，小岛被命名为太阳之城。太阳之城这个裸居主义者的世外桃源早在1931年创立，它的创办者德斯·加斯顿和安德烈·杜里威勒曾经表示，太阳之城是天体主义者的天堂，他们可以远离城市的喧嚣，在这里自由地享受清新的空气和温馨的日光浴。将近1个世纪过去了，现在岛上生活着200-300人，他们通常在此生活了很多年，可以无拘无束地裸行，贴近大自然，感受温暖的阳光。克劳德·鲁特兹是岛上的一位长者，他说，尽管我们生活在无拘无束的环境中，但是一些偷窥者时常来骚扰我们，也许是我们的裸体行为深深吸引了他们的私欲吧。现在岛上的少壮派管理人员立志要将这个世外桃源建成一个现代化的社区，为大家提供更多的便利。小麦经过一番打探才得知，小岛条件的首次改善是在1989年，当时接通了地下电缆网路，但是社区夜晚禁止用电照明，这样做的初衷是希望人们继续保持夜晚观看美丽星空的习惯，晚上人们只能使用手电筒。不过小岛的生活条件仍然十分的落后，由于这个小岛比较偏僻，来到这里的裸居主义者需要花费22欧元才能从拉方杜坐船到此，同时饮用水资源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大家为了能够喝到纯净淡水只能凿井取水。在小岛上交通工具是禁止使用的，在大家甚至还有学校，虽然在学校里只有6名学生在上课，在岛上还有甚至还有学校虽然在学校里只有六名学生在上课，在岛上还有穿着制服的执勤警察，他们的工作就是命令部分人在此必须脱去身上的衣物，还命令另外一些人务必穿着得体。一位执勤的警察说，我们的处罚方式没有罚款，更没有其他囚禁措施，我们生活在一起都非常的友好，我们只是起到一种监督的作用。每年的夏天，太阳之城岛将会到访最少25000名裸居主义者，其中大多数都是外国人。不过最近这几年来访的人数和20世纪60年代有明显的对照，那个时候全球倡导性开放观念，那些年里每年将有最少6000名天体主义者到来。太阳之城管理人员皮埃尔·佩兰说，每年夏天吸引诸多游客的另一个原因就是性，在这里许多第一次到访者都充满了好奇心，普罗旺斯的文化浓厚却单纯，恐怕这也是能够抓住女孩子心灵的重要原因吧。

0: 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接下来的时间继续和小麦一起品味这紫色的普罗旺斯吧。作为小麦这种严重的小吃货，去一个地方自然是要关注那里的美食了。不过想想，如果把普罗旺斯和一种植物联系起来，全世界的游客都会选择薰衣草，但是小麦了解到当地人大多会选茴香，这是什么原因呢？和小麦一起来了解一下吧。原来在很久以前，普罗旺斯盛产苦艾酒，它让人产生幻觉并且上瘾，因为酒精含量过高的原因，经常有酒客失明或者是发狂。梵高这样的大师也因为这种酒割掉自己的耳朵。大约在1915年，当苦艾酒成为禁酒运动的替罪羊的时候，它便被打上了万恶之源的标记。几乎是在禁止苦艾酒的命令下达之后，不一会儿有个隐士用八角茴香酿出了新酒，茴香酒问世了。这种茴香酒在一场瘟疫当中救了普罗旺斯人，于是茴香酒就成了苦艾酒的替代品。饮用茴香酒的传统起源于苦艾酒，而苦艾酒是具有茴芹和苦艾香味的酒精饮品。茴香酒被视为一种纯正的老风格的普罗旺斯代表美酒。因为怀旧，制造商们设法使茴香酒的口感保持原始的苦艾酒味道。还有，当时为了复制这种酒的味道，人们已经开始把香草和酒精混合起来进行试验。在众多酿制蒸馏

普罗旺斯因为薰衣草而得名，也因为薰衣草，小麦爱上了这个地方。来到这里才发现，其实除了薰衣草，吸引小麦的还有很多很多。普罗旺斯是一个代表着爱情的地方，因为这里有大片大片妖媚的紫色，这里还有一幢幢童话镇一般的建筑，远远飘来的香味儿勾住游客的魂儿，离开仿佛变成一件很遥远的事儿。在这里的爱情恐怕也是这样难舍难分，香气扑鼻的吧。其实爱一个人不必要朝朝暮暮，喜欢普罗旺斯也不见得一定要日日赤着脚徜徉在薰衣草的花海中。任何时候任何地方，只要偶然看见一缕阳光，闻到一丝芬芳，就能在心中漾开一片紫色的田野。下一个盛夏的普罗旺斯紫色花海，你要和谁一起来呢？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小麦希望明天依然和您结伴同行，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哦。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赛龙舟迎端午，好燕窝善滋补。
3: 端午节回馈亲友，礼敬贵人，送燕之屋燕窝，恭祝端午安康，福寿绵长。
2: 端午节维系客户，开拓市场，送燕之屋燕窝，高端体面，彰显实力。
3: 端午节送燕之屋晚宴，好燕窝健康礼。
4: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5: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旁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总有些牵挂像握在掌心的线，明知远方辽阔，也舍不得轻易松开，可风一来，还是选择放手成全奔赴。那些并肩走过的时光，在岁月里慢慢模糊了轮廓，路走得太远，连最初的模样都快要记不清。我们都曾是被牵挂的人，也都曾放手让在意的人飞向更自由的天地。纵然思念藏在心底，也愿对方在云端遇见更好的风景，把遗憾酿成温柔的期许，带着回忆好好往前走。

年少时尝尽孤苦无依的滋味，独自在风雨里跌撞，藏起所有委屈与脆弱，凭着一股不服输的倔强，在无人问津的日子里硬撑着前行。那些无人依靠独自扛过的漫长岁月，磨平了青涩，也淬炼出坚韧。历经半生浮沉，看过人情冷暖，面对世事刁难与流言蜚语，早已能淡然处之，始终未曾丢了初心。再难的路都靠自己一步步走过来，在岁月里守着本心，顽强地活成了自己的依靠。

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爱到深处便甘愿交付全部，把对方当作世界的重心，所有情绪与期待都围绕着这一份心意展开。曾以为真心能换长久，执意地守着一份炽热，却在辗转与失落里慢慢看清，有些感情终究抵不过时间与距离。后来学会放下执念，不再强求圆满，那些热烈与遗憾都成了过往，只愿在余下的时光里与自己和解，把曾经的赤诚悄悄藏进平静的岁月里，温柔前行。

0: 人生路上总有风雨相伴，难免会有迷茫疲惫想要退缩的时刻，越是艰难相处越不轻易放开身边那一份温暖与支撑。一路同行的陪伴是对抗孤单与失落的力量，不愿因一时脆弱弄丢珍贵的情谊，也不想让真心在友谊中渐行渐远。守住这一份相守，珍惜每一次并肩的时光，哪怕前路坎坷，也愿紧紧相依，用坚定抵挡无常，让陪伴成为岁月里最安稳的依靠。
1: 可不可不要这么样，徘徊在目光内，你会察觉到我根本静

又吻过你，这毕竟并没存在。人声车声开始消磨逝

0: 益高、风险低，又可以随时提现的完美产品。
1: 警惕，警惕，再警惕。
0: 超过正常收益率的产品，
1: 警惕，警惕，再警惕。
0: 理财前问问自己，像亲儿子一样的业务员为啥跑前跑后苦口婆心帮助非亲非故的你？
1: 因为他有提成，因为他有利可图。
2: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0: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呀、啊，来，我帮您开门。
1: 姑娘啊，谢谢你啊。
2: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3: 新世纪广场到了。
4: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5: 谢谢叔叔。
2: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6: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您慢慢下。
7: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2: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谐新风。
8: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9: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我们都曾在人海里茫然奔走，在喧嚣与沉默之间反复寻找，寻找一份心安，一个答案，一段能安放真心的关系。走过许多弯路，经历过失望与落空，也曾在深夜里独自迷茫，怀疑坚持是否还有意义。可即便前路模糊，也从未真正停下脚步，始终抱着一丝期许，在时光里慢慢等待，慢慢找寻，相信总有一天会与想要的温柔不期而遇，让漂泊的心终有

秋来雁往，岁岁如期，唯有人心与旧情散了便再难相聚。望着天际迁徙的身影，总想起曾经并肩的时光，如今只剩孤身对着暮色轻叹。岁月流转，故人远去，思念在风里辗转，却再也抵达不了当初的地方。一腔愁绪随雁影起落，明知往事不可追，仍忍不住频频回望，把未尽的牵挂与遗憾都藏进这年年岁岁的等候与怅然里。

0: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1: 有些情感一旦入心，变成了岁月里挥之不去的印记，即便时过境迁，人各天涯，也依旧在心底占据着一席之地。曾经的欢喜与心动，争吵与遗憾，都在时光里慢慢沉淀，化作绵长的念想。明知往事已矣，再无重来的可能，却还是忍不住频频回望。那些没能说尽的话，未能圆满的结局，终究成了一生都难以释怀的牵挂，在心底反复萦绕，久久不散。

0: 谢谢。
1: 夜色越深，思绪越乱，心事翻涌如潮，越是强迫自己沉静，越是被回忆与纠缠遗憾。城市依旧喧嚣，人心却还在深夜里格外清醒。那些放不下的过往，解不开的纠结，都在寂静中被无限放大，辗转反侧，难以入眠，任凭思绪在黑暗里游走。明明知道执念无益，却终究抵不过心头翻覆，只能在漫漫长夜里与孤独相伴，等待天光慢慢驱散这份无处安放的焦躁与怅然。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0: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1: 哎，好啊好啊，
0: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2: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3: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哎，好球。
4: 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5: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6: 非法集资是国家明令禁止和严厉打击的非法活动，参与非法集资造成的损失由投资者自行承担，老年人一定要理性投资，应到正规的金融机构办理投资，
7: 自觉远离非法集资骗局，遇到集资诈骗应当尽量保留线索和证据，尽快向公安机关报案。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3: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4: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6月4日星期四，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5: 全市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编督编改工作推进会议召开，
4: 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扩大会议，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5: 老片区深耕执法监督提质增效，护航营商环境初见成效，
4: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5: 本台记者报道，6月2日，全市召开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编督编改工作推进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认真落实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要求，提高政治站位，以坚决态度、有力措施扎实推动问题全面彻底整改。市委书记姚华明主持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李军做工作部署，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史卫东、市政协主席李红利出席会议。会议听取了全市及各县市区关于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编督编改及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情况汇报。会议指出，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体制创新和重大改革举措，是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硬招、实招和制度保障。全市上下要自觉把做好迎接督查工作作为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实际行动，以最坚决的态度、最有力的举措、最扎实的作风推动编督编改工作落地见效，坚决打好中央生态环保督查整改翻身仗、荣誉战。会议强调，要坚持问题导向，紧盯典型案例，明察暗访及下沉发现问题，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群众信访建等重点逐项过筛、逐项攻坚，确保问题改彻底、改到位、不反弹。要健全常态长效机制，坚持当下改与长久利相结合，建章立制、标本兼治，确保整改成效经得起历史和实践检验。会议强调，要压紧压实整改责任，各级党委政府坚决扛起属地责任、主体责任，加强对编督编改的组织领导，主要负责同志坚决扛起第一责任人责任，亲自调度带头攻坚。要持续强化跟踪问效，加强监督检查，对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的严肃追责问责，以严实作风保障确保编督编改各项任务落到实处。
4: 本台记者报道，6月3日，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重要回信精神，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

0: 次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及市委常委会会议精神，研究贯彻落实工作。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史卫东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为我市强化科技支撑、推动高质量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要依法强化基础研究投入保障、平台建设、人才引育和制度完善，坐实民生领域应用研究，深化校地校企协同，推动构建地方搭台、高校支撑、企业参与的协同创新格局，让科技成果更好惠及民生服务发展。会议要求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紧扣年度重点任务，高质量推进营口市气象灾害防御条例执法检查，精准监督筑牢汛期城乡安全屏障，不断完善防灾减灾制度体系。会议强调，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重要回信的精神实质与实践要求，教育引导机关广大青年干部坚定理想信念、牢记初心使命，在服务中心依法履职中展现青春担当，贡献青春力量。要突出严管厚爱，强化培养锻炼，全面提升年轻干部履职能力。会议强调，要树牢安全理念，深刻汲取山西长治市沁源县煤矿事故教训，做到防微杜渐、警钟长鸣，牢牢守住安全生产底线。要紧跟市委工作部署，立足人大职能，抓好基层治理、环境整治各项任务。要充分发挥人大监督作用，督促各方压紧压实属地、部门、企业三方责任，健全长效监管体系，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今年老边区聚焦规范行政执法行为，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核心目标，全面启动行政执法监督质效提升年行动，以强能力、严监督、建体系、优服务为抓手，靶向整治执法顽疾，推动行政执法质量与效能双提升。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2: 扫码录取工作一旦启动以后，21家单位这个管理员的
3: 日前，老边区司法局组织相关单位召开扫码入企工作推进会，规范入企检查行为，依托数字化监管模式，提升涉企执法规范水平。老边区司法局副局长朱旭鹏：
4: 扫码入企工作通过集中调度、倒排工期，以规范化法治监管为保障，护航市场主体高质量发展。
3: 锻造高素质行政执法队伍是规范执法行为的根本所在。今年以来，老边区始终坚持以政治建设为引领，持续加强行政执法队伍能力建设，通过组织专题学习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开展线上培训考核等方式，引导全体执法人员牢固树立法治思维。老边区还扎实开展行政执法规范化、制度化、透明化专项攻坚行动，排查整治行政执法三项制度落实短板，整治涉企执法乱收费、乱罚款、乱检查、乱查封等问题，同时积极推行综合查一次工作模式，有效杜绝多头执法、重复检查现象。据统计，今年四月以来，老边区17个行政执法部门累计开展执法检查19次，均为联合执法检查，监管效能显著提升，同时集中清理了辖区各类不合规公示信息69条，进一步维护市场主体合法权益。老边区司法局副局长朱旭鹏：
4: 为进一步拓宽监督渠道，构建全域监督体系，我们面向社会公开选聘了15名行政执法监督员，设立了8个行政执法监督联系点，同时依托领导干部入园区进企业工作机制，主动倾听企业诉求，收集意见建议，并向企业发放行政执法监督联系卡和调查问卷，真正搭建起政企良性沟通的桥梁。
3: 行政执法监督质量提升年行动开展以来，老边区涉企执法行为持续规范，执法队伍综合素养稳步提升，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取得阶段性成果。老边区司法局副局长朱旭鹏：
4: 接下来我们会进一步健全长效监管机制，创新监督方式方法，

0: 作实作细行政执法监督各项工作，以高质量法治监督沪杭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为地方全面振兴提供坚实法治保障。
1: 华能营口电厂燃料部运行二班是一支由平均年龄30岁左右的青年骨干组成的先锋队伍，他们24小时坚守输煤保供一线，以严谨操作、创新攻坚、精细管理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凭借长期稳定的安全业绩与扎实的青年创建成效，荣获辽宁省青年安全生产示范岗称号。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2: 华能营口电厂燃料部运行二班承担着全厂输煤系统、斗轮机作业、皮带运行监管等核心任务，是保障机组燃煤供应的源头。工作中，班组创新采用燃料运行疾控室与现场巡检联动配合的工作模式，全天候守护输煤设备安全稳定运行。华能营口电厂燃料部运行二班燃运班长吴广涛：
3: 我们会看那个斗轮机，斗轮机通过这个轮斗取煤，然后带到我们这个各个这个皮带上运行的当中呢，我们也就是时刻的看着这个电流啊，还有我们这个路煤管里头有没有这个粘煤啊等等。通过这个疾控室的这些疾控人员，还有我的这个指挥呢，然后跟这个现场这个人员呢进行一个通讯的这个联系与配合。
2: 在生产一线，班组成员始终把隐患排查放在首位，练就眼到、手到、心到的安全硬功夫。每天上煤前，对设备整体巡视，仔细查看消防设施水压，测量电缆温度，检查供油泵震动是否异常。他们还主动优化工业电视监控分组，为斗轮机加装摄像头与高穿透红光灯，全面提升设备监控与应急处置能力。2001年以来，班组在燃料设备停送电操作中严格执行规程，实现操作零事故。华能营口电厂燃料部运行二班燃运班长吴广涛：
3: 这个是一个长期的安全记录，它是我们一代代这个燃料运行员工啊，团结协作呀，他坚守岗位，还有精细操作达成的一个完美的答卷吧。我们也会继续就传承这个精神。
2: 安全生产无小事，既要预防全面，更要高效处置。针对生产中落煤管清理困难、冒煤堵煤问题，班组提出的增设检查口、改造清理平台等建议获评企业合理化建议二等奖。为改善煤厂扬尘与积水，他们积极推动种植绿植、增设排水沟、升级自动化喷淋系统。面对雨季煤石粘堵、皮带打滑跑偏、大雾天作业视线差等生产难题，班组成员主动配合，破解安全与效率瓶颈。华能营口电厂燃料部运行二班疾控员刘小希：
4: 大雨啊，或者是其他的那种极端天气的情况下呢，煤在皮带上是留不住的，它会像水一样流下去。煤量小的情况下呢，煤是上不去的，如果我们取的煤量大的情况下呢，那煤又会顺着皮带的两侧流下来。面对着就是当时这种进也为难退也为难的情况呢，我们就只能是安排就地人员和疾控人员及时配合，一方面加大煤量呢，保证那个煤能够顺利的输送上去，一方面呢，就地人员如果发现那个煤有外溢的情况呢，及时的通知疾控人员调整，及时的处理，防止煤洒出去。
2: 燃料部运行二班始终坚持以制度筑牢安全根基，持续提升青年员工安全技能与责任意识，每天召开班前会，每周组织安全活动，学习安全规程和事故案例，并强化新人培训与现场实操指导，为电力安全生产持续贡献青春力量。华能营口电厂燃料部运行二班燃运班长吴广涛：
3: 我希望就是在今后的这个工作中能够始终就是保持这个责任心和这个荣誉感，然后保持初心，立足本职工作，不怕困难不怕辛苦，精益求精地完成各项任务，同时呢也对我们这个燃料运行未来的这个发展呢提出这些合理化的建议。
2: 请听本台记者采制的录音报道。营口水务集团深入高考考点，开展巡检采样，守护高考用水安全。
5: 6月2号，营口水务集团组织工作人员奔赴我市5处高考考点，开展实地巡检与水质采样工作，全力保障高考期间考点用水安全稳定。现场作业期间，工作人员仔细排查校内供水管线及消火栓等设施运行情况，现场采集水样送检，重点检测浑浊度、余氯等关键指标，严守考点饮水安全底线。同时，管网巡查队伍对考点周边供水主管网老旧管线开展拉网式排查，逐项校验阀门井状态，排查阀体锈蚀、启闭卡滞等故障问题，确保管网设施运行可靠。工作人员深

0: 入口点周边小区24供水泵房，对加压水泵、电控柜等装置开展专项巡检，针对排查出的设备隐患，第一时间联动物业检修调试，保障供水水压稳定、水量充足、水质达标。营口水务集团运行技术中心主任丁绍刚：
1: 我们集团提前统筹部署，聚焦关键环节，细化保障措施，全方位筑牢高考供水安全防线。 同时，集团全面升级应急保障体系，组建了6支专业队伍，在各考点附近24小时待命，配齐抢修物资与应急供水设备，随时应对突发停水等险情，保障供水持续稳定。
2: 请听本台记者采制的录音报道：营口方大医院举办全国爱眼日义诊活动。今年6月6号是第31个全国爱眼日。
3: 围绕人人享有眼健康的活动主题，营口方大医院开展公益义诊活动，普及科学护眼知识。本次义诊特邀沈阳市第4人民医院眼科专家为市民提供视力检查、裂隙灯、眼底镜等多项免费眼病排查，切实让优质医疗资源惠及大众。营口方大医院眼科主任李征春：
4: 很多人往往都是看不清了才到医院就医。
2: 常常错过了最佳的治疗和干预时机，重点排查一下致盲性眼病，定期的检查，早期的发现，早期的预防和早期的治疗至关重要。除专业诊疗检查外，现场医护人员还向市民讲解科学用眼技巧、常见眼病防治方法，耐心解答群众护眼疑惑。
5: 请听本台记者采制的录音报道：市志愿服务联合会阳光艺术团举办群众文化展演活动。
6: 日前。
7: 市志愿服务联合会阳光艺术团举办汇聚志愿力量、共建美好家园群众文化展演活动，演出在饱含本土韵味的《百人伞舞》、《家乡的鸟浪》中拉开帷幕。随后，气势磅礴的《百人大合唱》歌唱祖国，灵动优美的民族舞蹈《卓玛》，昂扬奋进的舞蹈《绿色军衣》、《幸福中国》一起走等17个节目轮番登台，传递志愿服务温度，丰富市民精神文化生活。
8: 市志愿服务联合会阳光艺术团团长邵佳娣：
9: 我们开展此次活动，通过市民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传播正能量，弘扬志愿精神。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开展接地气、惠民生的群众文艺志愿服务，以文娱赋能城市发展，丰富市民文化生活，助力共建宜居和谐的美好家园。
2: 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赢天下 APP。
10: 播音魏伟、王雨希，监制李春岩，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2: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10: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5815114，提供新闻线索。
1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 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余而多财，一起过。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3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 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厚世。

0: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儿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1: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0: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1: 哎，好啊好啊，
0: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2: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3: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4: 哎，好球。
5: 嘿，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6: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7: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8: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呀，来，我帮您开门。
9: 姑娘啊，谢谢你啊。
7: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10: 广场到了，
11: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10: 谢谢叔叔，
7: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12: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您慢慢下。
13: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7: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1: 彬彬，看爷爷给你买什么了？
2: 球鞋。
1: 哎，
3: 哎呦，爸，买什么球鞋啊？还不如买几本书呢。
2: 穿这个鞋跑步一定特带劲儿。
3: 别那么疯啊，咱们可说好了，今天不写完课外作业不许下楼，七点还有个补习班呢，别忘了啊。
2: 知道了，爷爷，你看你送我的蝈蝈。
1: 哦，我看看。哎呦，昨天还好好的，今天怎么就蔫了？
2: 我们放了他吧。
1: 你不是不想放他吗？
2: 也许让他自由自在的，他就会好一点。
1: 哦，呵呵，
3: 自由成长是所有生命的天性，更是再自然不过的人性。孩子懂了，您也懂了吗？
4: 那红孩儿变作幼童，骗取同情，掳走了师傅。
5: 小儿不过是好奇罢了。
4: 那红孩儿仗着本领高强，欺负山神，横行乡里，作恶多端。
5: 吾儿只是年幼无知罢了。
4: 那红孩儿用三昧真火将俺老孙烧得昏死过去。
5: 那只是个意外。
4: 那红孩儿还假扮观世音，擒住八戒，好一番羞辱。
5: 小儿只是一时贪玩。
6: 这小家伙好好调教，也许会有出息。待我教他一步一拜，痛改前非吧。
7: 一味纵容袒护，只会让他成为熊孩子。教他明辨是非，遵纪守法，才是对孩子最好的保护。
8: 想要飞，
9: 这里是我们的天下。
10: 学知识，风采，学新闻，玩游戏，
11: 听心事，
10: 讲故事，
9: 童心对对碰，我们小朋友自己的节目，绝对快乐。
12: 这里是童心对对碰，

0: 嗨，亲爱的宝宝宝妈，亲爱的小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童心对对碰栏目，我是李阳姐姐。生活随着时间凝结成每一个美好的瞬间，能陪伴宝贝一起成长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宝爸宝妈和小朋友们想了解的在节目里都有哦。
1: 在生活中，我们总喜欢问一个为什么？
2: 为什么我们看到的星星都是白色的？
3: 为什么极光出现在
4: 方便面吃多了为什么不好呢？
2: 为什么我还会磨牙呢？
3: 太舒服，为什么？
2: 为什么我就感觉不到呢？
5: 这是为什么？
1: 这是为什么？开启智慧的大门，寻找生活的乐趣。智慧哆来咪。

今天早晨出门的时候，外边还是下着点雨的啊。那我们在等待天晴的过程当中，我们看看这个温度的变化怎么样。那现在呢，在下午的时候，咱们营口这边呢是天渐渐的开始晴朗了，但整体的温度还可以啊，不是说那种特别热的那种，但是风力啊稍微还是有那么一点点的。我们具体的来看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是多云转晴，西北风3到4级，八点前后转西南风4到5级。气温营口城区16到23度，盖州16到24度，大石桥15到24度，鲅鱼圈15到24度。看看明天怎么样啊，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多云，中午转小雨，也就是说明天可能还是会下雨的一个状态。西南风是4到5级，16到21度。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小雨，白天转多云，南风3到4级，14到20度。后天就迎来我们周末的时光啦，看目前的天气预报还是会有点下雨的一个状态啊。温度呢也是比这两天是有所下降的，最高温度呢是20度，比今天要低3-4度左右啊。那所以说咱们出门的话要做好防护，那也是在下周就要迎来这个高考的这样的一个时间了，所以我们在出行的时候，咱们还是要特别关注一下交通情况和天气预报给我们的一些相关提示。那当然，我们还是要注意安全。俗话说，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哎，这句话我们是不是还非常的熟悉呢？一曲节气歌谣轻吟出四季轮转的自然节拍，更是凝结着先人洞悉天地的深邃智慧。其实在大自然的每一次更迭当中呢，都是有很多去值得探索的一些科普的知识，也包括我们接下来要和大家分享的这个芒种这个节气。我们能够触摸传统文化，感受习俗背后的历史温度，也记录我们认识每一个节气的这种实践探索。那也希望在听节目的我们的小朋友们，在与自然的对话当中能够收获成长，愿我们在一花一叶间读懂时节之美。我们来说说芒种这个节气啊。那今年2026年的芒种呢，就是在明天6月5号迎来这个节气。芒种是24节气当中的第9个节气了，也是夏季的第3个节气，通常呢在公历的6月5号到7号之间交接。其实很多朋友看到这样的一个时间，也不禁会感叹说，哇，今年的时间好像过得还挺快的。确实啊，那我们已经是六月份了，那随着时间的更迭，我们也要学会更加的去珍惜时间。芒种的这个芒呢，通常呢就是指麦类等等一些有芒作物，种呢就是指种子，也是指播种。那芒种意为有芒的麦子快收，有芒的稻子可种，也就是说夏收夏种夏管的三夏大芒时节。民间谚语当中呢也有说，芒种芒种连收带种。芒种的含义啊，在《月令72候集解》当中也有相关的记载。芒种五月节，未有芒之种谷可稼种也。这个时候，大麦、小麦。

你等等一些有芒作物呢就已经开始成熟了，就需要抢收。那像一些顽谷啊啊这些下播的作物也是到了播种的最后时期。芒种这个节气所体现出的农耕文明当中就是抢天时夺丰收，是一种紧迫和智慧的一种相结合。那对于芒种这个节气呢有很多的传统文化和习俗，包括我们比较熟知的这个送花神啊，农历二月二花朝节迎花神，芒种时节百花开始凋零，那民间多在芒种日举行祭祀花神的一个仪式，来见送花神归位，表达对花神的感激之情，盼望来年能够再次相会。那在四大名著的《红楼梦》当中呢，也就有送花神这样的一些生动的描写啊。如果是感兴趣的小朋友，还有我们的各位宝爸宝妈，也可以翻阅一些相关的书籍，去了解更多相关的习俗。还有一个呢，就是煮梅，这个呀，基本是在南方啊比较多。南方每年的五六月就是梅子成熟的季节了，但是呢新鲜的梅子啊大多是酸涩的，所以啊更多的时候需要加工去食用，这就有了煮梅。煮梅的方法啊在很早的时候就有了，三国演义当中呢也有一个桥段啊，就是经典桥段，就说青梅煮酒论英雄啊，如果看过的小朋友还有我们的宝爸宝妈应该是会有点印象的啊，青梅煮酒论英雄，说的就是这个煮梅啊，青梅酒。还有一个习俗呢是安苗，那我们有小朋友知道的吗？

在皖南一带的农事习俗当中呢，这个就是始于明初了。芒种时节，种完水稻啊，家家户户呢都会用这个新麦面捏成五谷六畜、瓜果蔬菜等等一些形状，蒸熟之后用这个菜汁儿，哎，给它染上色，作为贡品来祈求五谷丰登、村民平安啊。这个就是安苗在皖南一带的农事习俗。那其实像我们小朋友在放寒暑假的时候，爸爸妈妈是不是会带我们去全国各地去旅游？那在旅游的时候，我们到每个地方不仅仅是看它的风景啊，看它有什么好玩的好吃的，那也可以多了解一些当地的文化习俗、风土人情啊，结合到自己的生活当中去了解更多我们的传统文化。芒种这个时节呢，还有一个习俗就是打泥巴仗。这个呢是贵州东南部一带啊，在芒种前后会举行这个打泥巴仗节。基本上呢就是新婚夫妇啊，有好友陪同，集体去插秧，边插秧边互扔泥巴，身上的泥巴比较多的呢，就寓意着比较受到青睐的啊。其实像芒种呢，有很多传统的食物。你像我们刚刚提到的煮青梅，芒种时节梅子哎就是渐渐成熟了嘛，大家就会用糖和青梅一起煮水制成酸梅汤，消暑解渴，也会用盐啊把这个青梅给它搓一搓，泡制一下这个青梅酒。那这个就是我们刚刚也有提到的啊，

其实呢，在这样的一些节气当中呢，都会有不同的美食，还会有芒种饼。一些地区呢，会用新收的麦子磨面烙饼，就称为了芒种饼。全家呢

他会分一下啊做的这个餐食来庆祝丰收，还有吃菌达菜的，这个是宁波一带芒种时节有这样的一个习俗。菌达菜呢，它是一种夏季的时令蔬菜，据说啊这个芒种如果说吃了青达菜，那夏天不会生痱子，然后皮肤呢会非常的光滑。那当然这是民间的一些习俗，那具体是怎么样的呢，我们还有待考究。那当然多吃蔬菜还是有利于我们身体健康的。

不知道我们小朋友对于古诗这块有没有印象啊？在芒种这个时节有哪些古诗有过一些相关的描述呢？那比如说啊，李阳姐姐印象里记得的有一个陆游写的《时雨》，我提醒大家两句啊，时雨即芒种，四野皆插秧，就是说芒种这个时节啊，应该及时的雨水降临了，然后田野里到处都是插秧的身影，家家户户呢都飘着这个新麦饭的香气啊。那还有什么小朋友能够想起来吗？还有梅雨七绝等等一些相关的古诗，都是和芒种节气相关的。那其实如果说我们小朋友想要体验芒种这个节气带来的一些相关的感受的话，你可以比如说做一些与农事相关的社会实践活动，既能够感受到劳动的艰辛，又能够感受到收获的喜悦。那对于我们的各位宝爸宝妈来说，也可以多带小朋友亲近大自然，在大自然当中感受我们成长的快乐。芒种呢，它其实也是汗水浇灌希望的时节，也是辛勤迎来丰收的见证。希望我们小朋友在这个忙而不忙的节气里，懂得耕耘与收获的道理，像田间的麦穗一样，在阳光下成熟，在雨露中成长。

0: 十四节气芒种，难道是要忙着种芒果？芒种时节温度高，湿度增大，雨水多，有芒的麦子快快收，有芒的稻子可以种。农民伯伯田里忙，芒种四野皆插秧。南宋陆游写时雨，记录农忙好景象。快乐二十四节气小知识。嗨，你好啊小朋友，芒种是夏天第三个节气，也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第九个节气，经常在六月五日到七日之间到来。芒种的时候气温明显升高，在南方还会经常下雨，雨后的空气湿漉漉的，感觉更加闷热了。芒种芒种，难道是要忙着种芒果？嘿嘿，其实呀，这里的芒是指带有尖尖小刺儿的有芒农作物，比如小麦、水稻等等。种是种植的意思。芒种时节不仅是小麦的收割季节，也是种植水稻的好时机。一边忙着收割，一边忙着播种，农民伯伯都忙不过来了，所以他既是芒种也是芒种。南宋诗人陆游还把芒种景象写进了自己的诗里。
1: 时雨即芒种，四野皆插秧，家家麦饭美，处处菱歌长。
0: 这首诗叫做时雨。时雨即芒种，四野皆插秧，

听歌曲学古诗，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约客。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这首诗听起来是不是就有一种画面感呢？梅雨季节，家家户户都被笼罩在烟雨中，长满青草的池塘里，处处蛙声不断。时过午夜，已约好的客人还没有到来，我无聊地拿着棋子，敲打着棋盘，震落了灯花。梅雨时节，烟雨连绵，池塘水涨，蛙声不断。这写的呢是一个江南的夏夜，诗人原本约了有人来家，然而时过夜半，有人并没有来，诗人不免感觉到寂寞和惆怅，于是呢就写下了这首诗。这首诗所描写的是诗人在一个梅雨季节的夜晚独自等候有人的情景，也表达了诗人内心的孤寂，百无聊赖的复杂感情。

这首诗所表达的思想感情是那种细腻的，但是呢却不复杂。黄梅雨季的连绵烟雨和池塘里的蛙鸣，营造出了一种静谧又略显喧闹的氛围，而这份环境的动，恰好呢反衬出了诗人等待时的静与闲。诗人怀着期待邀约友人，却等到半夜也没有看见踪影。这期间呢，既有对友人没有来的轻微惆怅，也有独处时候的安然自适。其实呢，在诗中也是将一份矛盾的心绪推向了极致。那其实像看似闲适，实则呢也是藏着等待的焦灼，也是道尽了在人际交往中等待的一种微妙心境，既有对约定落空的怅然，也有与自我独处的淡然，最终呢都归于一种生活化的平和与释然。那接下来让我们再感受一下这首古诗吧。

0: 综合广播。
1: 李总，端午安康，这是送您的燕之屋晚宴燕窝，祝您身体事业都稳健
2: 哟。这可是有口皆碑的好燕窝，
1: 吃点好燕窝补补健康，事业两手抓。
3: 端午节送诚意好礼，就来燕之屋，
1: 选点硬核的。
4: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3: 22:45，地铁四号线的最后一班，这是李师傅做地铁司机的第15年，这是他开的第768趟末班车。23:15，刘大夫正在准备一台急诊手术。半小时前，北三环发生了一起严重的追尾事故。凌晨1:08，夜班编辑安迪刚审完一个稿件，6小时后，这篇文章将会发布在网站头条。凌晨4:30，老魏开始了一天的工作，扫过大大小小的数百条街道。他是异乡人，却对这座城市爱得深沉。凌晨5:30，第1辆58路准时从西坝河总站驶出。陈师傅最喜欢的事，就是在路上迎接旭日初升。城市夜未眠，我奋斗，我幸福。早安，忙碌的人们，你们是这城市的温度和呼吸。
5: 想要飞，
6: 这里是我们的天下。
7: 学知识，
8: 谈风采，
7: 新闻，
8: 放游戏，
7: 说心事，
8: 讲故事，
6: 同心对对碰，我们小朋友自己的节目，绝对快乐。
9: 这里是同心对对碰。

0: 亲爱的宝爸宝妈，亲爱的小朋友们，这里是童心对对碰栏目，我是李阳姐姐。下面我们一起走进华夏词典，倾听小朋友们的童心风采，也会和大家分享一本好书，欢迎更多小朋友参与进来。希望下一个朗读者就是你哦。好习惯从阅读开始，也可以和李阳姐姐分享你喜欢的书籍。让我们先来收听华夏词典。
1: 华夏文明薪火相传，百科词条包罗万象，欢迎打开华夏词典。
2: 华夏词典本期词条一叶障目。一叶障目呢，是生活中我们经常会听到的一个成语，用来形容那些目光短浅的人，并且常常与不见泰山连用。但是大家知道这个成语是怎么来的吗？相传啊，从前有个过着贫穷生活的楚国人，有一天读《淮南子》这本书，看到书中写有螳螂窥探蚕食，用树叶遮蔽自己的身体，可以用这种方法隐蔽自己的形体。于是啊，就在树下扬起身子摘取树叶，螳螂窥伺蚕食，使自己隐身的那枚树叶来摘取它。这枚树叶落到树底下，树下原先已经有许多落叶，就不能再分辨哪种是螳螂隐身的那枚树叶。楚人呢，就扫集收取树下的好几筐树叶，拿回家中，一片一片地用树叶遮蔽自己，问自己的妻子说：“你能看见我吗？”妻子开始总是回答说：“看得见。”整整过了一天，妻子非常厌烦，就哄骗他说：“看不见。”楚人内心暗自高兴，就携带着树叶进入集市，当着别人的面拿取人家的物品。于是差役就把他捆绑起来，送到了县衙门里。县官当堂审问，楚人自己诉说事件从头到尾的经过，县官大笑起来，释放了他，没有治罪。但是一叶障目这个成语却因此流传了下来。华夏词典本期词条一叶障目。不得不说，有的时候啊，我们其实也在犯着一叶障目的错误，不是我们愚笨，可能真的是需要学习的东西太多太多。感谢收听本期的华夏词典，我是小萌，明天再会吧。

0: 透过历史的眼眸，我们站在岁月的肩膀上。
1: 小河马种的柿子成熟了，开心的小河马站在树下，咧着大嘴巴幸福地笑了。
2: 我总想知道十一这一天首都的晴空。

龙点睛。朗读者：杨哲奇。南北朝时期，我国有位很出名的大画家，名叫张僧繇。杨武帝信奉佛教，修建了很多寺庙，他要张僧繇为金陵的安乐寺作画。在寺庙墙壁上画四条腾云驾雾的金龙，张僧繇仅用3天时间就画好了，把龙画得惟妙惟肖，像真龙一样活灵活现。很多人慕名前来观看，赞不绝口。可是美中不足的是，四条龙全都没有眼睛，大家纷纷让他把眼睛点上。张僧繇解释说，点上眼珠并不难，但是点上了眼珠，这些龙就会破壁飞走。这样的解释可真够荒唐的，墙上的龙怎么会飞走呢？大家窃窃私语，都以为他是在信口开河。张僧繇没有办法，只好答应给龙画上眼睛，但是他怕四条龙都飞走，便只肯先为两条龙画上眼睛。众人见他要点睛，围了个水泄不通。张僧繇提起画笔，轻轻地给两条龙点上眼睛。说来也奇怪，他刚画上眼睛，不一会儿乌云密布，狂风四起，电闪雷鸣，两条龙震破墙壁，向天空飞去。后来人们用画龙点睛比喻作文或说话时，在关键地方加上精辟的语句，使内容

0: 书籍是全世界的营养品，生活里没有书籍就好像没有阳光，智慧里没有书籍就好像鸟儿没有翅膀。培养阅读习惯，当你的孩子爱上阅读，他将同时学会爱的方式，他会懂得爱自己，爱他人，爱生命，爱世界。让我们打开阅读的大门，和李阳姐姐一起分享一本好书。
1: 每一本好书都是一扇小小的窗口，我们可以透过它看到不一样的世界。每日书单精心遴选，平凡的日子里带给你更多可能。每日书单，书香为伴。
2: 每日书单，每天一本好书推荐，我是书童。这个时段要给大家推荐的好书是菲利普·德特玛的《战斗细胞》。世界是纷繁复杂的，很多事情我们虽然习以为常，但并不了解其真相。我们需要用一些理论来揭示事物运行的逻辑规律，推演命运发展的因果关系。想象一下，当你在野外行走，手臂不小心被树枝划破，你的身体会发生什么事情？你可能首先会感到一阵火辣辣的疼痛，随便包扎后就不再管它。接下来的几天，你可能会觉得伤口有点发痒、红肿，甚至流脓，但最终不会有什么大问题。结疤愈合后，只留一道浅浅的红印。

整个事情就这么结束了。但实际上，就是因为这道伤口，你的身体刚刚完成了一场遍及全身的大规模战争，过程中阵亡的士兵多以万亿计，战争之惨烈让人震惊。这一切是怎样发生的？在我们无知无觉的时候，都有哪些细胞和器官参与了这场战斗？这本《战斗细胞》讲述的就是这么一个故事。主角是一支由多个小分队组成的军队，名字叫做人体免疫系统。纵观市面上流行的医学生物类科普，专门讲免疫系统的书真的很少见。这倒不是因为免疫系统的学问不重要或者很无聊，恰恰相反，免疫系统是一个充满了魅力的奇妙世界。这个世界尚有很多奥秘不为我们所知，但仅仅是那些我们了解到的部分，其精妙程度足以让科学家们叹为观止。单看目录，你会觉得《战斗细胞》是一本中规中矩的医学科普，每一章节都分门别类，由浅入深地介绍几个知识点，但实际读下来，你会体验到一种阅读小说的快感。书中的每一个章节都不是独立的知识点，这章讲述的内容可能在前几章早已埋下伏笔，而在结尾处又会留下悬念，留待后文揭示。整本书的写作过程行云流水，一气呵成，读起来真的会有一种看科幻电影的快感。每日书单，书香为伴，我是书童，下一次相逢，我们继续好书推荐。

0: 山峦妩媚，春雨温润，一如林清玄的禅意盎然。水流潺潺，清风徐徐，一如朱自清的卷袖沉郁。书像是一面镜子，优美的文字能引领我们欣赏万千美景。阅读亦是阅人生，让我们突破自我局限，品味百态人生。
1: 各式各样的书籍散发着各自独特的魅力，却以不同的形式抵达到了同一种和谐之美。它们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0: 畅游书海的人们，每个人都拥有独立的思想，却因书的陪伴邂逅了同一份纯粹与美好。我们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1: 徜徉在烂漫的时光里，遨游在文学的世界中，捧起一本书来，你我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0: 五月初五，飞龙在天送吉祥，
1: 欢庆端午，晚宴在手祝安康，
0: 端午节礼敬亲朋，送燕之屋晚宴燕窝，好燕窝滋养美好生活。
2: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之屋燕窝我的选择。
0: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3: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鲅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4: 新时代，新声音，欢迎收听营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4号星期四，农历4月1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战备、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以美丽中国建设全面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1: 今年我国将举办超过100场出口中国活动，为各国企业扩大对华出口搭建平台。
2: 入夏以来，多地用电负荷持续攀升，电力部门采取措施确保电力可靠供应。
1: 各地提前部署，周密准备，全力保障2026年高考有序平稳进行。
2: 日本历史学者发现新披露历史材料，揭开二战期间日本毒气弹制造厂内幕。
1: 美众议院首次通过决议，要求特朗普结束对伊朗战事。伊朗最高领袖发表书面致辞，呼吁团结。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战备、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积极践行绿色生产生活方式，以美丽中国建设全面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来吧来吧，快来吧，万儿靠不住才难。
4: 我也特别邀请你来内蒙古，到我们鄂尔多斯毛乌素沙漠种一棵树。
5: 这是治沙能手殷玉珍几天前在瑞典向全球友人发出的诚挚邀请。从19岁来到寸草不生的毛乌素，到如今拥有数万亩绿林，种上自己喜爱的玫瑰，殷玉珍用41年时间创造了奇迹。伴随着三北防护林等国家重点生态工程的推进，越来越多的人像殷玉珍一样加入了绿化沙漠的队伍。现在的毛乌素沙地治理率达到 85%， 生动诠释了我国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的持续努力。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2018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13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强调，
6: 我们要以更大的力度，更实的措施，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加快形成绿色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着力解决突出环境问题，使我们的国家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环境更优美，让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在祖国大地上更加充分地展示出来。
5: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努力建设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美丽中国。夏季蓝藻水华进入高发期，在云南昆明的母亲湖滇池，17座藻水共治一体化平台昼夜运转，日处理水量超130万立方米。自2024年投用以来，滇池治理从被动应对转为主动防控。藻水共治一体化平台负责人徐凯：
7: 进入设备以后的话，是通过物理过滤的工艺，对浮体里面的这个蓝藻颗粒和微小悬浮物进行一个过滤，出厂的清水的话就直接达到了地表浮库三类，可以直接回补滇池。
5: 2015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三次考察云南，均对湖泊保护治理作出重要指示。牢记总书记嘱托，昆明纵深推进生态修复、河道整治等举措，高原明珠滇池神采再现。昆明市滇池管理局副局长唐运红：

0: 新增了污水处理、雨水快速处理、沼水处理和湖水内循环四个百万吨级工程。2025年滇池泉湖水质自1993年系统监测以来的最好水质。我们将继续坚持综合治理、系统治理、源头治理，把滇池水质、水环境、水生态不断地提升改善。
1: 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大力推进，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已深入人心。在西藏林芝嘎拉村，野生桃林漫山遍野，道路蜿蜒，干净整洁。通过大力推进生态振兴，发展桃林经济，嘎拉村走出了一条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路子。村委会主任尼玛多吉：
2: 我们永远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保护好我们的野生桃林。我们桃林呢，总面积是300多亩，里面野生桃树呢有1250多株，给我们每年过桃花节的时候带来300多万元的收入。去年呢，我们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呢是4.43万元，真正的实现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
1: 进入新时代以来，我国生态环境法律和制度建设进入了立法力度最大、制度出台最密集、监管执法尺度最严的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首次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写入法律，并将绿色低碳发展独立成编，以法治手段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黄威：
3: 法典呢，突出一个源头治理思维，将视野呢拓展到以法治手段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特别是呢将应对气候变化单设一章，贯彻碳达峰、碳中和重大战略，积极推动构建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
1: 美丽中国建设离不开科技的支撑，十五五规划纲要围绕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做出一系列重要部署。生态环境部科技与财务司司长王志斌表示，将推动更多科技成果转化为生态环境的治理效能，用科技力量守护绿水青山。
4: 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和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持续深化生态环境领域科技体制改革，着力构建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为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提供强劲的科技动力。
5: 商务部今天表示，今年将举办超过100场出口中国活动，为各国企业扩大对华出口搭建平台和桥梁，更大力度扩大进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6: 今年以来，我国多举措扩大进口。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永前表示，今年商务部将举办超过100场出口中国活动，向中国企业和消费者宣传和推荐各国优质产品，为各国企业扩大对华出口搭建平台和桥梁，更大力度扩大进口。除此前，在国内多个城市陆续推出不同主题的进口促进活动外，近期还将走出国门，举办境外专场活动。
7: 6月7号和11号，我们将分别在白俄罗斯和德国举办出口中国境外专场活动。白俄罗斯专场活动是出口中国的首场境外活动，德国的专场活动是出口中国在欧盟的首场活动。我们诚挚邀请各国企业积极参与出口中国的系列活动，利用中方搭建的平台和渠道，扩大对华出口，实现互利共赢。
6: 与此同时，助力企业走出去也取得积极进展。何永前表示，近日对外发布的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将于7月1号起施行。规定在我国对外投资发展历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对于投资者也意义重大。
7: 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多维度完善制度措施，为出海企业参与国际合作竞争提供有力法治保障，切实维护投资者及其对外投资的安全和正当权益。
8: 据测算，今夏国家电网经营区最大用电负荷将超过13亿千瓦，比去年同期增长约6%。此外，5月下旬南方电网电力负荷连续4天创出新高。面对南北同营用电高峰的形势，各地正多措并举。

0: 确保电力可靠供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 六月以来，山东内陆地区出现高温天气，山东电网用电负荷持续攀升。六月三号，最高负荷已经超过1亿千瓦。国网山东电力调度控制中心调度计划处处长张斌表示，已提速12项迎风度夏重点工程建设，持续提升电网供电能力。
2: 通过省间电力市场度夏呢，已经落实了外电晚风最大电力3149万千瓦。支撑全省的电力供应工作。
1: 国网陕西省电力有限公司电力调度控制中心调度控制处处长张丁表示，面对近期用电高峰，国网陕西电力也周密制定保供工作方案，统筹推进多项重点举措，
3: 充分利用中低压应急发电车及35千伏移动变电站，全力保障人民群众清凉度夏。
1: 为全力保障电网安全运行和电力可靠供应，国家电网加快保供能力建设，目前168项迎风度夏重点工程正在加快建设。此外，今年以来，南方地区用电需求保持旺盛增长态势。5月25号到28号，南方电网电力负荷连续4天创出新高，最高达2.75亿千瓦，创新高日期较去年大幅提前了45天。对此，中国南方电力调度控制中心运营策划部主管杨新怡分析表示，
4: 今年华南高温来得早，空调制冷负荷提前，加上工业生产满负荷运行，商业和居民用电需求旺盛，几层因素叠加，推动了南方区域电力负荷连创新高。
1: 面对提前到来的用电高峰，国家能源局表示，目前南方地区用电形势总体平稳，未出现需求响应和有序用电情况。
5: 全球规模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今天在广东阳江顺利完成海上浮托安装，投产后每年可通过海底电缆输送约60亿度绿电。总台记者张伟、张宁新、苏玲报道。
6: 距离100米，即将进入安装区域。
7: 经过4个多小时的紧张作业，全球规模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重达2.5万吨的上部组块和水下高70米的导管架，实现毫米级精准对接。接下来，换流站进入整体调试阶段。海上换流站是海上风电场的心脏，负责将分散风机发出的交流电汇集升压，并转换为高压直流电，再通过海底电缆输送至陆地电网。海风之心是全球首个正负500千伏、2000兆瓦柔性直流海上换流站，平面面积接近一个标准足球场，高度约等于15层楼。三峡集团广东分公司阳江公司海上风电项目负责人黄勇说，此次施工海域离岸超70公里，无近岸依托，面临海上风浪大、延误、腐蚀墙等多重考验。
8: 通过对现场的风涌流一个实时监测，共同协作实现了我们万吨级海上主块一致性的整体安装，安装精度达到我们的国际先进水平，为后续海上风电场全流量并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7: 海风之心建成后，三峡阳江青州5期、7期海上风电场163台风机产生的电能将在这里完成汇集、升压和交流转直流处理，通过海底电缆输送至陆地电网，每年可输送约60亿度绿电。
9: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0: 安徽省池州市东至县拥有80多公里长江岸线，水路是小麦外运的主要通道，新麦沿着这条黄金水道奔向远方。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长江上的小麦物流园。采制：总台记者梁明星，安徽台记者孙玲娟，池州台记者叶璐。
1: 这里是池州市东至县大渡口镇明达码头，紧挨着滚滚长江。
10: 阿龙，
11: 我刚刚叫他找了一条船，不行就给他加掉。
10: 加掉什么船？
11: 4800亩的船，这条船我马上来跟他谈。
1: 这段时间，粮食经纪人桂忠的电话就没停过，协调小麦货源，联系中转码头，调配运输车辆和运粮船舶。凭着做粮食经纪人26年积攒的经验和人脉，一切有条不紊。
10: 我们就一天都大概收购量都是500吨朝上，讲白了就是老百姓他把这个粮食送到你家去了，他心里就落地了。
1: 从东

0: 日线到重庆，一吨小麦走水路，运费大约60元，加上装车费30元，总成本不到100元，而走陆路运输成本要超过200元。二号下午，征东888号船停靠在明达码头，装载上贵中今年第一笔订单的4000多吨小麦，准备发往重庆。
1: 林站长啊，是这样啊，我们拜托几件事，一个呢，就是在运输过程
0: 中，发往下游江苏靖江港的小麦，则通过小船拼大船的联运模式，销往沿海地区。
2: 靖江那边就那个海能呢，发到广东那边，海能一装都10000多吨。比如说从我这装5000吨，在他那个地方再装3000吨，然后就合并一个海能。
0: 长江滔滔，奔流不息，一艘艘满载新麦的货轮鸣笛起航，
1: 把我们农户手上的小麦吧，能卖到实际的价格，也让呢这个上面的客户呢，也得到就是我们提供的这些服务得到的实惠，让性价比更高的粮食走向全国各地。
3: 2026年高考在即，各地提前部署，周密准备，全力保障高考平稳有序进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今年高考期间，河南全省将有数万辆巡游出租汽车和网约车为考生提供免费送考服务。安阳市交通运输服务中心出租科工作人员宋安斌：
5: 考生凭准考证可免费乘坐所有张贴爱心送考的出租车与网约车。对于住地偏远的考生，可提前一天拨打电话预约，我们将安排1对1无偿送考服务。
6: 高考期间，青海省西宁市在全市范围内倡导静音护考，建筑工地、娱乐场所、小区装修等按要求调整作业时间，交警部门已将严查鸣笛行为。西宁市交通执法局监督一科负责人齐学平：
7: 我们组织了多支出租车爱心车队，覆盖主城区所有考点，并开通了预约热线，为路途较远、打车不便和有特殊需求的考生提供1对1精准接送服务。
8: 在江西新余，路面交警巡逻、空中无人机巡航同步上岗，确保考点周边秩序。新余市公安局交管支队雨水一大队孔木江中队负责人刘江东：
9: 我们在每个考点安排了定点劝导警力与机动巡逻警力，以及时发现突发情况的出现，最快3分钟到达现场，及时处置。
10: 四川省达州市宣汉县消防救援大队日前对辖区考点、考生集中供餐饭店、定点入住酒店开展消防安全专项检查。宣汉中学校长袁勇：
11: 考前全面排查考场、宿舍、食堂、消防设施与疏散通道，全力为考生营造安全有序的应考环境。
12: 为保障考生在高考期间急用证件的需求，山西公安部门开启高考身份证制发即时快办服务。太原市公安局小店分局营盘派出所民警张峰丽：
13: 高考前一天及考试期间，早8:30至6:00，考生可以持准考证办理身份证照相、受理、制发等业务，大约2个小时就可以当场取证。
14: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我国东北、华北等地仍多雷雨天气，局地伴有雷暴大风或冰雹，而南方地区将持续闷热天气，6号起将再迎降雨过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5: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预计，4号到5号，我国西南地区南部、江南、华南、东北部、华北等地有较强降雨，并伴有局地强对流天气。中央气象台今晨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
16: 需要注意的是，4日夜间至5日，在黑龙江东部、吉林东部的部分地区会有大到暴雨。那5日夜间至6日的白天，在陕西北部、山西、河北、北京、天津、山东北部等地呢，会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局地还伴有短暂强对流天气。7到10日，在内蒙古中东部和东北地区仍然是多阵性降雨的天气，而华北、黄淮这一带地区呢，降水就明显减弱了。
15: 未来几天，我国南方地区仍是多降雨天气，其中4号夜间至6号的白天，强降水区域相对分散。
16: 重点关注就是在云南的南部、广西的中北部、湖南南部、福建南部及台湾岛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可能会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
15: 从气温方面来看，受降雨影响，近日北方多地天气清凉，但华北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仍在30摄氏度左右，在华北南部、黄淮部分地区出现了35到38摄氏度的高温天气。
16: 预计6到8号，受冷涡后部冷空气南下的影响呢，中东部地区气温将会有一个下降， 最高气温的下降。

0: 自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下调525元、505元。用92号汽油加满50升油箱，将少花20.5元。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9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超15亿元，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日前欧委会全体会议讨论对华关系，有观点认为中欧贸易和投资状况不可持续，欧盟应对华去风险。同时，中国欧盟商会最新调查报告显示，68%的欧洲企业选择坚守或扩大在华业务，近1/3的企业将进一步深化在中国的本土化布局，去风险似乎并未成为欧洲企业的实际选择。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希望欧方客观理性看待中欧经贸关系。
3: 越来越多的欧洲企业选择深耕中国，扩大在华业务，这本身就是对所谓去风险最有力的回应。中欧经贸合作源于共同利益，本质上是比较优势和市场竞争共同作用的结果。优势互补不是风险，利益融合也不是威胁。50多年来，中欧年贸易额增长了300多倍，双向投资接近2600亿美元，充分说明中欧合作动力强劲，前景广阔。贸易保护主义违背经济规律，损人不利己。希望欧方客观理性看待中欧经贸关系，同中方一道压缩问题清单，做大合作蛋糕，实现互利共赢。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历史学者松野成也近期在日本国立公文书馆发现一份二战期间日本毒气弹制造厂编制的报告。松野成也认为，该报告材料不仅揭露了战争时期日本生产毒气弹的更多内幕，还反映出当时日本政府将战争置于一切之上的黑暗与可怕。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4: 日本历史学者、明治学院大学国际和平研究所研究员松野成也发现的材料，名为《军需动员实施概况报告汇编》，是东京第二陆军造兵厂增根制造所1941财年的生产作业报告。松野对其分析后撰写了研究文章，并发表在日本《世界》杂志2026年6月号上。松野在文章中说，增根制造所旧址位于福冈县北九州市小仓南区下吉田。该厂负责将其他工厂生产的毒气填充入弹体，制作成毒气弹。它还制造烟雾弹、燃烧弹。该材料记录了增根制造所毒气弹生产事故以及事故造成的人身伤害等情况。这些情况此前仅见于原工人的证词之中，此次的发现则以文件形式提供了佐证。松野表示，该材料还显示，随着战争扩大，毒气弹的生产规模也在扩大。增根制造所在1941财年扩充了工人队伍，提高了毒气弹产量。这是因为当时的日本除了侵华战争以及准备对苏联的战争外，还在谋划入侵东南亚国家。松野认为，新发现的材料正揭示了那个可怕年代，日本政府和军队已经将战争置于一切之上，反对者则遭到全面镇压，社会进入了黑暗时代。松野强调，为了防止悲剧重演，有必要揭露战争的悲惨真相，弄清日本为何会变成一个给亚洲多国带来严重伤害的国家，以及究竟是什么样的条件和背景导致这一切发生。这也是当今日本政府应当致力于解决的问题。
0: 美国国会众议院3号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在今后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4号发表书面致辞，呼吁伊朗人民保持团结。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5: 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称，如果伊朗签署了协议，那就意味着他们已承诺绝不拥有核武器，绝不自行研发，绝不从外部购买。在谈及伊朗浓缩铀问题时，特朗普表示将在不久的将来拿到它。特朗普还表示，正在尝试将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问题与

0: 伊朗军方表示，伊朗正在与黎巴嫩的战事问题区分处理。有美官员透露，特朗普已私下告知其助手，如果有美军士兵在同伊朗交战中死亡，他将考虑终止同伊朗的停火。 此外，当地时间3号，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一项决议，旨在限制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伊朗动武的权利，要求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据了解，该决议并不能强制特朗普彻底结束军事行动，而更多的是具有一种象征意义，因为该法案仍需经过共和党占多数席位的参议院审议，且特朗普也可在法案签署阶段将其否决。 当地时间3号，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卜拉欣·阿奇兹表示，停止所有战线的战争是伊朗与美国谈判的首要内容。伊朗绝不允许美国和以色列破坏地区抵抗阵线的团结。以色列方面，当地时间3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他与特朗普在关于伊朗的主要问题上达成了一致，双方有着共同目标，其中包括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以及 确保以色列安全。谈及伊朗战事时，内塔尼亚胡表示，战事最终如何结束仍是一个开放性问题，但以色列将继续维护自身安全利益。其他国际消息，据韩联社4号报道， 根据初步开票结果，韩国执政党共同民主党在3号举行的第9届地方选举中锁定胜局，赢得多数道市郡区等各级政府的行政长官职位。联
1: 合国大会3号选举，奥地利、吉尔吉斯斯坦、葡萄牙、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津巴布韦为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其中吉尔吉斯斯坦是首次当选，德国在第一轮投票中落选。
2: 俄罗斯副总理亚历山大·诺瓦克4号表示，如果中东战事持续，国际石油市场未来数月或将面临全面实质性短缺供应短缺。
1: 巴西总统卢拉3号表示，巴西将继续寻找其他商业合作伙伴，以最大程度减少美国贸易政策带来的负面影响。
2: 世界经济论坛4号发布报告称，受地缘政治紧张、经济安全担忧及主要经济体贸易关系变化影响， 地缘经济碎片化在2025年和2026年加速发展，
1: 预计每年将给全球经济造成2130亿至3070亿美元损失。西班牙政府近日启动年度高温防护计划，受近日持续高温影响，西班牙5月共计有101人死于高温，其中大多数为老年人。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雨华、王远、程慧，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遇

0: 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初识北海，我用半天时间来读，对于小麦来说已经很知足，就像是一见钟情的人不能太贪心，一旦贪心，在分别的时候便会忍不住哭。读一个城市也是一样，留下一点念想，相思才能在彼此心里常住。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北海这座城市没有我想象中的那么大，也没有我想象中的繁华，但是街道宽敞、整洁、明亮，给人一种心清气爽的感觉。这里的山很少，不像柳州、桂林一带随处可以欣赏到山的秀美婀娜，但空旷的地势更能让人忘却世间的烦恼，开阔眼界和胸襟。朋友得知我是初次来到北海，便一边开车一边给我介绍北海的风土人情。朋友首先带小麦去了罐头岭，他说罐头岭是北海的最高峰，站在峰顶可以领略到整个北海风光。我随他到了岭上，峰头处却被围墙围起，成了军事禁地，只能够观赏到临海的面，海面烟波渺渺，海天一色，让小麦不禁想起三国的时候曹操的观沧海。能领略到如此风光，真的是非常的荣幸。那个时候小麦只觉得自己学识浅薄，不能够像曹孟德那样赋歌吟志了。下了罐头岭，在岭下清幽处藏有一寺庙，走近一看，寺名普渡寺。小麦猜想这座寺庙应该不是什么古寺，因为香客不多，建筑材料也比较新鲜，但是建筑雄伟，与浩渺的大海相得益彰。寺外山门非常的宏大气派，足可以比肩少林寺山门。山门有一对联，上联写道：两万里天波渺渺，百鸟翩翩，一姓也须陶姓。下联便是：数千年法理，悠悠梵音，缕缕山门更是善门，横批莫向外求。看到这情景交融，富含处世哲理的对联，小麦竟不知是哪位高人所书，蕴含的内容如此的博大精深，简直是让人顶礼膜拜。绕过罐头岭，朋友带着小麦便直奔海边，很快我们就到了北海银滩。北海银滩绵延数公里，处处人山人海，银滩之大简直出乎我的想象。在银滩长达七八个月的泳季游泳，在蓝天白云下沐浴着灿烂的阳光，在洁白的沙滩上游玩嬉戏，在轻柔的波浪中尽情畅游，在微心阵阵的海风中冥想，乘海上降落伞翱翔蓝天，驾惊险刺激的摩托艇乘风破浪，还有休闲轻松的沙滩运动，鱼群跃兴的鸟类表演，赏心悦目的异国风情歌舞，极目天涯，海天相连，鱼帆点点。小麦站在银滩上放眼望去，只见波涛里数千人激浪，银滩上上万人起舞，说它是天下第一滩毫不过分。小麦心想，那既然来了，自然要去感受一下乘风破浪的激情。海里的浪的确很大，入海不足20米，一个浪头冲来，那些冲浪的游客们便七倒八歪，小麦也站立不住，多亏有朋友在旁边帮忙。海里的那些难以数计的面孔，竟然没有一张有惊恐的神情，倒有些像北海欢腾的浪花，在阳光下熠熠生辉。小麦和朋友们玩得正起劲儿的时候，有保安人员告诉我们，马上就要刮大风了，在海面非常不安全，劝解我们先回到岸边。我们这才放弃了海面，回到银滩之上。其实，无风三尺浪，有风浪三丈的道理我是懂的，但人生就是这样。

如果不经历风浪，便难以享受到激情的巅峰。两万里天波渺渺，百鸟翩翩，一兴也去逃兴。那对联上高人所言的百鸟，小麦在此刻得到了深刻的领悟。上了岸，我们在银滩休息了一会儿，便和朋友开始了接下来的旅程。和老友说说笑笑，便来到了我们计划游玩的第二个地方——涠洲岛。涠洲岛的岛形近于圆形，东西宽约6公里，南北长约6.5公里。我们去看了五彩滩和滴水丹瓶这些美景。五彩滩是位于涠洲岛东海岸，景区内长达1.5公里的海岸几乎都有20米到50米高的海誓崖，崖面耸立，海狮平台在海狮崖前展布，平坦而宽阔。退潮的时候可以看到宽达几十米至上百米的海狮平台。在海狮崖与海狮平台的交界处，形态各异的海狮洞随处可见，这也是一处不可多得的景色。而滴水丹瓶则位于涠洲岛西部的滴水村，滴水丹瓶的形成堪称中国火山景观的奇迹。岩石形成的悬崖峭壁是海蚀地貌，裸露的岩层有红、黄、紫、绿、青五色相间，纹理异常清晰。崖顶之上藤树缠绕，红花绿叶倒挂崖头，展现出旖旎多姿的色彩，因此取名丹瓶之名。巨崖层上常年涌动着水珠，不断地向崖下滴落，所以取名滴水。将它们两个放在一起，便有了滴水丹瓶的称谓。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我是小麦，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梦想旅行日志。接下来小麦继续和您一起品读北海。和朋友结束了涠洲岛的游玩，稍作休息便被带到了升平街。升平街离小麦住的地方不远，所以眨眼之间就到了。升平街其实是与主干道垂直的一条小巷，也就5米宽左右，进口立有一牌坊，牌坊书有一副对联：百年老街越百年沧海，千秋古巷现千秋荣华。透过牌坊，整条街灯火辉煌，游客和购物的人络绎不绝。小麦顺着街口踏着条形的青石地板独自徜徉，街道两旁大多是晚清和民国时的建筑，砖木结构一般是两楼一底，只有在房屋倒塌后重建的极少数赝品混杂其中，但也并不影响古色古香的韵味。漫步深入，恍若回到了上个世纪初，如果不是周围的人是现代装束，我一定会担心巷子里突然窜出八国联军。街道两旁一楼全是商店，除了招牌是仿古的之外，所有商品应有尽有都是现代商品。街道长有1公里多，来回半小时便可逛完，整条街完全保留了民国初年的风貌。这真的感谢北海的政府和人民，为这座现代化的新兴都市遗留下一段历史的回味。逛完街已经接近日落之时，街上人影稀疏，只有满街的霓虹灯尽情地散发出盛世的光芒。或许明天我将要离开，离开这座城市，离开这座中国最早沿海开放城市，心里感觉有些怅然。朋友感觉到我瞬间低落的心思，便又牵着我到北海海洋之窗走了一圈。北海海洋之窗是国家4A 级旅游景区，景区由神秘绚丽的活体珊瑚、风韵深厚的航海历史文化、高科技造景技术的新一代无水水族馆、创多项国内之最的巨型圆缸景观，以及逼真刺激的国际最先进的 4D 动感电影等构成。这是一座引领海洋科技时尚、传播海洋文化品味、领略海洋无限风光的大型综合性海洋博览馆。博物馆内呢，有目前世界上最大最全的活体珊瑚展示缸，环形展缸长达28米，高3米，国内顶级活珊瑚养殖技术，展示156个品种，2600多朵来自世界各地五彩斑斓的活体珊瑚，通过调节水质、水温、光线来控制其舒展和休息时间，让大家不必潜水冒险，就能轻松地欣赏神秘绚烂的活体珊瑚。就算渔民在海上工作一辈子，也不曾见过如此壮观的珊瑚。展缸同时模拟了珊瑚的生态环境，展示了300多种热带观赏鱼，总水体超过1000吨。这里还有一条让小麦震惊了的时光隧道，它其实是国内绝无仅有的荧光纯手工壁画，由日本著名荧光画大师花了3个多月画成，价值不菲。整个壁画描述了海洋形成发展过程和未来的遐想，即海洋的昨天、今天和未来。在这里你可以完全放飞你的想象。这个壁画另一个奇妙之处在于，如果关闭荧光灯，壁画会变成一面白墙，什么也不见，但是打开荧光灯后，画面栩栩如生，层次分明，你不得不惊叹大师的高超技艺。穿过时，身上如果穿着白色衣服，衣服会呈现出荧光状态，十分漂亮。这是一座集合了养生、文化、高科技、艺术以及科普教育为一体的大型综合性海洋博览馆。走进北海海洋之窗，探索科幻奇境，揭秘千年海洋，感受不同的海洋风采。就这样，最后的一站的游玩也结束了。
其实我并不想走，但我和同学一样，因为生活中其他的琐事不得不走。北海，我用半天的时间来读你，我也知足。人不能太贪心，人有的时候就得学会知足。中国有句古话叫知足常乐。听说北海还有一个神奇的地方叫星岛湖，这次没能去成，成为这次旅行的遗憾，会让我寝食难安。但是留一点遗憾，会让小麦对你更加好奇。如果不留点遗憾，过分的了解也缺少了那一份想要再次赏玩的兴致。也许留点遗憾会让人更加挂念。北海，虽然我只有半天的时间来读你，但是我却能够感受到你带给我的别样情怀。请原谅我不能挽留你，就像你也无法挽留我一样。但我相信下一次你和小麦一定如同热恋一般再见甚欢。我是小麦，本期的节目又到了尾声。梦想旅行日志，下期同一时间，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0: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1: 哎，好啊好啊，
0: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2: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3: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4: 哎，好球。
5: 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排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6: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0: 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坏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1: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考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小麦很早就听说，地处黄土高原的陕西甘泉县有一座崂山，犹如一位小家碧玉，待字闺中，可是一直都没有时间一亲芳泽。去年得一点空，和朋友一起去了崂山，深感不虚此行。崂山森林公园是国家级森林公园，距离延安70公里，位于甘泉县城南30公里处的东沟乡直罗沟内，距离210国道18公里。崂山的公园面积非常大，园内锦绣林密，古木参天，森林覆盖率达到了89%。有幸走进它，发现景色宜人，真的是一个避暑和游览的好地方，令人难忘。小麦和朋友进入山门，车子缓缓行驶在通往林区的柏油路上。道路的右侧是黄土高坡，坡上长满了各种树木杂草，开着各色的野花。车子左侧的平坦处是一片人工林，全是一些杨柳，树干有碗口那么粗，挺拔高耸，排列整齐，宛若仪仗队的士兵在接受检阅。在行进中，天空稀稀拉拉地洒下了雨滴，不一会儿雨滴连成了线，雨水把树上的嫩叶冲洗得翠绿翠绿的。这个时候鸟儿都缩进了窝里避雨，森林里显得格外的幽静，偶尔从远处传来人们的笑声。我们坐在车上，被这身边的景色完全吸引。不知不觉，车子行了10多分钟，来到了一个三岔

路口，小麦和朋友下车准备走走，一下车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左前方的一片小林子，林子不是很密，透过树林看到有一道红砂石壁，石壁上雕刻着两个醒目的红色大字通幽，字体为草书，恰似行云流水。通幽石壁的对面有一处石峡叫石门，是进山的一个入口。小麦停下来拍了几张照片之后，就和朋友朝着石门方向前行。这个石门入口处宽约十来米，越向前行峡谷就越狭窄，两侧山石如刀劈斧削而成，挺拔峭立，让人感觉非常的奇怪。最窄的地方只可供一个人通过，石壁上雕刻着石门这两个字，真的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感觉。看到这些景色，小麦非常的惊讶，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无论是多好的工匠都比不上。过了石门，前方路的上方横着一棵硕大的小叶杨，它的根在我们左侧的山坡上长着，粗大的树干横在路的上方，树梢搭在我们右侧的石崖上，自然搭成了一座独木桥。这树好像是被风吹倒的，没有人能够把它扶起，因此呢也就随着它自由地生长。它的生命力非常的强，虽然横卧于此，但枝叶依然繁茂。朋友很机灵地爬上树干让我为他拍照，拍完照我们继续前行，就来到了石翠峡。石翠峡两岸的山石险峻陡峭，石崖上的缝隙里长出茂密参天的树木，树杈相通，望不见天空。山道上人为地设置了一些硕大的金元宝，人们说只要踏着金元宝走过去就会发财。小麦和朋友便一路踏过了金元宝，以求一年的好运。过了石翠峡便来到了搏击墓，这个墓冢是依山而建的，由于年久失修，看上去其实就是一个依附山坡的土丘，只是在前面立有一块残缺的石碑。相传隋炀帝当年游玩打猎到这个地方，遇到了一个绝色的美女，便一见钟情，后来按照皇家的礼仪将她纳为妃子。隋炀帝觉得这个地方山色旖旎，便在这里修建了行宫，终日和妃子饮酒行乐，乐不思蜀。隋炀帝对妃子宠爱有加，这位妃子过世之后，隋炀帝觉得妃子重情重义，于是就命令手下把她在这个地方厚葬了。过了墓冢，我们便来到了芦苇荡。这里的芦苇不像阿庆嫂家乡和白洋淀的芦苇那样长在水里，而是长在旱地里。有人曾经问小麦，这芦苇荡有苇没有水怎么荡呢？这里的芦苇不是靠水来浮荡，而是随风浮荡。一眼望去，好大的一片苇草，经历了寒冬的风雪枯萎了，在微风中轻轻浮动，瑟瑟作响，给人一种凄凉的感觉。然而它的根部又孕育出了新的苇秧，充满了生机，蓄势待发，顿时又给人一种新生的希望。这使得小麦不由自主地想起了白居易的诗：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芦苇有着坚强的生命力，不畏环境艰苦，只要春风吹来的时候，便会生机盎然。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接下来继续和小麦一起逛崂山吧。小麦一路行来，雨不停地下着，我和朋友来到了一个草棚下面避雨休息。小小的休息了一会儿之后，我们又动身顺着油道继续前行。油道越向上越陡，我拉着朋友慢慢地向上攀爬。油道两侧随处可见一些枯死的树木，它们的形状怪异，有的像猴子，有的像豺狼，有的像石人。这些枯树虽然给人一些凄楚之感，但也说明这里原始森林年代的久远。我们经过一番努力的攀爬，终于来到一个平坦的地方——临海观景。

处。观景处原来是一处农家院落，有几孔破旧的土窑洞，院子里长满了芦苇，整个院落已经荒芜了。在路边有几个茅草搭建的亭子，我们坐在亭子下面歇息，一边远眺临海，欣赏着临海的壮观景色。小麦惊叹于这里的临海了，临海浩瀚辽阔，连绵起伏，惟余莽莽，不见边际，令人心旷神怡。一周工作带来的疲惫和烦恼顷刻间荡然无存，心情轻松了许多。小麦在这里坐了很久，真的有点舍不得离开。这里的森林是陕北唯一保护完好的原始森林，堪称陕北的天然植物园和野生动物的乐园。我为陕北能有这样的原始森林而深感惊叹和自豪。我为陕北能有这样的原始森林而深感惊叹和自豪。雨慢慢的越下越小了，由于时间关系，我们不得不动身下山。和上山相比，下山要轻松多了。我搀扶着朋友，很快就来到青冈，隔沟而望，云海翻滚，林海茫茫。对面的山廊和山坡上都是密密的原始森林。春天的树叶经过雨水的洗涤，不沾一点灰尘，清脆欲滴。林间传来鸟的鸣叫声，此起彼伏，宛如一曲悠扬的乐曲在微风流淌。从青冈下来，我们就看到了一座栈桥。原来这里是没有路的，为了方便游客，当地的管委会在这里修通了连接谷底到青冈上面的通道。通道依崖而建，这便被称为栈桥。走下栈桥，我们来到了一个平台处，驻足仰望山岗之上。树冠如巨伞一般遮盖着山谷，偶尔透过树叶间的缝隙看到零碎的天空和乌云。密林深处百鸟相鸣，此起彼伏，鸟语不绝。我简直沉醉于这里的美景雅境了，真的想和朋友一直就在这儿住下去，过着世外桃源的生活。但是这是多么奢侈的梦想，这种快乐，这种美景，只属于那些自由自在的鸟儿，而不属于我们这些身处红尘的人。在平台上停顿了不长的时间，我们继续顺着山道往下走。置身于密林间，山道崎岖，游人缓慢地行走在羊肠小道上。山道两侧不时地可以看到一些盛开的野花，有白色的、紫色的，也有其他颜色的，五彩缤纷，香味悠浓。我们一边走一边欣赏着两侧的景色，忽然一棵高入云丹的大树映入眼帘。走近一看，树下立有一块石碑，石碑上端雕刻着树王这两个字。下面的正文对这棵树进行了详尽的介绍。这同样是一棵小叶杨，它是这里最古老、最粗、最高的一棵树。这棵树高达28米，胸径150多厘米，需要三个人环抱才能抱住。树王已经有130多岁了，高大挺拔，枝繁叶茂，巍峨耸立，具有王者之风范，能够称得上是景区的第一羊。告别了树王，我们沿着小道继续前行。小道两旁全是粗大的参天古树，瞧，左前方有一簇三胞胎的古树，它们出自同一根基，粗细一样，树的模样也大致基本相同，高大约有20-30米，树冠繁茂，郁郁葱葱，酷似一家的三兄弟，紧紧地拥抱在一起，不离不弃。就这样一路闲逛着，在不知不觉中，我们便来到最后一处景观——千尺峡。进入千尺峡，道路立刻变窄，路面仅有1米多宽，两侧石壁不是太高，约有7-8米，石

雕刻着千尺峡三个红色大字，非常显眼。再向峡谷内望去，峡谷悠长深邃，望不到尽头。转头继续向前走，就又豁然开朗了，眼前就到了我们停车的地方。就这样，崂山的游玩结束了。在返回的途中，小麦一直在思考，回家之后要不要写点文字，记录下这次旅程，以便日后也有点回味的东西。人生一世，不恰似一次旅行吗？我们每个人是不是也都应该在自己的旅程中留下一些美好的、值得回味的东西呢？小麦和朋友携手同行，相互搀扶，克服种种困难，最后我们终于领略到了崂山的全部美景，也感受到了人生相伴而行的快乐，这便是小麦此行的收获。说了这么多，这期的节目到这里也要结束了。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小麦希望明天依然和您结伴同行，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20:00。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00到17:00，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3: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4: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5: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6: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7: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有人说，男人永远体会不到生孩子的痛，除非他得了肾结石。肾结石多发于男性，起初不疼不痒，但是当小结石掉入输尿管，就会带来一生难忘的感受，甚至有人将这种疼痛称为医学四大疼痛之一。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先来聚焦一下疯狂的石头肾结石。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多数肾结石的生长始于肾盏，起初由于结石较小，几乎不会产生不适。不过部分小结石容易随着尿液冲刷在肾脏内的活动，一旦进入肾盂或者输尿管，就会使尿液排泄受阻。这个时候梗阻部位的输尿管会发生痉挛，压力增高，肾盂内的压力也会随之增高，腰部出现了剧烈疼痛，往往还伴有恶心呕吐，这种现象被称为肾绞痛。医学上常用数字评分法将疼痛分为0到10级，其中7到10级为重度疼痛，10级疼痛是最让人无法忍受的，肾绞痛就被列入重度疼痛。有医生将这种疼痛描述为仅次于顺产分娩的疼，常突然出现，呈剧烈刀割样，疼痛可放射到下腹部、外阴部和大腿内侧，严重时患者可因疼痛而身体卷曲、大汗淋漓、脉搏细速，甚至出现血压下降。需要提醒的是，痛得越厉害不代表结石越严重，输尿管的宽度为4到5毫米，能够进入输尿管的结石一般不会太大。临床上经常是小结石的腰痛症状更明显，有些大的结石反而不疼不痒，就相当于温水煮青蛙，容易错过最佳的就诊时机。换个角度来看，肾绞痛或许是件好事儿，它可以提醒我们及时去泌尿外科或者急诊科就诊，避免出现严重的肾功能损伤。当肾结石在输尿管或肾盂里卡住不动的时候，疼痛会慢慢减轻甚至消失，这时候很多人就会误以为说结石好了就放任不管了，但是在医生的眼中，这其实是一个危险的操作。腰痛的症状虽然消失了，但是结石固定在输尿管里，肾脏产生尿液相应减少，同时肾盂增大，产生肾积水和反复感染，在不知不觉间肾脏功能逐步受损甚至完全丧失。因此腰痛消失了并不代表肾结石已经好了，反而是一个危险的信号。无论结石大小、所处位置、是否造成疼痛和积水，都应该积极复查接受治疗。临床上医生大都建议得过泌尿结石的人6到12个月复查一次， 以防结石复发造成严重的肾积水等状况。从根本上说，肾结石主要是由尿液中矿物质过度饱和形成结晶，并在肾脏内聚集和滞留导致的。生活中有些习惯相当于在慢慢的培养结石，多喝水有利于多排尿，从而促进小如细沙的结石排出体外，减少它在肾脏或者尿道中形成大结石。不过 0.3 毫米以下的肾结石，多喝水多运动有几率可以将结石从泌尿系统排出，而大于 0.3 毫米的肾结石，即使多喝水也很难通过泌尿系统排出，超过1厘米的肾结石难以通过自身努力从输尿管或者尿道排出。所以多喝水能否排石，这个呢就需要根据患者的实际病情而定。建议发现肾脏有异常疼痛，应该及时前往医院去就诊。建议健康成年人每天至少要喝1500毫升的水，肾结石患者喝水量最好能够达到3000毫升，淡茶可以喝，豆浆少喝点，浓茶和咖啡要限量，以免增加肾结石的风险。草酸是最常见的肾结石盟友，菠菜、豆类、葡萄、茶叶、橘子、番茄、土豆、李子、竹笋等都是人们普遍爱吃的，但同时呢也是草酸含量较高的食物。建议可以根据食物的涩味来判断草酸含量的高低，如果涩味严重，很可能就含有较多的草酸，那么在吃这类食物的时候可以先用沸水焯一下，有助去掉食物中过多的草酸。另外每天可以喝300毫升牛奶，吃25克大豆对应的豆制品，因为充足的钙会结合肠道当中的草酸形成不易被吸收的草酸钙，从而避免形成结石。嘌呤高的食物吃多了，如动物内脏、海鲜等，嘌呤的代谢产物是尿酸，它可以促使尿中的草酸盐沉淀，加速尿结石生成，这类食物也要少吃。经常吃肉甚至拿肉当主食的人很危险，蛋白质在体内消化代谢之后会增加尿液酸性，身体为平衡尿液酸碱度会释放碱性的钙，钙与尿酸便会在泌尿系统当中形成结石。建议成人每天需要60到80克蛋白质，经常大吃大喝的人易超标，可多吃果蔬并相应减少肉类摄入。另外吃太咸了也是不太好的，体内的高盐分从尿液中排出的时候也会增加钙排出量，使尿钙升高，易在尿液中与草酸结合形成结石。建议烹饪时多用蒸煮代替煎炸，健康成年人每天最多摄入5克盐，菜出锅的时候再撒盐，少吃咸菜、酱类等高盐食物。关于肾结石呢，其实还有一些误区，比如肾结石疼痛只因结石划伤，肾结石引发的疼痛并非结石将输尿管划伤所致，这种疼痛多是因为结石堵塞输尿管，肾盂和输尿管排尿排不出来，拼命的收缩。人体输尿管本身不是一样大的，有几个部位呢是较为狭窄的，结石到狭窄处容易引发梗阻导致疼痛。而肾结石疼痛多为阵发性，也是因为结石离开狭窄处之后就不会产生疼痛感了，再到下一个狭窄处，哎，又会出现疼痛。所以肾结石疼痛啊并不是因为结石划伤所导致的。最后有朋友觉得肾结石没有症状无需治疗，肾结石没有症状不代表肾结石不需要治疗，有部分肾结石患者患病期间几乎没有症状，他们觉得不会对身体产生不良的影响，但其实肾结石长期处在肾脏内可能会引起意想不到的感染，还容易造成梗阻引发肾积水，严重的时候甚至可能导致肾功能完全丧失。所以肾结石即使无症状也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下进行治疗，定期进行检查。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1: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2: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1: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3: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4: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晕车堪称当代人的出行绝症，眩晕、恶心、太阳穴被紧箍，嗅觉突然放大数倍，无论回家还是外出旅游，晕车都会成为出行途中最劝退的体验。那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就一起破解出门晕车的难题。晕车、晕船、晕机，在医学上有一个专属名词，叫做晕动症。人体掌握平衡主要靠前庭系统、视觉系统以及本体感觉系统。前庭系统最主要的器官是前庭气，就是晕车的源头。气味、通风、颠簸等因素都会作用于前庭气。为什么晕车只是一小部分的人呢？因为每个人基因遗传和身体素质不同，同时还和我们的内耳前庭气有关。内耳前庭气是人体平衡感受器官，当我们的内耳前庭感受受到运动刺激的时候，会刺激我们的中枢神经。每个人忍受这种刺激是有一定限度和时间的，在一定限度和时间内，人们不会产生不良反应，但是每个人对这些刺激的强度和时间的耐受性限度不同，这个限度就是晕车与不晕车的区别了。如果刺激超过了这个限度，就会出现晕车的症状。比如说，一些人本来不晕车，但是感冒了、受凉了就会晕车，也就是这个道理。开车的人不晕车也是同理。开车时，大脑有更多视觉证据证明你。

确实在移动，并且你可以控制移动的方向和快慢。英国卡迪夫大学神经科学家迪安·伯内特研究发现，晕车是因为大脑认为我们中了毒，并为此做出了对应措施。呕吐则是清除毒素最简单的方式。有的人如果出现了晕车，也可能是由于遗传性原因导致这一现象，所以应该有一个好的缓解方法。平时应该多注意身体锻炼，可以有效地预防晕车的症状。人类历史可追溯到几百万年前，但真正坐上汽车和轮船不过几百年，我们的大脑进化水平还没有完全适应这种出行方式。当你坐在移动着的交通工具上时，大脑接收混乱信息，经过一番判断，最终得出了结论，你中毒了。随后你不得不停在路边呕吐起来。大脑非常关心我们的身体健康，为了以防万一，把坐车误当作生病来处理了。每一个晕车的人在下车之后都有着劫后余生的喜悦。尽管解决晕车最快速有效的方法是马上下车，但是在日常出行的时候，这种做法可能会带来不便。想有效地改善晕车体验，我们可以试一试以下的六种方法。第一，荡秋千建立耐受。有晕车史的人平常可以加强前庭功能锻炼，适当的多坐车或者是做一些旋转翻滚等运动来调节，比如荡秋千等等。荡秋千还有助锻炼人的空间感觉，提高空间感维度方向的把握能力。第二，开窗通风。感到憋闷的时候先开窗通风，在遵守法规确保安全的情况下停车并下车走一走，车内呢不要放刺鼻的香水、香包等物品。第三，提前半小时贴晕车贴。皮肤吸收药物需要一定的时间，所以晕车贴通常应该在上车前半小时使用，将其贴于耳后、肚脐部位，可以明显的缓解头晕、恶心、冒冷汗的症状。晕车贴的功效一般持续六小时左右，但有时乘车距离远、时间较长，如果连续使用应轮换位置。连续使用两贴之后，第三贴最好间隔六小时以上。第四，随身带点橘子皮。如果乘车经常是头晕脑胀，可以带一块新鲜的橘子皮，不舒服的时候闻一闻。酸的东西可以麻痹我们的神经，可以缓解我们对交通工具所产生的电波刺激。除了橘子皮，酸的话梅都是不错的选择。第五，尽量坐前排，后座视野较差。当耳朵里的平衡器官正在适应一种运动的时候，眼睛无法认定自己是在运动还是静止，晕车就更容易产生。第六，转移注意力。用听歌、聊天或者睡觉来转移注意力，但不要看手机、看书，以免加重晕车反应。容易晕车是比较难受的情况，为了缓解或者预防，在上车之后可以通过睡觉这种方式来达到良好的预防效果。因为在坐车的过程中难免会比较疲劳，如果总是看窗外的风景，很有可能就会出现晕车的表现。如果可以适当睡觉，通过这种方式来减轻身体的敏感情况，内耳前庭器官敏感程度降低，晕车的现象自然不容易出现。因此在坐车的过程中不妨适当睡觉，正好能够养足精神。还有风油精，大家都应该很熟悉了吧。每当我们想睡觉的时候闻上一闻，或者涂抹在太阳穴上，马上就精神了。其实这就是一个神经刺激的问题。风油精可以通过刺激的味道刺激我们的神经系统，让我们的神经处于一个兴奋的状态，这也可以缓解我们的晕车症状。还有一点要注意的是，在车上的时候建议有晕车病的人不要看向窗外，因为车子是向前移动的，那么窗外的事物看起来就是向后运动的，这种反差会让头晕的人、有晕车病的人看到之后更容易发病，导致恶心呕吐的症状。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关注到的是疼起来要人命的肾结石，以及如何解决晕车困扰。本期365健康派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
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1: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呀、啊、来我帮您开门。
2: 姑娘啊，谢谢你啊。
0: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3: 新世纪广场到了。
4: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1: 谢谢叔叔。
0: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5: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您慢慢下。
6: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0: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平。

0: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1: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0: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2: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3: 收益高，风险低，又可以随时提现的完美产品。
4: 警惕，警惕，再警惕。
3: 超过正常收益率的产品。
4: 警惕，警惕，再警惕。
3: 理财前问问自己，像亲儿子一样的业务员为啥跑前跑后苦口婆心帮助非亲非故的你？
4: 因为他有提成，因为他有利可图。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0: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1: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大家好，我是云生，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随着年龄的增长，老年人的保养意识是越来越强烈了。在这种大环境下，一部分老人们养活了一批又一批的保健品公司。今年七月初，在兰州市城关区消费者协会的反复协调下，75岁的兰州市民王先生才将手里的3款包治百病的保健品完成了退货，收回了货款7800多块钱。从几年前热衷于买保健品的养生者，到去年七月觉得自己购买的保健品有猫腻，再到经历一轮马拉松式的退货过程，王先生现在已经成为了一名老年人防诈骗义务宣传员了。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云生就跟您回顾一下王大爷的成长经历。事情要从2015年说起，当时王先生在兰州某生物科技公司买了螯合钙、辣木和猴头菇营养粉3种产品，这一共啊花了13000多块钱。2017年，他又在这家公司买了2份号称能包治百病的肝品干细胞保健品，每一份肝品干细胞保健品的标价是7980块钱。正是这个被营销人员称为不朽的肝品干细胞产品，让王先生察觉出了不对劲儿。他说啊，当时啊他们说的很神奇啊，让我们把这个肝品干细胞买回去之后啊，按照

他们提供的操作方法，加上葡萄糖、纯净水，在培养基里边连续培养72小时，就能够生成一种叫百岁邦德母液的营养品。喝了以后呢，可以治疗各种慢性病。患有老年前列腺病的王先生就按照这个方式做出了那个不朽的百岁邦德母液。服用了一段时间呢，发现并没有什么疗效啊。更让他吃惊的是，剩下的母液不到3个月它就发酵了。瓶盖打开以后啊，就像开启啤酒瓶似的，喷出了泡沫啊，有2尺多高。您说巧不巧？就在这段时间里头，老爷子从媒体报道当中看到了有关的新闻，让他确信这个什么肝品干细胞所谓的不朽那是个骗局。随后啊，王先生找到了这家公司协商退货，但是这个经销商啊，人家是百般刁难，以不再经销该产品为借口，给当地的食药监部门和工商部门依法行政带来了很大的难度。既然这些所谓的保健品并不具备保健功能，有的甚至还对身体有害，那为什么还有这么多的老年人上当呢？经济日报记者在走访当中了解到啊，经销商惯用的手段就是会销，让老年人不知不觉地陷入迷局。那什么叫会销啊？这个会销啊，就是指通过寻找特定的顾客，用亲情服务和产品说明会的方式来销售产品。在寻找顾客的时候，营销人员一般啊会在超市啊、公园啊等等这些老年人聚集的场所散发传单，还跟老人们啊许诺说，您参加会议吧，到时候呢能得到什么免费的鸡蛋呐、洗衣液呀、什么米呀、油啊这些小礼品，还有的呢，哎，您可以享受到免费的体检什么这些服务，作为诱饵使老年人自觉的来参加会议，通过登记手机号等等方式，故意营造一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的热销氛围。等到老年人上钩了，进入会销场所以后了，经销商往往会使用什么科技牌呀、亲情牌呀、返利牌呀这三大套路引诱老人上当。就比如咱们之前说过的这个王老爷子，他在购买这个肝品干细胞的时候，经销商就请来了一个所谓的国家顶级的科学家，在现场啊声称这个产品是自己承担的国家投资数十亿的这么一个科研项目的成果，为了营造神秘感呢，还要严格的保密，不能够透露姓名。有的会销现场啊，为了讨好老人，营销人员口口声声的管老人叫爸爸、叫妈妈啊，还跪着给捏捏脚啊、捶捶腿呀、按摩后背、肩膀啊。有的现场呢，还为老人过生日啊，请老人吃饭，反正就是为了跟您套近乎。兰州市公安局经侦支队警官马向辉告诉记者说，还有一些保健品在宣传的时候，通过返利的形式吸引老人上当。比如有这么一款产品，说让老人花8000块钱在现场购买服用，经销商承诺1年之后返还货款。这个其实啊，就是一种变相的非法集资。记者在调查过程当中还发现呢，几乎所有吸引老人参加的会销都是在早上6点到8点之间进行。其实啊，这是利用了工商、食药监等部门还没有上班的时候，他打了一个时间差。如果不通过专项行动，是很难掌握现场证据的。那么，这些类似于会销的灰色骗局，为什么会专坑老年人呢？甘肃省消费者协会副秘书长梁芳对我们说，要预防针对老年人的保健品骗局，首先要正确地认识保健食品，了解保健品和普通食品、药品有什么区别。目前呢，我国批准的保健食品只有27种功能，
但是有一些企业呀，在实际生产经营过程当中存在着超出批准内容、虚假宣传、夸大产品功效等等这些问题。梁芳介绍说，有的产品宣称能够治疗高血压啊，保护膝关节、补肾壮阳、改善更年期综合症等等功效，其实呢，这些都不属于国家允许的保健品功能范围。所以啊，梁芳建议老年朋友在购买保健品的时候，要走出保健品能治病、迷信高科技、功能越多越好、保健品能保人长寿等等这些消费误区。马向辉警官分析说，不法分子之所以能够盯上老年人群体，一方面是因为老人在退休之后生活圈子变小了，对外界新鲜事物的了解变少了，相关知识更新不及时，容易相信披着什么互联网啊、高科技这些外衣的骗局。另一方面呢，空闲时间比较多的老人对理财容易产生兴趣，也让不法分子找到了可乘之机。马警官建议说，老年人购买保健品要走正规的销售渠道，不要轻信会销场所的宣传。对于理财产品呢，您得有风险意识，不要轻信那些打着什么高息幌子的集资企业和互联网金融平台。还有呢，如果老年人自身并不具备专业的鉴定知识，最好啊，不要购买一些所谓的什么收藏品呐、纪念品呐，因为这些产品的价值啊，它不好界定，老人购买之后往往只能吃个哑巴亏，达不到收藏升值的目的。除了老年人自身的原因，咱们做子女的也不能说就一点责任都没有。云生在这里要建议各位做子女的朋友，咱们要时刻关心自己的父母。那老年朋友呢，在有大资金花销的时候，也要先征求一下孩子们的意见，以防被骗。

0: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云生，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年华。各位老年朋友想在节目里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我们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会随时关注您的需求。前些日子呀，45岁的王先生经常半夜出现腿抽筋的情况，发作起来是疼痛难忍，甚至到第二天早上这个腿呀还隐隐作痛。他以为啊是缺钙引起的，自己呢就买点钙片吃了一个多月，但是自己这腿抽筋的状况啊没有任何的缓解。在这儿呢，我们就要问了，这个经常腿抽筋儿真的就只是因为缺钙吗？河南省中医院骨病医科主任医师郭慧清说，抽筋儿是肌肉痉挛，从生理学上来说和血液里的钙离子浓度是有关系的。一般来说，儿童、孕妇和老年人对钙的需求量增加，或者呢对钙质的吸收能力减弱，就容易导致缺钙，就很容易出现腿抽筋的情况了。可以到医院查一查血钙及微量元素等等，看看是不是真的缺钙了。可是这个抽筋儿啊，它可不完全是缺钙引起的，还有几种情况也会导致腿抽筋儿。那咱们就来说说看。首先呀，动脉粥样硬化也会引起肌肉痉挛。郭慧清说，当动脉发生粥样硬化或者有血栓病症的时候，身体内血液循环受到了阻碍，腿部供血减少了，血流不畅了，导致代谢产物无法被血液带走。当代谢产物堆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就会引起腿部疼痛、抽筋儿。中老年人呢，经常腿抽筋儿，尤其是晚上抽筋儿加重的话，就要小心是动脉粥样硬化引起的，咱们可以到医院做个彩超检查一下。还有呢，腰椎间盘突出也会引起腿抽筋儿的原因。有一部分患者的腰椎间盘突出啊，会压迫神经，导致腿麻、腿抽筋儿。相关调查显示啊，腰椎间盘突出的患者腿抽筋儿的发生率达到了70%。再有呢，腿部受到寒冷的刺激的时候也会发生肌肉痉挛。比如说

做法呢其实很简单，把芍药60克、甘草30克放在一起熬汤就行了。郭慧卿还说啊，偶尔发作的腿抽筋啊，一般是不需要治疗的，大多呢是因为受凉啦，或者是劳累过度引起的，可以通过轻度的按摩呀、热敷啊这种方式来自行治疗。按摩热敷可以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缓解疼痛，另外呢还可以通过穴位按摩来缓解。按摩承山穴可以有效的缓解腿抽筋。这个承山穴在哪儿呢？就在咱们小腿后面的正中间。垫起脚的时候，小腿后面的腓肠肌下端呢会出现一个凹陷，哎，这儿就是承山穴的位置。不过云生还建议各位老年朋友啊，如果自己经常出现腿抽筋，休息之后也没有得到缓解，那您就需要及时的到医院进行检查了，排除血管神经方面的器质性病变，以免延误病情。由于时间的关系啊，今天咱们的金色年华又要跟您说再见了。节目之外呢，也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但可以回听往期的节目，还可以跟我们互动交流。好了，我是云生，咱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21:00。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赛龙舟迎端午，好燕窝善滋补。
3: 端午节回馈亲友，礼敬贵人，送燕之屋燕窝，恭祝端午安康，福寿绵长。
2: 端午节维系客户，开拓市场，送燕之屋燕窝，高端体面，彰显实力。
3: 端午节送燕之屋晚宴，好燕窝健康礼。
4: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5: 燕之屋。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诗人总把与众不同定义为疯癫，把不随波逐流视作病态，却忘了所有叱咤风云的人物最初都似疯人。那些被质疑的敏感，被嘲笑的执着，恰恰是打破平庸的力量。我丧故我在不算病，这是对世俗眼光最有力的回击。真正的疯狂是敢于坚守自我，不向平庸妥协。当所有人都在追求正常时，这一份 pretty crazy 的勇气，正是我们对抗平庸、活出真我的底气，让我们在喧嚣世界里始终保持灵魂的独特与清醒。

细雨蒙蒙的街头，每一滴雨都像是回忆的注脚。我们都曾在某个雨天独自徘徊在熟悉的路口，盼着某个身影出现，最后却只等到邮递员的失望。那句我知道我不是一个很聪明的人，是爱里最笨拙的坦诚。明知执念会伤人，却还是忍不住牵挂。从春到秋，从青丝到白发，那些放不下的人和事都被雨水冲刷得愈发清晰。小雨里的等待是青春最纯粹的执念，即便最终只剩遗憾，也成了记忆里最温柔的印记，让我们在往后的岁月里想起时仍会心头一暖。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命行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我们都曾隔着山海思念某个人，发过无数语音条，却抵不过一个真实的拥抱，那句任何风景都不如你是最直白的告白。环游世界的意义从来不是沿途风景，而是能呼吸到有你的空气，不报忧只报喜的体贴，是把每次相聚都当成再见不到你的珍惜，藏着恋人最细腻的温柔，即便相隔千里，心却始终紧紧相依。原来最好的爱情，是我飞向你的每一次飞行都带着雀跃的心情，是我们无需练习的默契，是跨越山海也要相见的坚定。

0: 前尘往事成云烟，那些曾许下的诺言在一转眼就变成了无法实现的谎言，曾经熟悉的脸庞变得陌生疏离，我的世界也开始下雪，冷得连隐藏的遗憾都那么明显。那句想要给你的思念就像风筝断了线，道尽了爱而不得的无奈。我们都曾在爱里奋不顾身，最后却只能在无人的街吻别，任凭风嗤笑这份无法拒绝的伤悲。这场吻别是与过往的告别，也是在遗憾里慢慢学会成全。
1: 前尘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老派是历经世事的沉稳长情，少女是藏在心底的纯粹率真，看似矛盾的两个词，却勾勒出最真实的生活模样。我们可以在周一用冷色眼影拥抱忧郁，在周三用暖色调漂亮心情，周末大胆游戏，周日在家放空自己，不必迎合他人的审美，不必被世俗的标准束缚，眼角有迷，嘴角有戏，每一面的美丽都是独属于自己的生命。这种老派少女的活法，是时光沉淀出的通透，是不慌不忙做自己的勇气，更是与自我和解的最佳。

们都曾仰望现实的高墙，背着沉重的愿望翻山越岭，在他人前方不唱落海太长的质疑中摇摆，可即便摇摇晃晃，也依然载着渺小的光芒，向着行之所向的山岗前行。那句手中蒲扇轻拂白月光，藏着最朴素的治愈与安然。原来人生从没有统一的标准答案，无论是高楼林立的都市，还是杨柳依依的村庄，只要跟随内心的声音，每一段无名的旅途都能走出属于自己的远方。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

0: 北京时间22:00。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00到17:00，联系电话0417-358-7777。
2: 回首千载，叹英雄已去，长江犹在。凭古论今，说上个曲直，人生得失。请听张少佐播讲的评书《东汉风云》。
3: 书接上回，正说到三七王苏宪率领重兵追刘秀，追到了南阳万花寨。他听他叔叔老苏成一说怎么要保刘秀灭莽兴汉，苏宪就怀疑了。看来这刘秀被我的这个叔叔窝藏在山上。本来平日里我可不敢惹这老头子，但是为捉刘秀，那没办法，我冲撞你我也得冲撞。想到这儿，苏宪在马上咔嚓把刀就提起来了。叔父，你要听我的相劝，把刘秀交出来，那是天大的功劳，不然的话恐怕我想保你我也保不住。什么？苏宪，我还就告诉你，有我在，任谁也休想动汉千岁的一根毫毛。哎，得，听他这么一说，苏宪那就更认定了刘秀肯定在这山上。现在刘秀有一些楼兵陪着，隐在半山腰处，就往前观看苏成怎么对付这苏宪。一看苏宪那手下兵马太多了，瞧这意思啊，苏宪好像要动手。真要是一动上手的话，那老将军苏成肯定不是对手，这个山寨也保不住，我刘秀不还是插翅难逃吗？就在这个时候，山坡下已经动上手了。这苏宪还算给他叔叔留情面，他一琢磨，我是侄子，我别亲自跟动手，再者说要一对一的打，我这叔叔武功还真了不得，别看岁数大了，他呀两膀一叫还有千斤大力，

真要是拼上了，你死我活，相互间呢都得伤着，那就莫不如派几员大将一起上，还不伤他，最后把他累得动不了了，把他一抓住，然后我上山擒刘秀，过后再把叔叔一放了也就罢了。苏仙是这么想的，冲后边邓涛、张爱、陈进、柴良那么一挥手，这四员大将同时向前呼啦超，把老苏城是围在当中。无耻之辈，你们群殴车轮战，我即使败了我也不服，你们应该一对一。这个时候刘秀在半山腰急得直跺脚，心想这可怎么办，这可怎么办呢？看了老将军这就要死在他们的手下。突然间邓涛、张爱两把刀劈向苏城，苏城一看躲不了了，用刀往上膛，两背膀还没劲儿了，膛不过去，把眼一闭，完了。心想千岁啊千岁，我把你接到我的山上，最后我还是把你坑了，我死无关紧要。千岁呀，你怎么能够逃脱而走啊？他这么一想就准备挨刀，可是就听着旁边有人说了一句闪开。原来这苏仙见他叔叔一闭眼，他说了这么一句话，四员将往旁边一闪，都过来探背膀，就抓他叔叔，想把叔叔生擒过来先降服住再说。他这一伸手，正好老苏城把这眼睛睁开了，看他探背膀，那个刀啊在左手拎着，用右手来抓自己。老苏城瞧个切真，横手那么一挥，自己手中这把大钢刀是照着对方的脖子咔嚓就一刀。哎呀，苏仙一低头啊，咔噗，把苏仙的头盔给削掉了。你看苏仙也倒霉，在那兴隆镇的时候让李金定给削一刀，把头盔给削起一次，这现在又削掉一次。这苏仙往旁边一闪身，你真是不想活了。苏城也知道这也是侥幸，这一招把侄子给打退了，算了，别在这硬拼，我真死了就没人保千岁了。拨马回山，命手下的人守住伤口，把弓箭准备好，滚木雷石、灰瓶火炮都给支上，下边要强攻山寨的话就拿这些东西砸，拿箭射。你还别说，一直到晚上天黑下来了，苏仙是屯兵山下，他没攻山，但是苏城和刘秀在山上是忐忑不安。苏城嘴上安慰刘秀说，说我一定想办法保千岁你安然无恙，但是他俩都明白面对敌军是难以脱身。相谈到深夜他们才休息，可是刚睡着了就听这山上乱了，再看火光冲天。原来苏仙白天的时候没攻山寨，可是早就盘算好了破山之计。他一想，我白天攻山寨那刘秀容易脱身，晚上我打他个措手不及就可以把刘秀捉住。他命几员大将在前山这儿啊假装扎了营盘，可是他带领一彪人马打后山爬上来了，上山这一放火一喊叫，当时全山大乱。那苏仙手下前后有10万兵，他领上山的就好几万，可是这山上那老苏城手下才800多人，能够禁得住吗？当时间是哭爹喊娘和一片大乱。苏城爬起来了就知道坏了，山寨守不住了，说山寨守不住自己死都没什么，现在最重要的一点是保刘秀逃命啊。这时候刘秀打床上也爬起来，老苏城闯到他的屋里边，二话不说帮他穿上衣服，到外边牵上一匹马，这二位一老一少往前走。他们呢三转两转哎，就躲过了乱匆匆的那个莽兵莽将，但是可没下这山，现在下山下不去，几乎下边莽兵已经把山全都围住了。可是刘秀就跟着老将军苏城

来到一个山缝处，说是山缝，这缝隙可大，能钻过去。马不要了，下马顺着过去。哎，再看到了河边了，这河边有小船。老将军告诉刘秀：“千岁，这是我万华寨一条密道，一般人都不清楚吧？现在终于使用上了。千岁，你赶紧自己驾小舟，飘到什么地方是什么地方，你逃命去吧。老将军，您得随我一起走。”“哎呀，千岁，我要随你一起走，可能他们后边就追上来。我现在回到山上去，领着我手下那把子人，我再跟那苏仙折腾折腾，我一拖延时间，你就跑远了。千岁，你快走吧。”刘秀也没划过船呢，现在是硬着头皮上的船来，把这桨一摆，这小船就开始转，根本都不走。刘秀都快急哭了，再看苏城已经都回去了，水流一冲，刘秀索性他也不摆这个桨了，这小船顺流而飘，天光大亮，然后又到了晌午，飘来飘去，靠了岸边。刘秀上来见前边有个村子，他肚中饥饿，回头看没有什么人追上来，心想到村里边啊找个人家我讨口吃的，然后再跑。刘秀到了村里以后一看，这村啊有一趟大街，房舍还真不少。他一瞧，前边有一套大宅院，黑油漆大门，门口还有上马石下马石，看来这是个大户人家，到这儿讨一口饭吧。刘秀上台阶一叩门，里边有个家人迎出来了，一看刘秀是个小孩儿。哎，这小男孩长挺漂亮啊，面如浮粉，两眉毛当中还一个红点儿。孩子，敲门有什么事儿啊？刘秀心想了，我这要饭呢，不过我这要饭不同于一般的要饭的，我哎，不管怎么地这也是要饭的。脸一红，这位大哥，我饿了，我走岔道了，想到这儿讨口饭吃。你别看刘秀来回折腾着，但是刘秀这个穿着打扮不像寻常贫穷百姓家的孩子，尤其是这一说话显得是知书懂礼，家人还没敢小瞧。哎呀，小兄弟，那你先进来吧，我告诉管家一声。这时候管家也过来看看刘秀，你叫什么？我姓窦，我叫窦安郎。哦，原来是窦公子，我家员外现在就在上厅呢，你先见个面吧。至于说吃什么喝什么，咱家有的是，这都不犯难，你先跟我们主人见见。哎，刘秀就随着管家来到上厅一看，这家的主人老员外有50多岁的模样，头戴方巾帽，身穿宽袖袍，这身衣服显得很舒适随便，白面花白髯，坐在太师椅上，在他身旁站立两个年轻人，都在18、9岁。这两个年轻人腰板拔得倍儿直，如果明眼人一瞧就能看得出来他们两个会武术。管家上前说了几句，刘秀赶紧施礼：“老人家，我姓窦，叫窦安郎，这一路疲乏迷路了，我到这儿啊讨口饭吃。”哦，员外瞧瞧刘秀，刚想问你家住哪儿啊，哎，然后我好派人送你回家，还没等问，就听着这村子的长街之上有许多战马来回跑动，啊哒哒哒哒哒，再听乱了，也不知道有多少军兵啊，像开了锅似的。接着有家丁跑进来了：“员外，可不好了，现在有很多军兵闯到咱们村里来了，说抓一个汉殿下刘秀，说是谁要窝藏那个汉殿下刘秀，就是死路一条，全家开斩，祸灭九族。”哦，听此话，这个主人把眼光就落到刘秀的身上，就见刘秀脸色一变，你说刘秀能不害怕？
自己前脚到这儿，后脚苏县大

队人马就追来了。原来这苏县攻破万花寨，把他叔叔抓着了，一看没刘秀，不敢怠慢，赶紧率大队人马奔东面下来，赶到这个村子，这个村子叫白水村，先把村子围住，然后苏县骑着马在长街走动，一声令下，谁敢窝藏刘秀就将谁杀死，全家斩首，活灭九族，速速把刘秀交出来。当然他也不知道刘秀肯定就在这儿，如果说在这儿搜不着的话，再奔前边去搜。一时间也没有人教刘秀，他就告诉挨家挨户搜查，然后又追了一道命令，说刘秀肯定就跑到这个村子来了，如果说不交出刘秀的话，就把村里边所有的人刀刀斩尽，刃刃诛绝。其实这也是苏县他自己猜测而发出的恐吓，如果说这村子里边的确没刘秀，他也不能够就随便杀人，他也就过去就拉倒了。但是这样一来，整个村里的百姓是哭爹喊娘，惊诧万分，一个个都不知性命是否能够保住，有的胆小的在屋里边就吓得昏过去了。这个时候刘秀还在这家的上厅，站在人家主人的面前，只见这员外两眼盯着刘秀，捻然一笑，孩儿啊，你听没听着，外边要抓一个汉殿下刘秀，你跟我说实话，你到底是刘秀啊，你还是窦安郎啊？刘秀一想，罢了，都到了这步田地了，叫窦安郎那也没有用了，真让苏县知道的话，他清楚窦安郎就是刘秀，刘秀就是窦安郎。想到此处，把胸脯一挺，老人家，我姓刘，我叫刘秀，后边有莽兵莽将在抓我，我到这儿来本来想讨口饭吃，然后再赶路，既然我被抓住，这就要死了，吃饭也没用，我干脆我出去见他。刘秀想别给人家带来灾难，转身就走。我的儿啊，你不要走啊！刘秀一听，什么我的儿啊，管谁叫儿呢？再看刘秀可愣那儿了，事出意外，就见这老员外是泪流满面往前来，夸着一把把刘秀就抱在怀里边，痛哭失声，我的儿啊，过去只听说王娘娘生了一个大汉太子，可是这毕竟是虚性，现在一看果然世间有我的儿啊。一看老员外这么哭，再一看他泪流满面，他抱着刘秀就这个举动，刘秀就感觉到很不寻常，刘秀也被感动了，眼泪淌下来，老人家您是哪一位呀，怎么称呼啊？儿啊，我不是别人的，我和你的父亲汉平帝刘看是叔伯兄弟，过去我是官拜武阳王，我姓刘，叫刘良。你看，这是你两个哥哥，一个叫刘寅，一个叫刘仲。因为王莽登基篡位，杀刘八百户，灭刘三千里，我们在大刘庄躲过了灾难后，就跑到这白水村隐居，我们就改成姓金了，我就叫金良了，你这两个哥哥就叫金银和金重。孩子呀，没有想到世界还有你这个大汉太子，看来我汉室血脉不断，王莽必亡。刘秀一听，当时扑通就跪下了，原来是叔叔您呢，我可见着亲人了。这刘秀也是特别的感动，百感交集，爷儿俩哥几个抱头失声。你看刘秀这么长时间，也别说见着自己家族里边的人，这是叔叔啊。

就是姓刘的他都没见着过，可下见着近人了。小孩哭了，但是就在这时候，家人管家都往里跑，现在挨家搜查，让交出刘秀，不然的话要洗劫整个村子，孩儿牙不剩，通通杀死。刘秀一听，沾沾眼泪，站直身躯，叔叔啊，既然我知道您老人家还在世上，您的两个儿子，我的两个哥哥还在世上，有我的两个哥哥在，就足以灭莽兴汉。现在我出去，我去见那苏宪，只要他把我一抓住，他就不会再搜查，也就不会再发现您和我哥哥。那么舍出去我一个，就可以保得你们父子性命。即使我死了，只要你们能够恢复汉室，我死而何惧？说着话，转身要往外去。武阳王刘良一看，内心欢喜，心想：我弟侄儿汉殿下刘秀虽然才10岁出头，但是却有这个心性，不愧是平地皇兄之子啊！我大汉有望。伸手把刘秀拉住了，先侄，你不要出去，如果你要出去真有个三长两短的话，以后谁能够领兵带将打得王莽恢复汉室？可是外边这就要搜找，即使找不着全杀掉，那我也活不了，我还是出去吧。你看刘秀要出去，刘良不让，一时间难以决定。这个时候苏宪骑在马上，横着金刀在长街之上踏踏踏踏踏来回走动。就在此时，猛然间在一个院落里边就跑出个小孩，大喝一声：三七王，你不就要抓我吗？你不要杀别人，有什么事，有什么话，你对我来。吼！苏宪猛然间回头一看，真是大喜过望。在宅子里边跑出来的这个小男孩不是别人，正是刘秀。他见着刘秀几次，虽然不是说心平气和面对面相谈，但是他多次赶到刘秀的身背后举刀砍刘秀，对于刘秀的个头长相他是很清楚的。他这一看，当时不知道高兴到什么程度了，拨马往前一来，用这个刀啪往下一拍，把刘秀啪嚓就拍落在地下了。来人，绑上！立刻过了军卒把刘秀绑上了。现在苏宪那就没别的心思了，再查找什么什么那不必要了，回头告诉准备囚车木笼。这囚车木笼时间不大，就准备好把刘秀就塞到囚车木笼里边去。10万大军压着刘秀离开白水村，打南阳出来，奔潼关，过潼关，上长安，进城里。苏宪心中想：嘿，我是历尽千辛万苦捉住了汉殿下刘秀，说莽主万岁给我记大功，那这是肯定的。再有一劫，这个刘秀是你窦丞相抚养长大的，你窦丞相还给他起个名叫窦安郎，我两次搜查窦相府，被你把刘秀藏起来，我没有抓的刘秀，你反而告我的状啊，说我苏宪是肆意胡为，我抢你金银，最后莽主万岁还让我包你一箱子金银呢。现在一想，我这气不可耐，那么现在我拿住了这个汉殿下刘秀，金殿对峙，老窦头你浑身都是嘴，你就长了满身的舌头，你也难以狡辩。他越想越美，来到金殿之上，这个时候王莽正在升殿，满朝文武全在此处。苏宪如此这般，这般如此一报告，说刘秀已被捉住，囚车就在殿下。窦丞相站在那儿就差点昏过去，心想：哎呀，千岁呀，我含辛茹苦将你养大，冒着风险把你送出长安，没有想到你竟被捉拿回

0: 回首千载，叹英雄已去，长江犹在。评古论今，说善恶曲直，人生得失。请听张少佐播讲的评书《东汉风云》。
1: 苏宪终于把刘秀捉回到长安城。窦丞相一听说把刘秀捉住了，心如刀绞，肉赛勾搭，浑身软瘫瘫的，就差点倒在八宝金殿上。现在老窦荣就做好了准备，只要刘秀人头一落地，他马上就自刎身亡。这个时候王莽已经下旨意，命苏宪把刘秀押上金殿。刘秀往金殿上这么一来，窦荣只看了一眼就感觉到眼前一发花，差点喊出来：哎呀，我的殿下呀。这个时候苏宪告诉刘秀：跪下，跪下。刘秀跪下了，苏宪向上拱手：万岁，您请看，这就是我在南阳白水村捉住的汉殿下刘秀。王莽还有满朝文武的目光就都落到刘秀的身上。只见这刘秀啊，也就在10岁出头的模样，本来长得很白净，不过这一路上风风尘尘的，这脸上啊都是泥水，浑身的衣服也都脏了。王莽瞧了半晌，用手一指：你就是那在深宫逃出来的汉殿下刘秀吗？哎，我来问你，你可是那汉殿下刘秀吗？嗯，这刘秀还没说话。王莽是连问三遍，刘秀不答言，苏宪在旁边急了：莽主万岁，再问你，你为什么不答言？哎，苏宪这一说话，这小孩开腔了：啊，三七王，我不知道万岁在跟谁说话呀，我也不是刘秀，我以为他跟别人说话呢。什么？这王莽在上边一听，当时就一愣神儿：你说你不是刘秀
2: 啊？我不是刘秀。
1: 你不是刘秀，三七王为何将你捉住送上八宝金殿？
2: 那万岁呀，您是想听真话呀，还是想听假话呀？
1: 窦丞相在旁边站着呢，本来呀就一个心思，就是想死了。忽然间就听着刘秀这么一回答，他的眼睛一闪亮，心想：千岁，只要你不承认你是刘秀，我窦荣窦子恒就有办法保得你这条性命。要说起窦荣来，那可真是胸藏锦绣，满腹的良谋，尤其是跟这王莽和苏宪等人打交道多年了，也知道他们的长处，也知道他们的短处，怎么能迎合他们，怎么能够击垮他们。现在窦丞相就琢磨，我得想方设法保住我们大汉太子的性命，我们不能死。这个时候这苏宪就要急了，心想：这刘秀怎么上的八宝金殿又不承认自己是刘秀了，这是怎么回事？可是现在这王莽就没让苏宪说话，他接着问刘秀：孤家要听你说真话，你说吧。
2: 那说真话，那我怕三七王生气。
1: 孤家在此为你做主，只要你说真话，他不能生气。
2: 啊，是这么回事儿。这三七王啊，领着很多兵马到南阳去捉那个汉殿下刘秀。如果说呀，捉不着刘秀的话呀，他把那全村的人就都要杀了。当时呢，我就出去了，我就跟三七王说，我说我是刘秀。三七王爷就问我，他说： 你不是刘秀，你怎么说你是刘秀呢？我说，那你为什么，非得要抓刘秀？抓不着刘秀，你要把大伙儿全杀了呢？
1: 三七王爷就告诉我了，他说呀，他跟一个姓窦的大人呢有仇，他说他只有抓住一个刘秀，才能证明这个刘秀是那个窦大人给养大的，那窦大人就有罪了，万岁，您就可以把窦大人杀掉。完了，他就跟我说，说孩子，你就说你是刘秀，我把你押到八宝金殿后，你见着皇上，只要你说你是刘秀，以后我让你当大官，完了我还给你好吃的，就这样，我就跟他来了。
2: 王莽一听，什么？你真是岂有此理呀！苏宪竟敢弄一个娃娃，假扮刘秀来蒙骗孤家。
1: 一时间，王莽是勃然大怒，两眼逼视着苏宪。苏宪赶紧撩衣襟归道：“万岁！这个娃娃肯定是刘秀，他是怕死，这才胡说八道，反而倒咬一口。刚才他说这番话都是谎话，我有人证。曾经报过密的那个，在窦相府做过厨子的申屠。”他对刘秀特别熟悉，只要把申屠叫上八宝金殿，那就可以辨明他到底是不是刘秀。一说这话，王莽点点头，申屠在哪里？就在我的帅府。好吧，速速将申屠带上金殿。是。本来啊，要派个别人去叫申屠来也就可以，但是苏仙一琢磨，还是自己去安稳。就这样，他离开八宝金殿回帅府去了。现在申屠挺打腰，因为他告密有功，别看没有捉住刘秀呢，但是苏宪是高看他一眼，经常派他到外边去巡查，说不定在哪儿能碰着刘秀。他现在是个小头，手下管着五六百人呢。一听苏宪叫他，他赶紧来到一个屋中，见苏宪。哎呀，三七王，小人与你有礼。苏宪告诉把门关上，屋里就他俩人了。申屠，如此这般，我在南阳把刘秀给捉住了，但是刘秀见了王主万岁，却不承认他是刘秀。这样一来，我恐怕窦荣又从中作鬼，因此让你上金殿去认那个刘秀。我来问你，你要看着那个刘秀，你要把他认出来是刘秀，你怎么跟万岁说？
2: 啊，那我就说是刘秀啊。
1: 对，如果你要一看那要不是刘秀，你怎么跟万岁说呢？
2: 那我就说不是刘秀啊。

0: 你听我的话，是刘秀也是刘秀，不是刘秀你也得说他是刘秀。
1: 那这什么意思呢？
0: 就这么说，明白不？
1: 明白，我明白了，是刘秀也是刘秀，不是刘秀也是刘秀，反正他就是刘秀。
0: 哎，对了，一切都安排好了，给申屠换上四品官服。上八八今天有规矩，寻常百姓没有功名的不许上，上去的最小是四品。现在他要见皇上，临时给他穿上的衣服，呵，申屠还挺美。往八八金殿上一来啊，满朝文武就都乐了，实在憋不住，看他呀发笑，说怎么的呢？头一次上金殿，再一穿这四品官服，又要见皇上，这位不会走道了，他顺拐，迈左腿左胳膊向前，迈右腿右胳膊向前。苏宪小声告诉：“跪下！”哎哎，跪下！向上磕头：“是，万岁万岁万万岁！”小民申屠欲万岁有礼。一看申屠，王莽就很不喜欢，一看的兔耳鹰腮，就瞧这模样啊，像个奸诈的小人。知道孤家把你宣上殿来有什么事情吗？
1: 知道，三亲王告诉我了，让我来认刘秀。
0: 你对刘秀熟悉吗？
1: 熟悉啊。这刘秀就是窦安郎，窦安郎就是刘秀。他自洛生开始就在相府，我就给他当厨子啊。窦丞相啊，哎，把他收留在府上十年，我就跟着十年，那我肯定能够认识他。
0: 那么你就认一认吧。
1: 哎哎哎，
0: 给申屠一看，刘秀在哪儿呢？苏宪也愣了，刚才那刘秀就在八宝金殿正当阳这儿跪着来的，现在怎么没了？他往四处看，心的话，这刘秀哪儿去了？原来苏宪下金殿亲自去找申屠，窦丞相就明白了，看来苏宪要从中捣鬼。窦丞相赶紧出班施礼：“吾皇万岁万万岁，看来啊，我这条老命难保了。”王莽一听：“窦相，您何出此言？万岁，你说就因为啊，有没有刘秀这个事儿？这刘秀啊，到底怎么回事？始终把我裹在里边。苏宪苏大帅老说我把刘秀养大的。你说等一会儿他叫那申屠上来，那是刘秀，他们也说是刘秀；不是刘秀，他们也说是刘秀。”你说我这官司不就输了吗？我这人头不就落地了吗？窦丞相，那么依你之见，怎么才能够弄明白是真刘秀假刘秀呢？万岁，我有个主意，您不妨下道旨意，把这个小孩子先送下八宝金殿藏起来，让这申屠和苏大帅上的金殿来，你先问明白，让那申屠说清楚刘秀长得什么模样，有什么特征。他要说得对，那就是刘秀；说得不对，那就不是。万岁呀，现在我窦荣担忧的一点，如果要不是刘秀，他硬说是刘秀，就算咱把这假刘秀杀了，而要真有个刘秀，他逃脱在外，隐匿身躯，待他长大成人，号令天下群雄，和咱们大清国对着干，咱们是江山不稳，社稷不牢，因此这刘秀绝不能认差了。王莽一听有理，这才下旨意把那小孩啊送下金殿。所以说这苏宪带着申屠一上来找刘秀没了。王莽用手一指：“申屠，你说吧，这个刘秀有什么特征，什么模样？”
1: 哎呀，这申屠一想，这怎么说呢？他回头看苏宪，苏宪拿眼睛瞪他，那意思你快说呀，你别停顿呢。
2: 是万岁，这刘秀啊，掐指现在一算呢，哎，这个快十一岁了啊，哎，这周岁快十一岁了，这毛岁也就快到十二了。长得这个个头啊不算小，但也不算太高，挺白净的，两眉毛当中有个红点儿。
0: 一 一听此话，王莽就看了看下边站着的窦融。文武大臣们都琢磨，这孩子没红点，他两眉毛当中这红点是画的还是长的？
2: 长的，没错啊。
0: 来啊，将那刘秀带上金殿，把这小孩带上来了。这小孩啊，好像不怎么懂事，也不知道害怕，东张西望。有人告诉跪下。
2: 哎，是万岁，我给您磕头了。
0: 王莽又看看申屠，你瞧他是不是刘秀？
2: 他这个哟，
0: 申屠一看没红点啊，长得像刘秀，但是不是刘秀啊。
2: 他
0: 万岁，说他是不是刘秀？
2: 他脸都是土，我看不清楚。
0: 来啊，就在金殿上给这个孩子拔脸洗净。
2: 是，
0: 立刻把这刘秀的脸就洗净了。王莽又问，他是刘秀吗？
2: 他这个，
0: 这申屠只看苏宪，苏宪心的话，你老看我干什么？我王莽就瞧出来了，好像这苏宪跟申屠之间的有什么鬼。他啪一拍龙栓，申屠，你要说实话，到底怎么回事？胆敢撒谎，我这就地诛之。
2: 哎，万岁，你手下留情，我，哎呀，我
0: 申屠回转身看看苏宪，
2: 三七王，那我可就对不起你了，我得说实话了。
0: 呵，差没把这苏宪鼻子气歪了，心想你说这话，那不眼见得背后咱们两个呀就有什么鬼吗？
2: 万岁呀，是这么回事儿。的确呀，我认识刘秀，我知道刘秀两眉当中啊有个红点儿。刚才三七王啊让我上殿认刘秀，他老就说了，说是刘秀啊也说是刘秀，不是刘秀啊也说是刘秀，反正这么是一来就能把窦丞相啊扳倒了，把窦相啊就能杀死，我们呢就都出气了。
0: 就这一说不打紧，整个朝堂全都乱了。王莽是再也忍不住了，来人，将三七王苏宪给我推下金殿，斩首示众。王莽心想，你这还了得了？如果说苏宪捉人捉差了，这都可以谅解。不管他怎么告窦融，是为我大新国的江山，但是你背后串通这申屠啊，是刘秀也说是刘秀，不是刘秀也说是刘秀，万一孤真把他当成刘秀杀了，以后就不再捉那个刘秀。那刘秀真要是羽翼丰满，对我大新国威胁甚大，你这苏宪这不是蒙军作弊吗？一说杀苏宪，这次可动真格的，把朝堂上很多大臣都吓了一跳。就听着噼里扑通，有很多人全都跪下了，给苏宪求情。求情的这些人，那都是苏宪的同僚，王莽的死党，什么南亲王夏侯烈、北亲王司马荣、武成王王方、六合王王玉、颍阳王王寻、昆阳王王立、秦王王芬、三王爷王仪、三山王王才、东鲁王王志。那这些人面子大呀，但是王莽怒气未息，走。你们都给我起来，苏宪他罪在当中，你们不要求情。窦丞相在旁边琢磨呀，高兴，心想本以为把大汉太子抓住了，开始我迷迷糊糊啊，我很绝望，一想太子只要一死，我就随他而去，我也就死了。但是听着这个孩子跟王莽一对话，我仔细一看，

0: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2: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3: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4: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明明没干什么体力活，却浑身乏力，晚上睡得不错，可白天依旧无精打采，你的疲惫感可能

是身体缺水的信号。喝水少，身体最明显的表现就是渴。其实从缺水的那一刻，身体就已经悄悄地在发生变化了。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就先来说一说缺水对身体的影响。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一项研究发表在《国际环境研究与公共卫生杂志》上的文章当中，来自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的研究者在河北省某高校学生当中完成了一项研究，探讨脱水及脱水后补水对大学生认知能力及情绪的影响。受试者在试验开始前一天晚八点开始进食水，试验第一天早八点采集并检测晨尿，进行身体各项指标测量、可觉问卷、情绪问卷、认知能力测试，第二天可在三餐时间进食指定的固体食物，采集第二天24小时尿液，测量每次随机尿的渗透压，第三天早八点重复相关指标检测，早8:30到45分之间每5分钟饮纯净水500毫升，1小时之后重复上述测试。研究结果显示，脱水会让人疲劳感加倍，对自我情绪以及短时记忆、注意力都有负面影响。补水之后可以改善受试者的水合状态，减轻疲劳，提高短时记忆力、注意力和反应能力。除了疲劳之外，那些不爱喝水的人身体还会发生哪些变化呢？比如体重增加，当饮水不足的时候，人体会保存每一滴水，防止严重脱水造成水潴留。还有体能下降，人体含水量只要减少1%到2%就会影响体力，特别是在锻炼初始阶段，轻微脱水会更加的严重，以及注意力会变差。大脑的80%由水构成，缺水呢也会造成思维能力下降。英国学者发现，多喝水能够将精神功能的灵活性提高14%。如果你的肚子响了，可以先喝些水，过20分钟之后再看看自己是否真的想吃那些诱人的零食。美国密歇根医学院的研究显示，脱水时体液流失会导致大脑血管收缩，引发头痛。水还有助于保持皮肤的丰满润泽，喝水少会造成皮肤和其他人体器官感觉格外的干渴，甚至出现皱纹。当身体意识到缺水的时候，它就会吸收更多的水，使结肠缺水，从而让排便更为困难。人体缺水，小便就会变成深黄色，严重脱水的时候甚至无法排尿。除了这些表现之外，缺水还会给身体带来潜在的危害，增加尿路感染、尿路结石的几率。血液粘稠度变高，易形成血栓，尿酸在体内堆积，增加痛风的风险。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成年人每天饮水量为1500到1700毫升，秋天干燥可以适当的多喝一些，喝水要少量多次，不要猛灌或等口渴了再喝，睡前喝点水可以避免夜间因出汗、呼吸、尿液损失水分导致的血液粘稠，早晨喝点水可以及时的补水。总是忘记喝水的人可以用手机或者手表来设置提醒喝水的闹铃，也可以在电脑上贴个便签提醒喝水。如果不喜欢白开水单调的味道，可以在水里面放一些柠檬、薄荷、黄瓜、橙子等等，让水不那么平淡。除了喝水，还可以通过多吃滋润食物来补水。大部分蔬果含水量都很高，胡萝卜、彩椒、芒果等橙黄色蔬果富含贝塔胡萝卜素，可转化为维生素 A， 有助于维持皮肤健康。此外，蔬果中的番茄红素、花青素、维生素 C 都对皮肤有好处。燕麦、小米、高粱、薏米、红豆等粗粮的谷皮和糊粉层含有利于皮肤健康的 B 族维生素，可以将每天主食的1/3或者1/2换成粗粮。牛奶、豆浆含有大量的水和蛋白质，常见的粥能够补充身体水分。如果时间紧张，可以前一天晚上把原料淘洗好放入电饭煲，定好时间，第二天早上食用。也可以用高压锅煲汤，海带、山药、藕、冬瓜加排骨炖汤或者鱼汤。

是不错的选择。坚果富含不饱和脂肪酸，是合成细胞膜表面磷脂的原料，让细胞中的水分不易流失，其中的必需脂肪酸有助于皮肤保持油润。南瓜子、山核桃等当中的锌有助于预防皮肤干燥，可以每天吃一把原味的带壳坚果，以防摄入过多的盐或者糖。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状态，新生活，三六五健康派。
1: 欢迎继续回到三六五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从初潮到停经，月经伴随女性数十年，每个月大约有五分之一的时间都在流血。对于不少女性来说，月经不仅带来了情绪烦躁、食欲不振、腰酸背痛等问题，一旦日子不准了，不免让人担忧，是不是健康出了问题？月经周期受哪些因素的影响？周期较短的女性比同龄人差在哪里呢？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一起来关注经期怎么调理身体。北美更年期协会关于月经周期的一项新研究认为，年轻女性每月月经周期的长度可以用来预测其更年期的开始时间以及严重程度。该研究发表在《更年期》杂志上，该研究涵盖了600多名女性。研究风险因素包括更年期的开始时间、抑郁和焦虑等情绪、思维改变、睡眠障碍以及心脏不适。研究人员发现，月经周期少于25天的女性与月经周期多于26天的相比，更年期开始时间提前也容易有抑郁焦虑的情绪，更可能出现思维改变、睡眠障碍、心脏不适等更年期的症状。研究者认为，月经周期可以作为年轻女性整体健康的一个生物学标志，并帮助她们透过经期的长短来简单地预测其中年的健康状况。正常的月经周期应该为21到35天，周期小于21天为月经频发，首先考虑妇科内分泌疾病所引起，比如排卵障碍型、黄体功能不全。周期大于35天为月经稀发，可能由先天性因素、后天病变导致。每位女性一生可用的卵子数量不同，周期略短，说明卵泡成熟得快些，不代表会比别人更早地把卵泡耗尽，不必为月经周期略短而担心。一次月经的正常经量应该为5到80毫升，少于5毫升属经量过少，多于80毫升则为过多。最简单的判别方法为，一般5毫升的量可湿透一片卫生巾，经量过多、过少都需要尽早就诊。月经来潮受下丘脑、垂体、卵巢轴内分泌调控，其不只与子宫卵巢有关，也受大脑的调控。节食减肥、熬夜失眠、工作压力大、情绪紧张等等，都可能影响激素调节，导致月经不调。偶尔一次月经不调不用特别的担心，但如果生活规律、饮食健康，频繁出现月经紊乱，就需要引起重视。多囊卵巢综合征、黄体功能不全、卵巢早衰、子宫内膜异位、甲状腺疾病等等，都会让月经紊乱。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发现，不管是同学、同事、闺蜜，还是母女、姐妹，很多女性长时间在一起，月经就会同步。其实月经并不会传染，根据随机概率，两个女性的月经有四分之一的时间是重叠的。从科学的层面上说，经期同步只是一种纯粹的巧合，是一种极不可能出现的现象。几个人因长时间接触而导致月经同步这回事儿并不存在。美国营养学家利莫·鲍莫根据女性月经周期各个阶段的特点，制定了一个运动与饮食计划，帮助女性平衡身体健康。月经第1到5天，此阶段的女性食欲较差，运动量不宜过大，以身体得到充分休息为主。饮食上可以吃些新鲜果蔬，获取维生素 C， 多吃些鸡蛋和全谷物，获取维生素 B， 适当的吃一些红肉、甲壳类动物、豆类、深绿色叶蔬菜和芝麻，补充流失的铁，还可以从酸奶中获取钙质。运动方面可以进行散步和瑜伽等轻缓运动。卵泡期第5到13天，这个阶段的女性锻炼欲望增强，食欲大增，饮食可以通过红肉来补充维生素 B12， 通过辣椒等刺激性较大的食物对动

动脉产生刺激。运动以提高能量为主，比如游泳、球类运动、跆拳道等等。排卵日第14天，此时女性身体最为活跃，需要的能量水平比前两个阶段高，饮食多吃鱼肉、无花果和全谷物等等，可以补锌。运动可以尝试一些新运动或加强运动，比如骑动感单车、跳舞等等。黄体期第15到28天，此时女性精力下降，还会感觉压力大、偏头痛、愤怒、乳房胀痛、双腿酸软等等。饮食上可以多补充碳水化合物，多吃一些全麦面食、红薯等等，适当的吃水果、黑巧克力、乳制品等，有助缓解偏头痛。运动方面呢，可以通过全身运动，如瑜伽、游泳等，舒缓压力，减轻症状。关于女性每月的这段特殊时期，还有一些冷知识，比如许多人都会在月经周期中经历痛经或者剧烈疼痛，这种疼痛会影响日常活动，甚至让有的人都无法外出，因为有的人甚至会在腿部、大腿和臀部会出现经期痉挛，这是因为骨盆区域由神经网络组成，当疼痛发生时，可能会辐射到其他临近区域，也就是腿、下背部和臀部。雌性激素的变化会对身体造成不少改变，而在经期，女性的雌性激素就会升高。根据研究表明，这将导致海马体变大，这可能改变女性的情绪和一些行为。一些研究人员甚至认为，这个过程可能是治疗诸如阿尔兹海默病等疾病的时机。或许相比于较于炎热的夏天，有更多人不喜欢寒冷的冬天，可事实是，寒冷的天气还可能使女性经期感到更加不适。伦敦医生诊所的普列提·丹尼尔博士表示，这主要是因为寒冷的天气里，女性出血的时间会持续更长的时间。在经期荷尔蒙会发生变化，而且可能根据不同时期循环出现不同的变化，从而影响一个人的情绪。例如在第一个月里，感觉可能还好，到了第二个月，雌性激素水平再度增加，此时感觉会更好。然而，就是第二个月的经期结束的时候，睾酮水平会短暂升高，第三个月雌性激素则会急剧下降，黄体酮会增加，此时情绪的变化会更大，因此可能会遭受暴饮暴食或者沮丧情绪的折磨。到了第四个月，雌激素和孕激素降至最低水平，情绪可能会下降到最低点。还有一项来自语言病理学家的研究表明，女性可能会在经期出现一种叫做经前发生综合征的症状，它包括失去发声能力、音域和和声以及唱小音的能力下降。根据《疼痛》杂志上的一项新研究，月经实际上可能会改变女性大脑的结构。研究人员发现，月经期间有 20% 到 90% 的青春期女性会遭遇痛经，这种糟糕的时间甚至可以持续72小时。而我国台湾的研究人员的研究报告则表示，痛经持续的疼痛会导致整个神经系统发生变化，而且即使在没有疼痛的情况下，大脑灰质的变化也存在。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分享到的是缺水对身体的影响，以及如何在女性经期时调理身体。今天的365健康派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1: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大家好，我是云生，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金色年华。2018年8月初，中国青年报发布了一则报道，其中说到二孩时代

让老人们承担了过于沉重的压力。老人在长时间责任重、风险高的带娃压力之下，显得是越来越力不从心、不堪重负。有一些老年朋友就感慨说，帮子女带娃子呀，不仅是腰酸背痛，还落了一身的埋怨。那怎么样才能改变这种状况呢？今天呢，云生就跟大伙儿一块儿来聊聊。总的来说呀，加快优化生育成本的社会分担机制，解除更多家庭在养育孩子上的后顾之忧，才是解放老人、缓解社会生育焦虑的要诀。二孩时代的来临呢，对整个社会可以说影响深远，这也让生育抚养的话题从家庭内部走向了公共领域。类似老人带娃的问题啊，这些年是越发的频繁的在舆论场合被提及和讨论。在2017年的一项调查当中啊，就有这样的显示，说老人抑郁症的患者正在逐年的增加，其中呢，大约有四成都是因为带娃引起的。老人带娃的压力并非是个个案，而是已经成为了一种需要被正视的普遍现象。老人帮忙带娃，这是传统吗？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啊，这都被当作是理所当然的事儿。一些年轻的父母会想着生了娃有父母带，那大多数老人呢，也会自觉地把带儿孙看作是自己的分内之事，甚至啊，把这个当作催生的一个理由。哎呦，等我老了就没法帮你们带孩子了，所以你们小两口啊，生孩子趁早啊。但是啊，最近这几年，这个传统正在悄悄地发生着变化。社会发展的速度加快了，育儿观念的隔阂呢，也越来越明显。隔代抚养很容易引发老人和子女间的矛盾冲突，老人呢，更像是一个免费的全职保姆，不像以前那样对带娃有着高度的主导权。现在带娃的老人呢，不仅要付出体力劳动，还有可能啊，得到子女的埋怨，那自然就不愿意再承受这样的压力了。还有啊，许多家庭的老人和孩子都不住在同一个城市，不在一起生活。这些家庭的老人要想帮助子女带孩子，就不得不去子女生活的城市，更有的要跟老伴儿长期的两地分居，这样被迫去面对一个新的生活环境。而且呢，随着大众生活水平的提高，老人们的主体意识啊也在提升，把带孩子视为使命的观念已经逐渐的淡化了。越来越多的老人都会憧憬着拥有自己的晚年生活，不再把带孩子看作是自己唯一的选择。我们常常看到有一些为老人减压的建议，其中啊，就有一条是年轻人应该主动地承担更多的对子女的养育责任。但是呢，就现实而言呢，我们真正需要做的是在社会上重新确立养育下一代的分工规则，只靠家庭内部的自我调节是远远不够的。有数据显示啊，中国现有的随迁老人将近1800万，占全国 2.47 亿流动人口的 7.2%， 其中呢，专程来照顾晚辈的比例就高达 43%， 他们的子女相当一部分呢，都是双职工家庭中的城市新市民。考虑到房价呀、教育呀、医疗啊这些成本，这些家庭呢，在孩子的抚育上，如果缺乏了父母的资助，要么就有一方得全职在家带孩子，要么呢，就得请保姆。对于不少的家庭来说呀，这两者都有很大的压力。在这样的现实之下，

父母帮忙带孩子就成了家庭内部消化分担抚养成本的优先选择项。所以呢，如果抚养后代的成本不能引入外部的分担机制的话，那么这种基于家庭内部秩序的养育分工就必然会继续持续下去。随着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呼吁公共部门完善相关配套服务的声音呢，也是越来越多。这种呼吁实质上就是要让国家和社会承担更多的生育成本。就是现在我们的公共服务和资源供给也还有着很大的不足，普惠式的幼教、托儿所也十分的缺乏。如果这些福利可以得到普及的话，那么老人们自然就不用再承担这么大的压力。老人们承担着责任重、风险高的带娃压力，本质是生育成本过高所导致的结果，有一定的必然性。它跟不少家庭不敢生二胎啊，其实是同一个问题的一体两面。加快优化生育成本的社会分担机制，解除更多家庭在养育孩子上的后顾之忧，这样才是解放老人、缓解社会生育焦虑的一项要诀。得，咱说了这么多，先休息一下，听首歌，回来之后，云生接茬跟您聊。

0: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年华，我是云生。各位老年朋友想在节目里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我们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会随时关注您的需求。杨绛先生啊，既是20世纪中文世界最优秀的女作家之一，同时呢，还是著名的翻译家和外国文学研究者。作为钱钟书先生的夫人，这一对文坛的神仙眷侣是无数人羡慕的佳偶。那么在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里呢，云生就来和您分享一下杨绛先生的一篇文章《大王庙》，让我们和杨绛先生一起追忆无忧无虑的孩提时代。1919年，五四运动那年，我在北京女师大附属小学上学。那时学校为12、13岁到15、16岁的女生创出种新服装，当时成年的女学生梳头穿黑裙子，小女孩子梳一条或两条辫子穿裤子。按这种新兴的服装，12、13到15岁的女学生穿蓝色短裙梳一条辫子。我记得我们在大操场上招会的时候，老师曾两次叫我姐姐的朋友，我崇拜的美人穿了这种短裙子登上训话台当众示范。以后我姐姐就穿短裙子了，辫梢上还系个白绸子的蝴蝶结。那年秋天，我家从北京迁居无锡，租居沙巷，我就在沙巷口的大王庙小学上学。我每和姐姐同在路上走，无锡老老少少的妇女见了短裙子无不惊奇，他们毫不客气地呼邻唤友，争相围观。我悄悄拉拉姐姐说，他们说你呢。姐姐不动声色说，别理会，快走。我从女师大附小转入大王庙小学，就像姐姐穿着新兴的服装走在无锡的小巷上一样。大王庙小学原来就叫大王庙，原先是不知什么大王的庙，改成一间大课堂，有双人课桌，4、5直行。初级小学4个班都在这一间大课堂里，男女学生大约有80左右。我是学期半中间插进去的，我父亲正患重病，母亲让老门房把我和两个弟弟送入最近的小学。我原是3年级，在这里就插入最高班。大王庙的教职员只有校长和

位老师，校长很温和，冻红的鼻尖上老挂着一滴清水鼻涕。老师是孙先生，剃一个光葫芦瓢似的头，学生背后称他孙光头。他拿着一条藤教鞭，动不动打学生，最爱打脑袋，个个学生都挨打。不过他从不打我，我的两个不懂事的弟弟也从没挨过打，大概我们是特殊的学生。校长不打学生，只有一次他动怒又动手了，不过挨打的学生是他的亲儿子。这孩子没有用功作业，校长气得当众掀开儿子的开裆裤使劲打屁股，儿子嚎啕大哭，做爸爸的越打越气，越发狠痛打。后来是孙光头跑来劝止的。我是新学生，不懂规矩，行事往往别扭可笑。我和女伴玩官打捉贼，我拈阄拈得贼，拔脚就跑。女伴以为我疯了，拉住我问我干什么。我急得说，我是贼呀。嗨，快别想啊，是贼怎么嚷出来呢？我这个笨贼急得只要挣脱身，我说我是贼呀，得逃呀。他们只好耐心教我，是贼就悄悄坐着，别让人看出来。又有人说，你要给人捉出来就得挨打喽。我告诉他们，贼得趁早逃跑，要跑得快，不给捉住。他们说，女孩子不能疯跑，可以晒晒太阳，踢踢毽子。大庙东院是女生间，女生在里面踢毽子，可是我只会跳绳拍皮球，不会踢毽子，也不喜欢闷在又狭又小的女生间里玩。不知谁画了一幅孙光头的像贴在女生间的墙上，大家都对那幅画像拜拜。我以为是讨好孙先生的，可是他们说为的是要炖死他。我不懂什么叫炖，经他们七张八嘴的解释又打比方，我渐渐明白炖就是叫一个人倒霉。可是不大明白为什么拜他的画像就能叫他倒霉，甚至能拜死他，这都是我闻所未闻的。多年后我读了些古书，才知道遁就是易经屯卦的屯，遭难当灾的意思。女生间朝西，下午院子里大槐树的影子隔窗映在东墙上，印成活动的淡黑影。女生说是鬼，都躲出去。我说是树影，他们不信。我要证明那是树影不是鬼，故意用脚去踢，他们吓得把我都看成了鬼，都远着我。我一人没去也无法争辩。那年我虚岁九岁，我有一两个十岁左右的朋友，并不很要好。和我同座的是班上最大的女生，15岁，她是女生的头。女生中间出了什么纠纷，如吵架之类，都听她说了算。小女孩子都送她东西讨她的好。一次有个女孩子送她两只刚出炉的烤白薯，正打上课铃，她已来不及吃。我和她的课桌都在末排，离老师最远。我看见他用怪脏的手绢包着热白薯，缩一缩鼻涕，假装抹鼻子，就咬一口白薯。我替他捏着一把汗，直到他吃完。如果孙光头看见，准用教鞭打他脑袋。而在大王庙读了些什么书，我全忘了。杨绛先生的文章《大王庙》的节选我们就分享到这里。看一下时间呢，今天的金色年华又到了尾声了。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0: 时代，新声音，欢迎收听营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下面为您转播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0: 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5号星期五，农历4月20，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我是尉迟琼珠。
2: 我是罗宁。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替企业跑腿，为项目盯办，助企业纾困。锦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海燕服务专员时时有心，事事用心，让企业有了专心发展的踏实感。
2: 瑞平海燕让我们眼前一亮。
1: 全省安全生产重点工作推进会议召开，王新伟出席并讲话。
2: 新华社刊发署名文章，东北超踢出精气神，跑出加速度。
1: 大连市创新推出一张表工作机制，高效有序推进首批997艘渔船木改钢工作。
2: 在锦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活跃着一批被叫做海燕的服务专员，专门替企业跑腿，为项目盯办。与小品中广为流传的趣味桥段“海燕，你长点心吧”不同，跟他们打过交道的企业都说，这些海燕可真是太有心了。请听记者的调查。
1: 锦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招商投资促进中心副主任张波是开发区企业三丰科技的海燕服务专员。因为企业二期工程的手续正是关键时期，他只要一有时间就过来看看。
3: 老公，咱那个执法包手续现在办理怎么样了？
4: 执法包手续现在经过你们沟通已经去办理了，今天我们人员都去那个
3: 发改
4: 去办去了。
1: 锦州三丰科技有限公司总工程师贾立峰告诉记者，几天前张波刚刚帮他们解决了一个棘手的工地管道口堵塞问题。
4: 我们找那个专员直接跟我沟通两家企业，然后给我那个协调的管道，第二天他就协调完事了，完了把管道这道口给我腾出来了。
2: 今年初，张波因为工作业绩突出已经被提拔到了新岗位，但人走了服务不能断。这既是锦州经开区在2024年7月启动服务专员工作机制那天起就定下的规矩，也是张波个人发自心底的坚持。张波说，他会一直服务三丰科技，直到项目竣工，问题清零。
3: 基本每天都有通话，大概一周呢我会到现场3到5次，每天都是要了解一下这个项目进展情况，企业是否遇到什么困难需要咱帮助协调解决的。
2: 锦州三丰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赵红阳。
5: 这保姆式服务让我们去办事啊，时间大大缩短，不用再搭人情去找人，就有人帮我们办。这个服务现在已经不比南方差了，所以我们目前呢又上了二期，计划呢继续再投资，把我们的企业做强做大。
1: 为啥叫海燕专员呢？经开区管委会副主任杜志强向记者介绍，海燕最初是他们专门针对优秀项目推进专员与优秀企业服务专员设立的奖项。因为大家有一个共识，政务服务就要像海燕展翅那样主动迎难而上，有冲破层层乌云的勇气和魄力。到今天，74名专员中已有16人被提拔或进一步使用，但没有一个项目因为专员调动而脱节。争当海燕已经从比学赶超的荣誉变成了扛在肩头的责任。许庆鹏是辽宁锦宁矿业的海燕专员，同时也是海燕奖的获得者。
6: 最开始说企业对咱那个专员的机制反应挺平淡的，但是我经过这个长期的工作，从企业家和这个他们中层的管理人真诚沟通交流，我们现在已经促成了真正的朋友关系。
2: 去年锦宁矿业需要修建一条15公里长的地下管道，

0: 要穿过别人的厂区，穿过公共设施，需要解决的问题和流程细碎又复杂。许庆鹏替企业从头跑到尾，仅用了8个月时间就把这条管道建成了。辽宁济宁矿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周海峰：
1: 海燕也代表了一种精神，啊，他这个精神就是我们常说到的一种耐力，啊，一种坚持，一种对事物事情的一个负责任的精神。每周常规调度，每月重点调度，重大事项随时调度，是海燕专员的专属机制。在周调度会上，专员们
0: 要将工作的最新进展情况、存在的问题，包括无进展的情况，都一并详细报告。
2: 锦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经济发展局局长夏立丹。这个绿色的小旗呢，就是表示在这个月份这一个事项、这个手续是已经顺利完成的。那么蓝色的小旗是未来要完成的。如果在这个我们设立的鱼骨图上，如果企业哪一项滞后了，或者是未完成，那会由红色或者黄色进行表示。那么通过整个这个鱼骨图呢，就会看到我们的项目哪里遇到了难点、堵点。
3: 从全生命周期到全程陪伴，到鱼骨图的挂图作战，大家用不同的方法回答着同一个问题：怎么让服务真正送达？到目前，海燕们已帮办代办审批手续105项，协调基础设施配套48项，解决资金融资难题23项。锦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杜志强：
4: 通过基层的信息收集、周调度、月调度，包括主要领导部门，我们落户的企业和这些项目，基本得到了平稳、快速的办理，效果还是很好的。有一些企业呢，正因为我们这种高效的服务体制呢，他们也很受用，确实呢也很安心。一些陆续的项目呢，它就不能发展，由第一期、上二期形成了一个
3: 项目快速机遇的好的效果。海燕实时有心，凡事不推诿，事事用心，半点不马虎，企业就有了专心发展的踏实感。截至目前，海燕专员们累计收集到项目建设和企业经营过程中的困难诉求245个，已解决241个问题，正在推进落实。
0: 瑞平、海燕让我们眼前一亮。 锦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海燕服务专员这件事着实让我们眼前一亮。借鉴先进地区的成熟机制，结合自身实际，海燕工作法让政府服务定位更精准，办成机制更完善，基层干部积极性更高涨，企业获得感和认同感更强，真正达到了企业受益、干部成长、经济发展的多赢共赢。
3: 企业吹哨海燕报道，如今在锦州经开区，海燕专员不仅勤快还管用。用他们的话说，我们一直努力想把企业当成自己人，而现在企业已经把我们当成了自己人。营商环境没有最好，只有更好。打造最佳口碑省，就要拿出最佳的办法，取得最佳的效果。
0: 我们也期待各行各业都能不断创新，服务企业和项目的好机制、好经验，让辽宁经济像海燕一样搏击风浪，展翅翱翔。本台记者宋雨宁、陈浩报道。昨天，全省安全生产重点工作推进会议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批示要求和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部署。 按照省委工作要求，深刻汲取近期省内外典型事故教训，分析形势部署任务，深入推进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大宣传行动，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确保全省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新伟出席会议并讲话。王新伟指出，
3: 王新伟指出，当前我省安全生产形势依然严峻复杂，趋势性隐患性、交织性风险不容忽视，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立和践行正确正气观，牢记风险无处不在、成绩每天归零，以实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事事心中有底的行动力，狠抓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和安全管理措施落地，守住 发展不能以牺牲安全为代价这条底线。
0: 王新伟强调，要深化大排查、大整治、大宣传，提升风险隐患排查质效。

0: 较真碰硬整治安全生产完善顾及，开展拉网式穿透式排查，综合运用明查暗访、异地执法、交叉执法、联合执法等方式，分级分类、清单化摸排，建立问题台账，逐项明确管控措施，整改要求和责任单位、具体责任人，对失查、失管、失职、失责的严肃处理。坚持标本兼治，小切口整治隐患，工程化补齐短板，闭环式消耗管理，零容忍打非治违，依法追究实际控制人、最终受益人、幕后操控人责任，加强行刑衔接，形成有力震慑，加大对重大隐患、违法违规企业曝光力度，常态化开展科普宣传、技能培训、避险演练，营造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的社会氛围。要紧盯关键领域，持续提升本质安全水平，扎实推进矿山领域专项整治，全面落实国务院安委会矿山安全八条硬措施以及省八严硬要求，严查隐蔽工作面、超层越界、阴阳图纸、监控造假、违法分包转包等违法违规问题，大力强化进场监管、下井监管、全方位监管，加密伪矿库汛期安全巡查，狠抓危化品和烟花爆竹领域安全整治，强化源头管控，加快化工老旧装置改造，细化落实烟花爆竹全链条安全监管措施，严格特殊作业监管，聚焦渔业渔船、道路交通、消防、燃气、建筑施工和有限空间作业等领域，落实落细各项安全举措，坚决防止各类事故发生，做好防大汛、抢大险、救大灾准备，加强监测、预报、预警，做细做实各类防汛、渡汛方案，夯实应急准备基础，严格值班值守制度，确保人员不伤亡、水库不垮坝、重要堤防不决口、重要基础设施不受冲击。
1: 王新伟要求要强化党政领导责任、部门监管责任、企业主体责任，严格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一贯到底，把安全责任传导压实到基层末梢，直插一线，直奔现场督导检查，推动安全生产各项任务落地见效。副省长王立波主持会议，省应急厅做工作通报，省公安厅、省矿山安监局和抚顺市丹东市发言。会上播放了安全生产综合督查发现隐患问题警示片，会议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各市和省府改革创新示范区设分会场。
2: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0: 6月3号，中央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组向辽宁省交办第26批群众信访举报件179件，其中来电66件，来信113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件涉及沈阳市47件、大连市18件、鞍山市12件、抚顺市3件、本溪市7件、丹东市12件、锦州市14件、营口市17件、阜新市10件、辽阳市7件、铁岭市6件、朝阳市8件、盘锦市6件、葫芦岛市10件、神府改革创新示范区3件。其中一件同时涉及鞍山市和辽阳市，涉及大气方面问题44件、生态方面问题36件、水方面问题24件、噪声方面问题23件、固体废物方面问题22件、土壤方面问题3件、其他方面问题27件。上述举报件已全部交办相关地市。
1: 6月4号，中央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组向辽宁省交办第27批群众信访举报件187件，含重点关注件2件，其中来电66件，来信121件。本期交办的信访举报件涉及沈阳市37件、大连市20件、鞍山市13件、抚顺市10件、本溪市7件、丹东市13件、锦州市6件、营口市24件、阜新市6件、辽阳市13件、铁岭市10件、朝阳市15件、盘锦市6件、葫芦岛市8件、省府改革创新示范区2件、省相关单位2件。其中一件同时涉及锦州市和营口市，2件同时涉及辽阳市和沈阳市，一件同时涉及营口市和鞍山市，一件同时涉及大连。

0: 市和盘锦市，涉及大气方面问题50件，生态方面问题35件，固体废物方面问题29件，水方面问题25件，噪声方面问题15件，土壤方面问题5件，海洋方面问题1件，其他方面问题27件。上述举报件与全部交办相关地市单位。
1: 截至6月4号，中央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累计向辽宁省交办群众信访举报件3421件，其中重点关注件180件。中央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已向辽宁省交办第一至第十七批群众信访举报件，现按要求向社会公开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一览表，具体情况可在辽宁省人民政府网站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辽宁专栏查询。
0: 昨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在基层治理新实践专栏刊发报道，村里市成了家家户户上新市。报道说，辽宁省盘锦市兴隆台区梁家村从整治人居环境入手，村两委班子带头转变作风，建立村民需求清单，每月召开群众协商议事会议，整合民生服务资源，实现小事不出村，大事有人帮。五年间，梁家村接连获评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全国文明村等多项荣誉称号。越来越多村民正从乡风文明建设的旁观者转变为参与者和受益者。
1: 正在进行的东北超持续获得中央媒体关注。新华社刊发署名新时评的文章，东北超提出精气神跑出加速度。文章说，作为全国首个跨省区城市足球超级联赛，东北超凭借东北四省区共同举办，覆盖超一亿人口的影响力，迅速点燃了人们的足球热情，成为现象级赛事。赛事带来了人流，以足球聚拢人气，观众带来了消费，以赛事赋能地方经济，赛事经济也倒逼服务提质，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动能。
0: 文章最后说，东北超火热的背后是东北人民追求美好生活的进取心，是文旅融合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热乎气，更是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的精气神。当足球滚过黑土地，当呐喊响彻白山黑水间，我们有理由相信，咬定目标不放松，敢闯敢干加实干，在高质量发展之路上跑出加速度，东北这片热土定能焕发新气象。总台辽宁总站推出报道，大连文旅提前备料。报道说，东北超大连队主场赛事即将拉开战幕，大连携丹东、锦州、营口、朝阳、盘锦、葫芦岛六市掏家底儿迎客人。6月15号到6月21号，凡是东北超球迷游客朋友，只要凭观赛票根和有效身份证件，即可免费畅游七市的43个景区。
1: 在全省首批申报木改钢的1600余艘渔船中，大连市以997艘的任务量位居首位。面对庞大的改造体量，大连市创新推出一张表精细管理、多部门集中办公的工作机制，确保改造任务高效有序推进。请听本台记者张欣然从大连发回的报道。
2: 我现在来到了大连市海洋渔业行政执法队，在我身后的这个会议室里有着激烈的讨论声，因为这里汇聚了大连市10个区县的负责木改钢的业务骨干，他们每周呢都会来到这里进行一次集中讨论。
0: 大连市海洋与渔业行政执法队中山执法大队杨志超。
3: 我们现在正在把各县市区已经掌握的更新的数据合并到我们那个市局统计的总的这个统计表当中，在工作过程中遇到的一些堵点难点，通过纵向的直接反馈到其他县市区。
0: 在这一张数据总表上，涉及10个县区997艘船的拆解、设计、审图、网批、开工、建造6个关键环节的进度条，每周都在刷新。哪里遇到堵点问题，现场马上解决。大连市海洋发展局渔政处班同，
4: 倒排工期，明确每艘渔船的完成时限，每周利用1到2天时间，对10个县区开展集中办公，动态掌握全市997艘渔船每艘渔船的更新改造的进度。

0: 在一张表推进下，前期各环节的提速成效在造船这一最后环节上集中兑现。眼下正值伏季休渔，沿海船厂纷纷开足马力，骨干技术力量全部集中到木改钢生产线。在大连恒达船舶工程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里，有7艘钢制渔船已经生产完毕，等待交付。公司总经理马经纬，
1: 将工人1/3的人手已经全部调到了这个木改钢的这个生产当中。我们现在在谈的一1箱订单应该也有将近15-16艘。从政府部门的集中调度到企业生产线的全力运转，大连市木改钢工作正在加速冲刺。按照当前进度，
0: 997艘渔船任务今年年内即可全部完成。
2: 本台记者童月、刘晨浩报道。 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 省政府新闻办昨天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了全省安全生产月活动有关情况。今年安全生产月活动主题是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我省创新活动形式重在提升全社会排查风险整治隐患预防事故的意识和能力。
3: 省安委办副主任、省应急厅副厅长姜大鹏。我省首创了灵活机动、体验感强、适用度高的应急安全科普流动体验馆项目，实现安全宣传从单向灌输向双向互动的转变。
0: 安全生产月期间，全省将开展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大宣传行动，突出交通运输、矿山、危化品等重点行业领域，聚焦9小场所、人员密集场所等，坚持边排查边整治边宣传，推动隐患问题有效治理，重点排查农村地区 务农务工车辆违法的相关情况。省公安厅交管总队副总队长邱红。
2: 严查客车超员、农用车违法载人等突出违法行为，同时全面排查车辆安全状况及车主驾驶员的资质，及时消除人车隐患。本台记者杜红林、刘新明近日从省政府新闻办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以来，全省共破获涉毒刑事案件494起，抓获犯罪嫌疑人809人，查处吸毒和滥用位列管物质人员6814人次。全省禁毒部门在不断提升打击效能的同时，始终坚持源头防控、规范管理。 省禁毒委将禁毒教育纳入中小学教学计划，全省中小学职业技术学校组织开展开学禁毒第一课，共有69.3万名学生参加相关学习和教育活动。
0: 本台记者王诺、杜红林报道。 17岁的高中生一边进入东北超沈阳队大名单，一边在学校里埋头学习。沈阳小将李冠南身兼双重身份，绿茵场和课桌成了他的两条青春赛道。训练场上，李冠南飞身侧扑，稳稳抱住了足球。今年刚满17岁的他，是沈阳队年纪最小的门将。
4: 早在中考时，他就拿下了全省足球特长招录第一名，还曾入选国少队名单。来到高手云集的东北超联赛，李冠南不多言语，指他实时埋头训练，默默汲取实战经验。我也在大哥哥们学校学到了很多处理球的一些老练的经验呢，和更稳定的一些处理球的方式。我从1年级的时候就开始练球，然后到现在能有10年了，一直是在沈阳家乡这边练球，所以肯定是希望为家乡能出战一场。 换下训练服，穿上校服，李冠南又变回了那个普通高二学生。只要坐到课桌前，他就会立刻收心，切换到刷题模式。踢球是热爱，学习是本分，这两者完全不冲突。这个过程很辛苦，但是为了实现自己的梦想，我肯定也是需要付出比常人更多的努力吧。我的小目标是以后能进入国家男子足球队，然后为国争光。
2: 李冠南所在的东北育才学校是省示范高中，也是全国校园足球特色学校，搭建起从小学到高中一体化的足球育人体系。一年一度的校长杯足球赛更是全校师生的狂欢，这种氛围让热爱足球的孩子不觉得孤单，也让像李冠南这样的特长

0: 能生有了最好的土壤。东北育才学校校卫艺中心主任张树德，
1: 我们还有一名一线的体育老师，也是我们足球队的教练刘鹏翔，也一同入选了东北超沈阳战队，师生同战东北超，这在沈阳是独一份的，也是对育才十年校园足球的充分肯定和认可，极大的鼓舞了我们孩子的热情。我们也希望他们在赛场上展现育才师生的风采。
0: 东北超刚刚启程，李冠南依旧奔波在球场与教室之间，绿茵场上打磨球技，校园课堂勤学奋进，少年正在两条路上踏实奔赴自己的理想。
2: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3: 咱们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沈阳、抚顺、本溪、铁岭地区和沈抚示范区有分散性阵雨和雷阵雨，其他地区多云有时晴。抚顺、本溪、铁岭地区偏北风四级到五级，阵风六级到七级。全省最低气温12到17摄氏度，最高气温23到26摄氏度。沈阳市今天白天多云转雷阵雨，东北风转西北风2到3级，转3到4级，最低气温13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
0: 这次全省新闻联播节目主播罗宁、尉迟琼珠，编辑田淼、金仲，监制李诗琪，总监制王小。
4: 刮风、下雨，还是晴空万里。出行早知道，听听天气预报。
5: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主持人海南。今天是2026年6月5号星期五，农历4月20，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西南风4到5级，气温营口城区23到16度，盖州24到16度，大石桥24到15度，鲅鱼圈24到15度。渤海北部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西南风5到6级。再了解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西南风4到5级，气温营口城区23到16度，盖州24到16度，大石桥24到15度，鲅鱼圈24到15度。渤海北部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西南风5到6级。听众朋友，欢迎您下载赢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营口新闻综合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的新闻资讯。同时您也可以下载云听或者是喜马拉雅 APP， 搜索营口新闻综合广播，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

0: 新时代，新声音，欢迎收听营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5号，星期五，农历4月20，芒种。北京多云转雷阵雨，26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重庆渝中、广东梅州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推进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1: 我国自主研发 T1000 级高性能碳纤维，实现批量化生产，单股丝束可拉动中型卡车，将应用于航空航天等高端领域和未来产业。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播出，出发一路向北，讲述湖北农机手组成跨区作业志愿队驰援河南，接力守护夏粮丰收的故事。
1: 高考临近，各地提前部署周密准备，全力保障高考平稳有序进行。
0: 俄罗斯称愿在安克雷奇会晤基础上与乌方谈判，乌总统公开致信提议举行会晤。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积极践行绿色生产生活方式，以美丽中国建设全面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来吧来吧，快来吧，万儿靠不住才呢。
4: 我也特别邀请你来内蒙古，到我们鄂尔多斯芒果树沙漠种一棵树。
5: 这是治沙能手殷玉珍几天前在瑞典向全球友人发出的诚挚邀请。从19岁来到寸草不生的茅屋宿，到如今拥有数万亩绿林，殷玉珍用41年时间创造了奇迹。伴随着三北防护林等国家重点生态工程的推进，越来越多的人像殷玉珍一样加入了绿化沙漠的队伍。现在的茅屋宿沙地治理率达到85%，生动诠释了我国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的持续努力。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2018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13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强调，
6: 我们要以更大的力度、更实的措施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加快形成绿色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着力解决突出环境问题，使我们的国家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环境更优美，让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在祖国大地上更加充分地展示出来。
5: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努力建设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美丽中国。夏季蓝藻水滑进入高发期，在云南昆明的母亲湖滇池，17座藻水共治一体化平台昼夜运转，日处理水量超130万立方米。自2024年投用以来，滇池治理从被动应对转为主动防控。藻水共治一体化平台负责人徐凯：
7: 进入设备以后，

0: 的话是通过物理过滤的工艺，对浮体里面的这个蓝藻颗粒和微小悬浮物进行一个过滤，出厂的清水的话就直接达到了地表浮库三类，可以直接回补电池。
1: 2015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三次考察云南，均对湖泊保护治理作出重要指示。牢记总书记嘱托，昆明纵深推进生态修复、河道整治等举措，高原明珠滇池神采再现。昆明市滇池管理局副局长唐运红：
2: 新增了污水处理、雨水快速处理、沼水处理和湖水内循环四个百万吨级工程。2025年，滇池全湖水质自1993年系统监测以来的最好水质。我们将继续坚持综合治理、系统治理、源头治理，把滇池水质、水环境、水生态不断的提升改善。
1: 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大力推进，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已深入人心。在西藏林芝嘎拉村，野生桃林漫山遍野，道路蜿蜒，干净整洁。通过大力推进生态振兴，发展桃林经济，嘎拉村走出了一条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路子。村委会主任尼玛多吉：
3: 我们永远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保护好我们的野生桃林。我们桃林呢，总面积是300多亩，里面野生桃树呢有1250多株，给我们每年过桃花节的时候带来300多万元的收入。去年呢，我们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呢是4.43万元，真正的实现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
1: 进入新时代以来，我国生态环境法律和制度建设进入了立法力度最大、制度出台最密集、监管执法尺度最严的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首次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写入法律，并将绿色低碳发展独立成编，以法治手段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黄威：
4: 法典呢，突出一个源头治理思维，将视野呢拓展到以法治手段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特别是呢将应对气候变化单设一章，贯彻碳达峰、碳中和重大战略，积极推动构建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
1: 美丽中国建设离不开科技的支撑，15-5规划纲要围绕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作出一系列重要部署。生态环境部科技与财务司司长王志斌表示，将推动更多科技成果转化为生态环境的治理效能，用科技力量守护绿水青山。
5: 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和15-5规划纲要部署，持续深化生态环境领域科技体制改革，着力构建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为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提供强劲的科技动力。
6: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7: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重庆渝中、广东梅州一体推进学查改，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切实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重庆市渝中区坚持开门教育，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调研，广泛听取收集群众意见建议。虎山路西段位于渝中区和九龙坡区交界处，由于行政区划壁垒等原因，过去这里一直没有设立公交车站。但是随着附近小区规模的不断扩大，再加上去年下半年这里新建了一所学校，所以大家对于乘坐公共交通出行的需求更加迫切。针对这个问题，由渝中区牵头组织交通、公安、规划等部门和街道协同九龙坡区勘察论证，通过在虎山路西段双侧增设公交车站、增开新的公交线路、进一步优化原有公交线路等措施，方便群众出行。重庆市民曹萌：
9: 现在设立的这个公交车站以后，我们的小朋友上学直接坐这个车就可以到那个小学门口，还有家里面老人买菜嘛，也可以直接坐这个车，特别的方便。
8: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重庆渝中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对

0: 校查摆问题771条逐一进行整改。重庆市渝中区委组织部副部长姚慧：
1: 我们严格落实党中央关于学习教育的各项部署，以正确正绩观持续推动探索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新路子，着力解决一批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幸福感，让学习教育的成果可感可及，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0: 广东省梅州市一体推进学查改，针对群众反映需线下办理的政务服务，上班没空办、下班没处办等痛点堵点，优化办事流程，拓展线上办理事项，对驾驶证换领补办、手办身份证等需现场办理的高频事项实行延时加错时服务。工作日试点推出5间服务窗口，周末有需求可以网上预约开放对应窗口，保障群众在非工作时段也能顺利办事。梅州市民叶海燕：
2: 带小朋友过来办理身份证，我们不用请假，然后孩子的话也不用请假，整个流程的话是非常的方便简洁的。
0: 聚焦社企服务、民生服务等领域，广东梅州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深入查摆问题900多个，已建立整改台账，逐个消耗。广东省梅州市委组织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曹志辉：
3: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政协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围绕群众和企业急难筹办问题深查细照实改，以看得见摸得着的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推动155开好局起好步。
4: 全球规模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昨天在广东阳江顺利完成海上浮托安装。海风之心投产后，每年可通过海底电缆输送约60亿度绿电。总台记者张伟、张宁新、苏玲报道。
5: 距离100米，即将进入安装区域。
6: 经过4个多小时的紧张作业，海风之心重达2.5万吨的上部组块和水下高70米的导管架实现毫米级精准对接。接下来，换流站进入整体调试阶段。海上换流站是海上风电场的心脏，负责将分散风机发出的交流电汇集升压，并转换为高压直流电，再通过海底电缆输送至陆地电网。海风之心是全球首个正负500千伏、2000兆瓦柔性直流海上换流站，平面面积接近一个标准足球场，高度约等于15层楼。三峡集团广东分公司阳江公司海上风电项目负责人黄勇说：
7: 实现了我们万吨级海上主块一致性的整体安装，安装精度达到我们的国际先进水平，为后续海上风电场全流量并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6: 海风之心建成后，三峡阳江青州5期、7期海上风电场163台风机产生的电能将在这里完成汇集、升压和交流转直流处理，通过海底电缆输送至陆地电网，每年可输送约60亿度绿电。
8: 我国自主研发工艺路线生产的 T1000级高性能碳纤维在上海实现批量化生产，可应用于航空航天、巨神智能、低空经济等高端领域和未来产业，为我国关键领域发展提供核心战略材料支撑。总台记者张绵绵、陶玉洲报道。
9: 碳纤维密度不到钢的1/4，强度却是钢的7到9倍，同时兼具耐腐蚀、抗疲劳等优异特性，是支撑高端制造、战略装备发展不可或缺的核心基础材料。此前 T1000级碳纤维长期被列入对华出口管制清单，如今我国也有了自己的 T1000 碳纤维产品，而且实现量产，意义重大。上海石化碳纤维事业部3号碳纤维工厂经理杜永前介绍：
10: 我们这套工艺包括设备完全都是国产，单纯从这个技术指标上面来讲的话，我们是已经是跟国际上面主流的 T1000 的这个指标已经是完全是符合了。
9: 此次实现量产的 T1000级高性能碳纤维为 12K 小丝束规格，即每束碳纤维由12000根单丝组成，单丝直径仅约7微米，相当于普通人头发丝直径的1/10，单股丝束拉伸强度超过6.5吉帕，足以拉动一辆重约10吨的中型卡车。
10: 在材料应用的场

0: 景呢，它可以替代我们一些传统的这个金属材料等等，它可能会有更优异的这个表现。所以我们目前呢，就是把它作为俗称啊，叫它黑黄金。
1: 据介绍，经过多年攻关，我国已形成从原丝制备、碳纤维生产到复合材料制品加工的完整产业链。到2030年，我国碳纤维市场规模有望突破600亿元。
2: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3: 不久前，湖北多地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即将收获的小麦被困于雨涝之中。紧急关头，来自各地的农机手驰援湖北，雨口夺粮。眼下湖北麦收基本结束，河南小麦已进入集中收获期。来自湖北的近300名农机手组成的跨区作业队直奔河南麦田，守住又一场丰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星晓、湖北台记者刘飞、张向清报道。
4: 家门口的麦子收完了，这个夏天的重头戏刚过一半。在湖北孝感市的一家农机合作社，收割机的热气似乎还没散。农机手们的下一站是河南省周口市沈丘县，张向峰和另外4名农机手带着5台农机一起出发。
5: 买一点配件做保养啊，做了就走啊，要赶时间了，又怕下雨啊。
4: 农时不等人，河南小麦大规模开镰前，张向峰的手机已经响个不停。他有多年跨区麦收的经验，沈丘县的种植户们和张向峰熟悉，也信得过他。
5: 到了新阳，估计12点过后吧。今天开到你村里来是吧？啊，我先高速给你打电话。
4: 上午11点，车队开进河南信阳服务区。服务区工作人员汪同友看到是前来驰援的农机手，主动送上了水。
6: 凡是过来的手收获机，只要我们看到了，那就搞瓶水喝，这一点心意吧。
4: 大家下车伸伸腿，洗把脸，继续上车赶路。张向峰和队友们到河南的第一站周口市沈丘县新安集镇，农户们的急切溢于言表。
7: 需求量是不小，后面呢都没割了，机器不坏的话一直能割嘛。
4: 90%十成收，十成熟一成丢，麦子再不收上来，产量就该下来了。眼下农户顾不上客气，农机手也来不及休整，立刻下田干活。越急越容易出意外，在地里忙活了一天多之后，张响峰的收割机突然罢工了。
5: 哎，我的那个车啊，高毛放不出粮食来呀，脚笼不转呐。
8: 出点面包不好吃，稍微收你联系啊。
5: 搞快点，搞快点。
4: 张响峰的新机器还在保修期，出了故障，他又是着急又是心疼。但厂家上门需要3小时左右，张响峰一咬牙，决定自己动手修理。好在故障不算复杂。
5: 等会儿我挂上个螺丝就行了。
4: 机器的轰鸣声再次响起。那是忙碌的声音，也是心安的底气。张向峰算了算进度，全队2天收割小麦1200多亩。河南老乡们的热情就像头顶的太阳，送水送水果，怕来自湖北的农机手们吃不惯面食，专门做米饭。农机手们远道而来，看着眼前金灿灿的麦子，心情和田边的农户是一样的。说完周口的麦子，下一站是驻马店。张向峰说，等河南的活干完，队伍还要继续向北走。
5: 这里干完了，没活就走呗，过来搞了湖北去。
4: 披星戴月，人机不歇，为的就是在下一场雨到来之前把麦子抢回粮仓。湖北、河南、河北，这场丰收一路向北。
9: 2026年高考在即，全国各地提前部署，周密准备，全力保障高考平稳有序进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今年高考期间，河南全省将有数万辆巡游出租汽车和网约车为考生提供免费送考服务。安阳市交通运输服务中心出租科工作人员宋安斌：
10: 对于住地偏远的考生，可提前一天拨打电话预约，我们将安排1对1无偿送考服务。
11: 高考期间，青海省西宁市在全市范围内倡导静音护考，建筑工地、娱乐场所等按要求调整作业时间。交警部门已将严查鸣笛行为，西宁市交通执法局监督一科负责人齐学平：
12: 我们组织了多支出租车爱心车队，覆盖主城区所有考点，并开通了预约热线，同时配合公安、交管、城管等。

0: 部门开展静音行动，用爱心护航他们的梦想。
1: 四川省达州市宣汉县消防救援大队日前对辖区考点、考生集中供餐饭店、定点入住酒店开展消防安全专项检查。宣汉中学校长袁勇：
2: 考前全面排查考场、宿舍、食堂、消防设施与疏散通道，全力为考生营造安全有序的应考环境。
3: 为保障考生在高考期间急用证件的需求，山西公安部门开启高考身份证制发急事快办服务。太原市公安局小店分局营盘派出所民警张峰丽：
4: 高考前一天及考试期间早8:30至6:00，考生可以持准考证办理身份证照相、受理、制发等业务，大约2个小时就可以当场取证。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到4月，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保持快速增长，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增速比同期工业增加值高8.4%，营业收入同比增长15.7%。
5: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通知，组织开展6G 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推进6G 技术创新、产业生态培育和应用场景拓展，为6G 商用落地提供有力支撑。
6: 昨天19:39，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6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千帆齐轨11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5: 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今天0点再次开启，国内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下调525元、505元。政策落实之后，消费者用油成本将有所降低，私家车单次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比之前少花20.5元。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本台消息，俄罗斯总统普京4号表示，俄方完全准备好并愿意在安克雷奇会晤的基础上通过和平方式与乌克兰达成协议。普京表示，俄方准备接受俄美领导人去年8月在美国阿拉斯加州安克雷奇市会晤时达成的妥协方案，但乌方必须同意这些方案。如果乌方同意按照俄美安克雷奇协议做出妥协，俄乌冲突将很快结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向俄罗斯总统普京发出公开信，提议通过两国领导人直接会晤的方式推动俄乌冲突结束。同时，乌方认为欧洲、美国等相关方也有必要参与到和谈当中。此外，泽连斯基表示，乌方愿意在谈判进程中实施全面停火，并秉持全部换全部的原则，与俄方开展战俘交换工作。
5: 本台消息，据黎巴嫩媒体4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继续对黎南部和东部贝卡谷地发动一系列空袭，造成至少9人死亡，数十人受伤。以色列军方宣布，一名以军士兵在黎南部死于黎真主党袭击。黎巴嫩真主党发表声明说，其武装人员4号分2轮出动攻击型无人机，对黎南部的多处以军士兵和军事车辆集结地发动袭击。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4号则发表电视讲话说，黎以停火必须包括黎巴嫩全境，不能将黎巴嫩南部与黎巴嫩其他地区区别对待。只要以色列的占领仍然存在，真主党的抵抗就将继续。
6: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国际油价4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98美元，收于每桶93.04美元，跌幅为3.10%。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78美元，收于每桶95.03美元，跌幅为2.84%。
5: 世界卫生组织4号发布的2026年版食源性疾病估计数据显示，不安全食品每年导致全球约8.66亿人患病和150万人死亡。世卫组织说，通过改善饮用水和卫生条件，推广巴氏杀菌等措施，可避免因食品安全问题导致的许多病例。
6: 德国汉莎航空公司一架客机4号在法兰克福机场停机位发生前起落架坍塌事故，造成多名工作人员受伤。事发时乘客尚未登机，事故的具体原因正在调查中。

0: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 今天是世界环境日，我国今年环境日的主题为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首次由粤港澳三地在广州联合举办的国家主场活动，将发布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全国多地今天开启考点安全、食宿与防疫等检查工作，全力保障高考平稳开考。按照全国铁路预售规定，端午节当天的车票今天开售，请广大旅客做好出行安排。国际方面，美国五月非农就业报告将于5号公布，业内认为若五月数据再超预期，将进一步强化市场对美联储加息的预期。
0: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2: 芒种出林，农事正酣。贵州省博物馆藏东汉水塘稻田模型，椭圆形盆体一分为二，半塘养殖，半田耕种。塘内渔业河乡，田间石块规整，塘田之间筑堰设涵，引水互通，涵上栖鸟，四壁植柳，尽展先民一水两用、一田双收之志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
0: 十里即芒种，四野皆插秧，家家卖饭美，处处林歌长。芒种时节，螳螂出声，伯劳使鸣，反蛇无声。人们抢收抢种，惜时如金，捧一穗新麦为耕耘，插一起青秧盼丰年。在收获的喜悦与播种的希望中，感念光阴的馈赠与生长的力量。
3: 我在河北邢台种了400多斤小麦，今年的麦子吧，长得很饱满。现在种地啊，都是靠计划收割，省时又省力。我感觉种地啊，越来越有希望。
4: 咱东北的水稻插秧已进入了收尾阶段，插好秧是希望的起点。
5: 我们浙江下阳村就在云和梯田景区里，每年芒种，我们举行开犁节，希望今年有个好收成。
6: 野夏在乌兰布和沙漠中正是栽植梭梭的最好时机，对于我们自杀人来说，栽植好每一棵新苗，为子孙后代多留一片绿意，就是我们接手的初心。
7: 勇往直前是态度，金榜题名是期许，
8: 有种就有收获。今年的夏天，我一定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勇、陶玉洲，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1: 李总，端午安康，这是送您的燕之屋晚宴燕窝，祝您身体事业都稳健
2: 哟。这可是有口皆碑的好燕窝，
1: 吃点好燕窝补补健康事业两手抓。
3: 端午节送诚意好礼，就来燕之屋，
1: 选点硬核的。
4: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5: 燕之屋。
6: 刮风、
7: 下雨，还是晴空万里。
8: 出行早知道，听听天气预报。
9: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主持人海南。今天是2026年6月5号，星期五，农历4月20。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西南风4到5级，气温营口城区23到16度，盖州24到16度，大石桥24到15度，鲅鱼圈24到15度。渤海北部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西南风5到6级。再了解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西南风4到5级，气温营口城区23到16度，盖州24到16度，大石桥24到15度，鲅鱼圈24到15度。渤海北部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西南风5到6级。听众朋友，欢迎您下载赢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营口新闻综合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的新闻资讯。同时您也可以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搜索营口新闻综合广播，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

0: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6月5日星期五。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2026我们离你更近专栏，盖州苹果错峰销售持续走俏，内外双市场产销两旺，
1: 市政协开展推进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提升基层治理效能专题市场。
2: 新闻发布会，辽宁自贸区营口片区四个聚焦推动跨境电商高质量发展。
1: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2: 眼下虽是鲜果上市淡季，但盖州市各大苹果仓储加工车间却是一派繁忙景象。一批批优质盖州苹果分类定级精准分流，一边批量出口俄罗斯、泰国等海外市场，一边深耕南方核心消费市场。依托完善的仓储冷链体系和差异化产销布局，盖州苹果实现四季销售不断档，内外市场双热销，让百年特色果品持续释放富民效益。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3: 在盖州市多家果品加工企业车间内，全自动分拣设备高速运转，工人有序对苹果进行筛选分级，精品包装。经过冷库恒温保鲜的盖州苹果色泽鲜亮，果肉紧实，依旧保持着刚采摘时的绝佳口感。依托全市1500多座冷库、2.47万立方米的仓储能力，盖州构建起完整的鲜果仓储保鲜体系，有效破解果品集中上市滞销难题，实现错峰销售、四季供货。盖州市兄弟果业专业合作社员工张晶。
4: 这是我们冷库那个刚出库的，打冷打的，跟那个新摘的新下来的苹果口感一样，特别脆。这个我们那个出口俄罗斯。
3: 盖州市兄弟果业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孙海楼。
5: 一天也就也能走2到3条柜。
6: 一条柜能有多少
5: 斤？4万斤左右，出口额也就1亿多一点吧。咱们公司在本地嘛，就是当地果农要能是多受益，我就能保证给他销出去，啊，这块还是没有问题的。
3: 精准的市场定位、分级的产品布局，让盖州苹果不仅飘香海外，在

0: 国内南方市场认可度持续攀升，错峰上市的优质果品在春季市场占据显著优势。盖州市正红果品专业合作社葛修刚：
1: 像这个苹果呢，现在呢到南方市场能卖，三块六七毛钱，说那质量也非常好，库存呢还能有个二百多万，基本上呢宽四围了。咱们这个盖州这个苹果呢，在南方的市场也比较硬核，所以今年呢，咱们呢还要呢扩大销售量，把盖州这个苹果呢打到全国呢更多的市场去。
0: 近年来，盖州市深耕苹果特色主导产业，现有种植面积21万亩，覆盖全市26个乡镇19万农户，年产量达33万吨，年产值26亿元。当地持续优化果品种植结构，培育红富士、岳阳红、望乡红等优质主栽品种，搭配多款特色新品种，同时推进老残果园改造、标准化果园建设。68个省市级标准园的示范引领，持续提升盖州苹果果品品质，为差异化市场销售筑牢品质根基。凭借过硬的品质和良好的市场口碑，盖州苹果精准对接国内外市场，走出差异化产销新路径。针对海外市场，优选精品果品打包出口俄罗斯、东南亚等地区，面向国内市场主打嘉兴、广州、云南等南方核心市场，通过分级定价、精品包装，划分大众流通款与高端精品款，最大化提升果品附加值。同时通过订单农业、电商销售、龙头企业带动等多元模式，构建全链条产业化发展体系，让优质果品产销对接更高效，市场销路更开阔。规模化的仓储保鲜能力和成熟的产销模式，持续带动本地就业增收、产业提质增效。目前盖州市培育了绿富果品、永生果蔬、正红果业等一批本土龙头果品企业，形成基地种植加冷库仓储加分级销售加内外外销的完整产业链。同时通过苹果期货价格保险等惠农举措，为果农收益兜底，稳定产业发展根基。从一季热销到四季畅销，从本地供销到内外通销，盖州市依托标准化种植、智能化仓储、差异化营销，持续做强做优苹果特色产业。如今盖州苹果已然成为乡村振兴的支柱产业，助农增收的富民产业，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能。
2: 本台记者报道，6月4日，市政协开展推进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提升基层治理效能专题视察，实地调研督导我市综治中心建设运行情况，助推基层社会治理提质增效。市政协主席李红利参加视察。视察组先后来到市综治中心、站前区建丰街道综治中心、老边区综治中心和老边区路南镇综治中心，详细查看阵地建设、人员配置、日常运行等情况。随后召开专题座谈会，会上听取市委政法委、市法院、大石桥市沟岩镇相关情况汇报，市政协委员围绕基层治理提质增效积极建言献策。视察组指出，综治中心是基层社会治理的前沿窗口，是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的关键民生载体，建设成效直接关系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坚持协调联动，打破部门壁垒，完善矛盾化解、隐患排查等制度，构建齐抓共管的治理格局。要坚持服务下沉，从被动接访转向主动服务，建强调节队伍，深化网格化服务管理，最大限度把矛盾化解在基层。要坚持科技赋能，加快综治中心信息化平台的迭代升级，实现多部门数据互联互通。要强化人才队伍建设，加大人才配备力度，常态化开展业务培训，提升复杂矛盾处置能力。视察组指出，推进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提升基层治理效能，需要各方协同发力，久久为功。市政协要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持续聚焦基层治理重点课题，深入基层倾听民生，精准建言。相关领域政协委员要主动参与矛盾调解、便民服务等工作， 推动政协协商向基层延伸，助力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治理新格局。市政协副主席张学亮参加视察。
3: 记者从6月3号市政府新闻办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近年来辽宁自贸区营口片区聚焦向北开放企业孵化、产业培育和口岸功能，持续优化跨境电商发展环境，推动跨境电商加快发展。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4: 辽宁自贸区营口片区积极落实省市关于推动跨境电商高质量发展的工作部署，聚焦向北开放跨境通道建设取得新突破。1月29号，全省首票跨境电商9610加 TIR 货物顺利通关，对俄跨境电商贸易开辟陆上新通道。截至目前，通过该业务共出口货物11.4万件，货值合计3212.6万元人民币。聚焦企业孵化，本地产品出海迎来新进展。营口市跨境电商孵化中心自今年3月成立以来，已服务企业31家，培训企业从业者500余人。聚焦产业培育，打造产业数字化转型新格局，结合区域实际，加快培育气保产业、纺织、户外用品产业、食品产业等4个跨境电商重点产业集群，同时聚焦口岸功能，探索跨境电商运营新模式。辽宁自贸区营口片区管委会副主任盛芳：
5: 自贸区正会同营口海关、霸王海关推进跨境电商出海新载体建设，正在向大连海关申请在营口中保区内建设快递类海关监管场所，完善中保区口岸功能，吸引跨境电商出口货物在营口中保区集聚。5月18日，自贸区9810跨境电商直播类化妆品起运出口新加坡，在海外仓备货加海外直播销售全新出海赛道上取得新突破。
4: 发布会上，辽宁自贸区营口片区管委会综保区负责人还重点介绍了跨境电商9610加 TIR 业务相关内容。辽宁自贸区营口片区管委会综保区管理局副局长魏玉婷：
6: 下一步持续优化9610加 TIR 通关流程，持续更多跨境电商主体落地与集散，同时结合中保区的保税政策优势与基于 TIR 公路的国际公路运输体系的跨境物流模式，积极探索开展保税加 TIR 业务，推动本地气保、食品、户外用品等特色产品通过陆路通道直达俄罗斯市场，持续放大营口片区的口岸赋能效应。
2: 请听本台记者采制的录音报道。山海辽宁文旅惠民卡开始在我市销售。
4: 6月2号，山海辽宁文旅惠民卡营口区域政企联动推介会召开，旨在进一步落实全省文旅惠民工作部署，搭建政企对接合作桥梁，推动优质文旅资源与惠民服务深度融合。推介会上，中国广电营口公司工作人员对山海辽宁文旅惠民卡的政策内涵、权益范围、使用规则等内容进行专题解读。据了解，该卡是辽宁省重点文旅惠民工程，定价每年199元，覆盖全省14市100余家4A、5A级景区，囊括沈阳故宫、本溪水洞、千山、红海滩等知名文旅景点，同时深度融入营口本地旅游资源，将赤山、金溪谷、望儿山九文化博物馆等8处优质景点纳入其中，持卡人可全年不限次数参观游览。此外，惠民卡打破地域壁垒，可畅玩江浙沪、黑吉蒙等多地热门景区。市民和团体可在山海辽宁文旅惠民卡微信小程序或致电96195和前往广电营业厅购买。推介会现场举行集中签约仪式，中国广电营口公司与青岛啤酒、天米装饰、瑞宁口腔、新航酒店4家企业签约，达成深度合作意向。中国广电辽宁网络股份有限公司营口市分公司总经理刘毅：
7: 今天呢，我们在这里开这样一个推介会，就是把这张卡的性价比、权益啊，对我们的政企用户、我们的广大市民进行告知。这张卡发行之后呢，营口广大市民能够积极购买，能够走出营口，到我们各个省内的其他地市去旅游。那么也有啊，其他的地市的游客到营口来观光啊旅游，能够极大的 触动当地消费。未来呢，我们将充分发挥广电

0: 络平台啊、媒体等资源优势，实现呢 5G 加文旅融合发展啊。同时呢，通过我们的旅游卡的权益不断的丰富啊，景点也在增加啊，助力我市文体旅融合发展，实现应有市高质量发展。
1: 请听本台记者采制的录音报道，我市举办东北秦超琴声嘹亮青少年钢琴展演。
2: 近日，东北秦超琴声嘹亮百名青少年钢琴展演在东北钢琴乐器有限公司启幕。来自东北三省及内蒙古自治区的百名琴童齐聚一堂，以琴声礼赞诺蒂斯卡钢琴品牌百年华诞。本次活动由省文联、市委宣传部联合主办，是立足营口、辐射东北三省及疫区的公益性青少年艺术普及盛会，致力于打造东北琴超成为东北共有的特色文化 IP。 开幕式上，百名琴童齐奏《我和我的祖国》，铿锵旋律层层铺展，尽显少年义气与国家赤诚。沈阳音乐学院专家与青年钢琴演奏家联袂献上双钢琴曲目《黄河颂》，两道琴声交相激荡，气势磅礴，将现场氛围推向高潮。展演环节中，17名选手相继登台，曲目跨越古典名作与现代乐章，琴声时而激昂奔放，时而婉转低回，充分展现出他们扎实的技艺与昂扬的精神风貌。活动在设立艺术奖项、鼓舞少年逐梦的同时，还组织琴童走进生产厂区，近距离了解钢琴的制作工艺与百年品牌的发展历程，在匠心传承中感受钢琴文化的深厚底蕴与独特魅力。东北钢琴乐器有限公司董事长张小文：
3: 东北钢琴已经75年了，所以也借着这个机会也宣传一下营口的乐器。然后我们未来想以这个东北琴超为一个 IP 去做一些我和我的东北琴超的一些文化音乐之类的这种栏目，或者是说展演，让更多的学钢琴的孩子有一个展演的平台。
4: 本台记者报道，6月3号至4号，渤海北部营口海域出现雷雨大风及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营口海事部门迅速启动应急响应，通过提前发布预警和实施交通管制等措施，全力保障海上交通安全。针对恶劣天气带来的水上通航风险，海事部门第一时间通过甚高频向辖区所有船舶推送暴雨预警信息，并启动电子巡查加现场巡航双结合监管模式，充分运用 AIS、CCTV 等智慧监管手段，动态监测辖区船舶航行、苗泊状态，实时统计在港船舶数量，精准掌握船舶动态。同时，海事执法人员深入码头前沿施工水域开展现场巡查，面对面提醒船员警惕强对流、水位突变等安全隐患，严令禁止船舶冒险航行、违规作业，及时纠正船员侥幸作业、安全防范不到位等问题，全力筑牢暴雨天气下水上交通安全第一道防线。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1: 播音魏伟、王雨熙，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4: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1: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5: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寒来暑往，冬去春来，二十四节气生生不息。欢迎收听主播说节气，
1: 我是主播杨迪。今天是芒种节气，芒种忙，有收有种，一年最忙。汗水滴落是夏日耕耘之歌，梅子黄了，江南进入雨季，主妇做梅子酒，玻璃罐装上整个夏天的期待，螳螂破卵而出，大自然都在赶进度，芒种过后，盛夏就来了。

0: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1: 哎，好啊好啊，
0: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2: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3: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4: 哎，好球！
5: 哎，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6: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7: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8: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9: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6: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10: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明明没干什么体力活，却浑身乏力，晚上睡得不错，可白天依旧无精打采，你的疲惫感可能是身体缺水的信号。喝水少，身体最明显的表现就是渴，其实从缺水的那一刻，身体就已经悄悄地在发生变化了。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就先来说一说缺水对身体的影响。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一项研究发表在国际环境研究与公共卫生杂志上的文章当中，来自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的研究者在河北省某高校学生当中完成了一项研究，探讨脱水及脱水后补水对大学生认知能力及情绪的影响。受试者在试验开始前一天晚8点开始进食水，试验第一天早8点采集并检测晨尿，进行身体各项指标测量、渴觉问卷、情绪问卷、认知能力测试，第二天可在3餐时间进食指定的固体食物，采集第2天24小时尿液，测量每次随机尿的渗透压，第3天早8点重复相关指标检测，早8点30分到45分之间每5分钟饮纯净水500毫升，1小时之后重复上述测试。研究结果显示，脱水会让人疲劳感加倍，对自我情绪以及短时记忆、注意力都有负面影响。补水之后可以改善受试者的水合状态，减轻疲劳，提高短时记忆力、注意力和反应能力。除了疲劳之外，那些不爱喝水的人身体还会发生哪些变化呢？比如体重增加，当饮水不足的时候，人体会保存每一滴水，防止严重脱水造成水潴留。还有体能下降，人体含水量只要减少1%到2%就会影响体力，特别是在锻炼初始阶段，轻微脱水会更加的严重，以及注意力会变差。大脑的80%由水构成，缺水呢也会造成思维能力下降。英国学者发现，多喝水能够将精神功能的灵活性提高14%。如果你的肚子响了，可以先喝些水，过20分钟之后再看看自己是否真的想吃那些诱人的零食。美国密歇根医学院的研究显示，脱水时体液流失会导致大脑血管收缩，引发头痛。水还有助于保持皮肤的丰满润泽，喝水少会造成皮肤和其他人体器官感觉格外的干渴，甚至出现皱纹。当身体意识到缺水的时候，它就会吸收更多的水，使结肠缺水，从而让排便更为困难。人体缺水，小便就会变成深黄色，严重脱水的时候甚至无法排尿。除了这些表现之外，缺水还会给身体带来潜在的危害，增加尿路感染、尿路结石的几率。血液粘稠度变高，易形成血栓，尿酸在体内堆积，增加痛风的风险。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成年人每天饮水量为1500到1700毫升，秋天干燥可以适当的多喝一些，喝水要少量多次，不要猛灌或等口渴了再喝。 睡前喝点水可以避免夜间因出汗、呼吸、尿液损失水分导致的血液粘稠。早晨喝点水可以及时的补水。总是忘记喝水的人可以用手机或者手表来设置提醒喝水的闹铃，也可以在电脑上贴个便签提醒喝水。如果不喜欢白开水单调的味道，可以在水里面放一些柠檬、薄荷、黄瓜、橙子等等，让水不那么平淡。除了喝水，还可以通过多吃滋润食物来补水。大部分蔬果含水量都很高，胡萝卜、彩椒、芒果等橙黄色蔬果富含贝塔胡萝卜素，可转化为维生素 A， 有助于维持皮肤健康。此外，蔬果中的番茄红素、花青素、维生素 C 都对皮肤有好处。燕麦、小米、高粱、薏米、红豆等粗粮的谷皮和糊粉层含有利于皮肤健康的 B 族维生素，可以将每天主食的三分之一或者二分之一换成粗粮。牛奶、豆浆含有大量的水和蛋白质，常见的粥能够补充身体水分。如果时间紧张，可以前一天晚上把原料淘洗好放入电饭煲，定好时间，第二天早上食用。也可以用高压锅煲汤，海带、山药、藕、冬瓜加排骨炖汤或者鱼汤都是不错的选择。坚果富含不饱和脂肪酸，是合成细胞膜表面磷脂的原料，让细胞中的水分不易流失，其中的必需脂肪酸有助于皮肤保持油润。南瓜子、山核桃等当中的锌有助于预防皮肤干燥，可以每天吃一把原味的带壳坚果，以防摄入过多的盐或者糖。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从初潮到停经，月经伴随女性数十年，每个月大约有1/5的时间都在流血。对于不少女性来说，月经不仅带来了情绪烦躁、食欲不振、腰酸背痛等问题，一旦日子不准了，不免让人担忧，是不是健康出了问题？

周期受哪些因素的影响？周期较短的女性比同龄人差在哪里呢？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一起来关注经期怎么调理身体。北美更年期协会关于月经周期的一项新研究认为，年轻女性每月月经周期的长度可以用来预测其更年期的开始时间以及严重程度。该研究发表在更年期杂志上，该研究涵盖了600多名女性。研究风险因素包括更年期的开始时间、抑郁和焦虑等情绪、思维改变、睡眠障碍以及心脏不适。研究人员发现，月经周期少于25天的女性与月经周期多于26天的相比，更年期开始时间提前也容易有抑郁焦虑的情绪，更可能出现思维改变、睡眠障碍、心脏不适等更年期的症状。研究者认为，月经周期可以作为年轻女性整体健康的一个生物学标志，并帮助她们透过经期的长短来简单的预测其中年的健康状况。正常的月经周期应该为21到35天，周期小于21天为月经频发，首先考虑妇科内分泌疾病所引起，比如排卵障碍型、黄体功能不全。周期大于35天为月经稀发，可能由先天性因素、后天病变导致。每位女性一生可用的卵子数量不同，周期略短，说明卵泡成熟的快些，不代表会比别人更早的把卵泡耗尽，不必为月经周期略短而担心。一次月经的正常经量应该为5到80毫升，少于5毫升属经量过少，多于80毫升则为过多。最简单的判别方法为，一般5毫升的量可湿透一片卫生巾，经量过多过少都需要尽早就诊。月经来潮受下丘脑、垂体、卵巢轴内分泌调控，其不只与子宫卵巢有关，也受大脑的调控。节食减肥、熬夜失眠、工作压力大、情绪紧张等等，都可能影响激素调节，导致月经不调。偶尔一次月经不调不用特别的担心，但如果生活规律、饮食健康，频繁出现月经紊乱，就需要引起重视。多囊卵巢综合征、黄体功能不全、卵巢早衰、子宫内膜异位、甲状腺疾病等等，都会让月经紊乱。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发现，不管是同学、同事、闺蜜，还是母女、姐妹，很多女性长时间在一起，月经就会同步。其实，月经并不会传染，根据随机概率，两个女性的月经有1/4的时间是重叠的。从科学的层面上说，经期同步只是一种纯粹的巧合，是一种极不可能出现的现象。几个人因长时间接触而导致月经同步这回事儿并不存在。美国营养学家利莫·鲍莫根据女性月经周期各个阶段的特点，制定了一个运动与饮食计划，帮助女性平衡身体健康。月经第1到5天，此阶段的女性食欲较差，运动量不宜过大，以身体得到充分休息为主。饮食上可以吃一些新鲜果蔬，获取维生素 C， 多吃些鸡蛋和全谷物，获取维生素 B， 适当的吃一些红肉、甲壳类动物、豆类、深绿色叶蔬菜和芝麻，补充流失的铁，还可以从酸奶中获取钙质。运动方面可以进行散步和瑜伽等轻缓运动。卵泡期第5到13天，这个阶段的女性锻炼欲望增强，食欲大增，饮食可以通过红肉来补充维生素 B12， 通过辣椒等刺激性较大的食物对动脉产生刺激。运动以提高能量为主，比如游泳、球类运动、跆拳道等等。排卵日第14天，此时女性身体最为活跃，需要的能量水平比前两个阶段高，饮食多吃鱼肉、无花果和全谷物等等，可以补锌。运动可以尝试一些新运动或加强运动，比如骑动感单车、跳舞等等。黄体期第15到28天，此时女性精力下降，还会感觉压力大、偏头痛、愤怒、乳房胀痛、双腿酸软等等。饮食上可以多补充碳水化合物，多吃一些全麦面食、红薯等等，
适当的吃水果、黑巧克力、乳制品等，有助缓解偏头痛。运动方面呢，可以通过全身运动，如瑜伽、游泳等，舒缓压力，减轻症状。关于女性每月的这段特殊时期，还有一些冷知识，比如许多人都会在月经周期中经历痛经或者剧烈疼痛，这种疼痛会影响日常活动，甚至让有的人都无法外出，因为有的人甚至会在腿部、大腿和臀部会出现经期痉挛，这是因为骨盆区域由神经网络组成，当疼痛发生时，可能会辐射到其他临近区域，也就是腿、下背部和臀部。雌性激素的变化会对身体造成不少改变，而在经期，女性的雌性激素就会升高。根据研究表明，这将导致海马体变大，这可能改变女性的情绪和一些行为。一些研究人员甚至认为，这个过程可能是治疗诸如阿尔兹海默病等疾病的时机。或许相比于较于炎热的夏天，有更多人不喜欢寒冷的冬天，可事实是，寒冷的天气还可能使女性经期感到更加不适。伦敦医生诊所的普列提·丹尼尔博士表示，这主要是因为寒冷的天气里，女性出血的时间会持续更长的时间。在经期荷尔蒙会发生变化，而且可能根据不同时期循环出现不同的变化，从而影响一个人的情绪。例如在第一个月里，感觉可能还好，到了第二个月，雌性激素水平再度增加，此时感觉会更好。然而，就是第二个月的经期结束的时候，睾酮水平会短暂升高，第三个月雌性激素则会急剧下降，黄体酮会增加，此时情绪的变化会更大，因此可能会遭受暴饮暴食或者沮丧情绪的折磨。到了第四个月，雌激素和孕激素降至最低水平，情绪可能会下降到最低点。还有一项来自语言病理学家的研究表明，女性可能会在经期出现一种叫做经前发生综合征的症状，它包括失去发声能力、音域和和声以及唱小音的能力下降。根据《疼痛》杂志上的一项新研究，月经实际上可能会改变女性大脑的结构。研究人员发现，月经期间有 20% 到 90% 的青春期女性会遭遇痛经，这种糟糕的时间甚至可以持续72小时。而我国台湾的研究人员的研究报告则表示，痛经持续的疼痛会导致整个神经系统发生变化，而且即使在没有疼痛的情况下，大脑灰质的变化也存在。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分享到的是缺水对身体的影响，以及如何在女性经期时调理身体。今天的365健康派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初五，飞龙在天送吉祥，
1: 欢庆端午，晚宴在手祝安康，
0: 端午节礼敬亲朋，送燕之屋晚宴燕窝，好燕窝滋养美好生活。
2: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之屋燕窝我的选择，
0: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3: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外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4: 北京时间8点整。
5: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6: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7: 子孙若如我，